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好的，早间的8: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寒内江。上午好，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内江本地新闻。那近日呢，内江市第五届创意田城公益创投大赛举办，全市多家的社会组织是带来了22个民生的公益项目同台展示，以创投赋能社会组织，精准的破解基层养老、儿童保护、特殊群体帮扶等民生难题。
1: 那么这次的大赛由内江市民政局高新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来主办，活动设置了天府银铃行动、创意田城两大赛道，上午场开展了天府银铃行动的专项路演，聚焦了老年志愿服务、银铃互助、银铃助童、银铃基层医疗等特色服务。那么在下午场的当中进行了创意田城的板块评审，聚焦一老一小、特殊困难群体、基层便民服务等民生重点问题。
0: 那根据了解，创意田城公益创投是内江培育的本土社会组织，撬动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特色品牌。本届赛事以赛促学、以贫提智，筛选了一批接地气、可复制、可持续的公益服务项目，推动各类专业公益服务下沉社区、走进乡村，持续补齐一老一小、特殊困难群体帮扶、基层治理服务短板，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善治格局，为田城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公益力量。那当然了，咱们现在也是大夏天啊，这个温度呢这两天虽然不是说太高，但是对于户外工作者来说呢，这中午的太阳还是依然很毒辣。连日来咱们内江高新区的工委还有管委会的领导分别带队开展了夏季送清凉的慰问活动，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为他们送上了防暑降温的慰问品。
1: 不光是户外的工作者啊，实际上在工厂当中的这个一线的工人也特别的难熬，因为大多数厂矿当中，尤其是生产线上，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制冷设备。那么我们的相关的这个慰问人员呢，也来到了长川科技有限公司慰问组，看望了慰问一线工人和这个咱们的职工，详细了解了企业的生产经营、防暑降温的措施，还有职工劳保等情况，叮嘱大家注意劳逸结合，做好防暑降温。企业要认真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确保职工的身体健康和生产安全。
0: 当然，在胜利派出所还为慰问组还详细的了解到了巡逻执勤、值班备勤等情况，希望大家呢继续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大局平稳有序。有关部门呢要加强对一线执勤人员的关心关爱，确保队伍呢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
1: 同时呢，慰问人员也慰问了咱们的户外工作者，比如说咱们的环卫工人们。在工会驿站，慰问组询问了环卫工人和保安的工作情况、避暑措施，要求驿站切实发挥服务功能，为奔波在城市街头的户外工作者休息、饮水、纳凉提供便利。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农业经济方面。都知道市中区的一黑一白，这个白乌鱼呢，相信是不少朋友都听说过，而且可能有不少人还去吃过啊。那这个白乌鱼到底是怎一个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了解一下哈。记者也是来到了市。

0: 城区永安镇白乌鱼的稻鱼综合种养示范片区，连片的稻田绿意盎然，沟渠的水系也是贯通流畅，优良的生态环境孕育着丰收的希望。眼下呢，可以说正值白乌鱼生长的一个黄金期，平静的这个稻田水下，一尾尾白乌鱼肆意生长，勾勒出一幅稻在田中长，鱼在水中游的生态丰收画卷啊！
1: 你别说，这么一听你描述的话，白乌鱼生活在田园风景风水之间哈。
0: 嗯，
1: 那当然，作为中国白乌鱼之乡呢，最近这几年来，咱们内江市市中区立足了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深耕了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大力推广绿色生态循环农业模式，践行了一水多用、一田多收的种养理念，在稳粮保产基础上，深挖水田的增值潜力，持续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0: 是的，在永安镇的种养示范片区呢，内江腾丰水产养殖农民专合社的负责人冯礼也是穿梭在田埂之间，开展着日常的巡塘、水质监测、生长巡查等这些精细化的管护工作，全力保障着白乌鱼的优质稳产哈。
1: 哎，上面种稻，下面养鱼。
0: 是的。
1: 谈及到稻鱼综合种养产业的发展初衷，他也说到，依托咱们市中区白乌鱼特色农产品的良好市场口碑和行情，合作社呢立足了原有的稻虾种养基础，探索了跨界融合新模式，将特色的白乌鱼养殖引入了稻田来种植和养殖，拓宽了农业的增收渠道。他说到，我们从2023年开始尝试白乌鱼的稻鱼种养模式，那么经过2年的摸索和试种，养殖规模从最初的50亩稳步拓展，目前示范片区啊种养面积已经达到了240亩，产业发展越来越成熟。
0: 当然，根据他的介绍，白乌鱼的稻养种养模式呢已经形成科学高效的生长周期，每年的5月初呢就可以陆续的投放白乌鱼的鱼苗，再经过2个多月的这种稻田生态培育，到7月中旬的时候呢就可以成熟上市，剩下时段呢就正是白乌鱼集中销售的黄金档期了。
1: 这样的一个养殖模式特别好哈，可能思思也知道，之前听说过隆昌的这个稻虾种养的一个新模式，
0: 对，
1: 田地里面上面种稻子，下面养小龙虾，那个小龙虾的肉质啊，吃起来是又弹牙。又弹牙，最重要一点，我觉得吃那个小龙虾好像腥味儿就小很多了，
0: 很淡了，对吧？
1: 很小很多了，比那个直接在养殖池里面养出那个小龙虾，你吃起来那个肉质和口感就不一样哈。所以白乌鱼采取这样的模式，我相信当然也能一是让鱼能在田间能自由的这个游来游去，能在这个稻田当中呢也能增加这个运动量，而且这肉质肯定跟这种集中饲养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哈。
0: 是，你看冯礼他就介绍说嘛，在稻田当中投放活饵，再加上这个稻田中有天然的这种浮游生物，比如小虫子，这些资源很充足，
1: 是
0: 白乌鱼就能够自由觅食、自然生长。这个肉质啊，它就相较于普通的鱼来说呢，它会更加的紧实鲜美，品质很上乘。
1: 你在普通那种人工养殖的大鱼池当中，那个鱼的密度比较大，鱼的这个活动的范围比较小，那基本上就是吃了就等长肉了。
0: 哎，
1: 但这种稻田鱼就不一样了，就之前可能大家也吃过那种，比如说稻田的小鲫鱼，
0: 是
1: 口感就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很鲜嫩，对吧？
0: 是。
1: 当然，我们的这个冯丽也说到，按照当前的涨势来评估的话，示范田啊，这个每亩稻田呢可以收获白乌鱼200多斤，今年的年总产量可以达到2.4万公斤，真正实现了一亩水田双重收益哈。
0: 是的，如今呢，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已经成为了市中区的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稳固粮食安全、壮大特色农业、带动群众增收的一个重要抓手。未来呢，市中区还将持续深耕生态循环农业，持续放大稻鱼共生的综合效益，不断完善种养技术的体系，拓宽产销渠道，让特色的白乌鱼产业成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关注完咱们的白乌鱼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种经济作物，或者说叫做水果，也就是柠檬。说到柠檬，可能直接吃不少人都会觉得，哎呀，谈柠檬就感觉牙酸，是吧？
1: 没有人直接吃吧？
0: 有
1: 直接吃柠檬啊？
0: 有啊，我身边就有朋友就很喜欢直接吃，而不是那种金桔哦，就是那种纯正的大个的那种柠檬。
1: 你说柠檬来做这个家里面的餐食
0: 蜜饯啊，
1: 餐食的这个调理啊，我觉得还能理解。你比如说有的肉质啊，可以挤的柠檬汁。吃上去口感更好，但直接吃柠檬我还第一次听说，
0: 就很少见，是吧？
1: 太酸了呀。
0: 有些朋友他就是喜欢吃酸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吧。你猜对了，真的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时间。
1: 你想说的是你自己吗？
0: 不是，那倒不是哈，就是他在特殊的时间他就喜欢吃那个柠檬，就所有人都觉得，哎呀妈呀，这牙酸呐。
1: 人人的爱

0: 爱好不一样，有人就喜欢这一口哈。当然说到柠檬呢，实际上我们内江地区呢也是柠檬的种植的比较大的片区。
1: 嗯，
0: 那最近呢，我们记者也是帮大家进行了我们内江地区的这个柠檬种植的一个探访。
1: 嗯，
0: 在市中区的永安镇金马村千亩柠檬基地啊，迎来了棚果定型的黄金期。当前呢，也是抢抓了晴好天气，太阳照晒特别重要啊。
1: 嗯，
0: 全面推进柠檬的标准化套袋管护工作，以精细化田间管理提升果品品质，筑牢丰收基础。让特色柠檬产业持续带动村民就业，稳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还有一点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1: 哦，什么呢？
0: 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内江地区很多的一些包括市区也包括县区，有一些部分地区种植柠檬的这个农户
1: 啊，
0: 包括村集体
1: 啊，
0: 这个柠檬的产品是直接供给很多的一些大型的这种饮料品牌，比如说蜜雪冰城，
1: 是
0: 河南那个蜜雪冰城。这个固定的柠檬的采摘地就是我们内江很多地区种植柠檬的地方，
1: 是，
0: 也就是说可见我们内江的这个柠檬的品质有多高了，
1: 确实高啊。嗯，你看这走进到了金马村的规模化的柠檬种植基地啊，满迎面而来都是这种绿意盎然而且郁郁葱葱的这个柠檬树枝繁叶茂。
0: 嗯，
1: 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果实也是缀满了枝头，一看着长势就特别喜人哈。
0: 是，
1: 当然村民们呢也在分工协作啊，有条不紊地开展着这个选果啊、套袋啊、封口啊、绑在这种精细化的管护作业，全力保障着柠檬的优质生长哈。
0: 好的柠檬真是口感不一样啊，很可能在咱们西南片区您每喝的一杯柠檬水就是我们内江种的柠檬种出来的哈。
1: 哦，
0: 那根据咱们永安镇金马村的党支部的书记啊负责人说到，他们村呢通过土地集中流转，整合闲置土地1800多亩，规模化打造了特色的种植产业，其中这柠檬标准化种植面积就达到了1000亩，村里创新推行了企业加村集体合作发展模式，盘活了土地资源，做强了特色产业，有效带动村民50多名村民啊就近是稳定就业了。
1: 嗯，
0: 那务工人员年均增收呢可以达到2万左右，实现了家门口这个能工作能就业，顾家增收两不误。
1: 是的，那咱们这个刚刚也是提到了哈，咱们的工人们正在科学的套袋，要知道这个科学套袋呢是柠檬体质增效优品优价的一个关键环节，
0: 防虫害啊。
1: 是，它相较于
0: 可能虫子就咬完了，
1: 是相较于传统露天这种粗放的种植来说哈，标准化的套袋管护它优势非常的突出，因为它能够隔绝到这种强光的暴晒，然后还有枝叶摩擦带来的果面的一个损伤。
0: 嗯，
1: 因为你果皮表面损伤了之后，别人收价肯定就不收不了那么高了，
0: 不算优质果了呀，
1: 对呀，
0: 一等品了呀。
1: 是，而且还能够大幅减少病虫害的一个滋生侵扰，还能够减少就是农药喷洒的频次，降低了果品农药的残留。
0: 嗯，
1: 让成熟的柠檬看起来就果皮的光滑，色泽很均匀，而且品相非常价，光凭借这个外观和品质啊，果品市场的分级定价优势就会非常显著，核心竞争力啊是持续提升了。
0: 嗯，另外根据我们了解，今年的柠檬总产量达到170万斤，总产值将会突破800万。
1: 嗯，
0: 目前基地已经搭建成熟的收购渠道，产销两旺，形成了良好局面。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 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

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双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六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况目前在祥龙中学的这一个位置车的缓行，其余路段畅通。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一时段的新桥街目前在国宾上院的这一个位置轻微缓行，西泠大道往院湾方向轻微拥堵，能力路与三湾路交通路口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的广告中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内江本地新闻，在上个时段是来和大家分享到了市中区的柠檬以及白乌鱼哈。那当然了，在咱们威远县象邑镇无花果的种植基地，其实一排排的果树也是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无花果已经挂满了枝头。农户们也是会趁着清晨啊这个时间呢，来忙着比如说采摘呀、分拣呐、装箱啊，特色种植产业持续发展，让当地的农户实现了家门口就能够稳定增收哈。那当然了，产业兴旺也会带动到农民的增收，工业园区呢也是为城镇的居民提供稳定就业的支撑。内江经开区各企业生产车间也是集体轰鸣，工人们在工位上有序的作业，企业在不断的稳定生产，拓展订单，持续稳定着用工的规模，通过多种方式稳步提升了职工的薪酬待遇，不少的产业工人也是实现了技能的提升以及收入的上涨。
1: 没错，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内江的 GDP 的这个收入如何呢？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得到了第一手的这个数据，2026年今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9655元，同比增长了5.1%，在全省是第七位。那么分为城乡来看的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505元，同比增长是4.1%，在全省第十二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454元，同比增长6.8%，增速在全省是第二位。那么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速呢，持续快于城镇，城乡收入的差距也明显缩小。
0: 是的，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的相关工作人员也是表示，上半年全市居民收入实现了稳定增长，就是就业保障政策的持续发力。在城镇方面，工业企业稳岗拓岗，服务业持续复苏，工资性的收入保持稳定增长。在乡村方面，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特色种养、乡村文旅、农产品产销产业链不断延伸，惠农政策持续落地，农民经营性收入持续向好，务工渠道不断拓宽，带动农村居民收入快速提升。关注经济方面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身边的民生实事哈。
1: 呈现哈，
0: 是的，来关注一下吧。受近期连续的降雨的影响啊，田城湖沿岸的清水步道哈，都会有一些大量的淤泥、杂草，还有一些杂物堆积了哈。
1: 前两天的这个大暴雨呢，确实

0: 实水位是得到是明显上涨。
1: 确实啊，是的，咱们内江市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呢，也是迅速统筹到了环卫力量，第一时间呢就集中进行了这种清淤冲洗作业，全力恢复到滨水步道的整洁和畅通，让大家伙儿也是在这两天还算凉快的时候，晚上呢可以到清水步道去走一走哈。
0: 散步的时候不会被这个泥沙给裹挟到这鞋子当中啊。
1: 是的。
0: 那当然，在昨天早上7点，我们记者出去采访，看到咱们内江市市中区的滨江东路的田城湖清水步道已是一片忙碌景象了。咱们内江市的永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带领着工人们正在清理步道上的一些杂草啊，还有这个铲除板结的淤泥。那他也说到哈，洪水退后呢，淤泥混着杂草牢牢粘在地上，杂草不割掉啊，这泥沙呀很难冲掉。
1: 嗯，
0: 他边挥动工具呢，向我们记者介绍到，在这个步道上游的数百米处，机器轰鸣也是此起彼伏。环卫工人推着汽油冲洗机呢，就地抽取湖水，对路面进行高压的冲刷，泥垢褪去之后啊，这步道才恢复了原本的清爽和干净哈。
1: 是的，咱们内江市永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也是说到呢，这个公司呢是负责的西林大桥至天工堂水电站差不多5公里的清水步道的汛后清理。那在暴雨期间呢，巡查小组也是不间断的监控着积水还有淤泥的情况。洪水消退之后呢，每天都安排了30多名环卫工人同步开展清淤除草，还有这种漂浮垃圾的打捞。在当天呢，现场是投入了11台的这种汽油冲洗机、3台高压水枪，对全线的步道以及清水梯台进行了深度的冲洗。当然为了避开正午高温啊，作业人员采取的是一个错峰施工，比如说时间是每天早上的7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3点到6点哈，确保进度与安全就是两不误。当然根据相关的统计呢，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出动了环卫工人是2433人次，各类车辆505台次，清理了这种积泥的路段有208处，疏通了雨水口1417个，完成了沱江两岸清水步道以及平台清理17150米啊，清运的淤泥杂物是达到了400多吨，处置了河道滚落石块有10多块哈。当然到了暑假之后呢，我相信有不少的家里面可能都会面临着这个带娃比较难的一个问题，也更
0: 现在暑假已经过半了，大多数家长把孩子都已经安妥稳当了
1: 安妥稳当了。那我也是有关注到之前呢有一些物业也是提供到了一些托管服务哈，
0: 就在咱们内江吧。
1: 对，
0: 我昨天看到了咱们的这个同事发到的最新消息，内江的部分的这个物业企业，你好像是重心森林吧，他们的物业公司就为我们的业主们提供了免费托管孩子的这样的服务。我觉得这是非常贴心和到位的一种方式，因为物业本身就是咱小区内的，咱家门口的，你孩子就在家里玩，还有人帮忙看着，你说是多好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这种物业应该点赞，而且希望更多的这种小区啊，包括我们内江的这些物业公司都能学习和效仿吧。
1: 是，可以一下。而且这是咱们的城镇里边，那咱们在这个乡村上边呢又有一个别样的玩法了哈。您看近日的东新区永福镇曹家沟村的党群活动中心的院坝当中就是朝气蓬勃，
0: 怎么讲，
1: 有30多名同村的少年儿童哈，就是在属托班志愿者的带领下在练习着舞步拳。哎，你看他们的属托班的生活似乎和其他的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哈。
0: 希望孩子们也能找到像我们这种70、80后小时候这种暑假当中回老家的那种乐趣。
1: 哎，
0: 小时候我们一想起说回老家回到农村里边，
1: 就感觉是撒欢鸭子，
0: 那种快乐感真的是不一样。但是有一点，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回老家可没有人帮忙看着或者
1: 没人管是吧，
0: 就
1: 是
0: 安全性就很是一个大问题。你比如说小时候农村当中也有一些池塘啊、水沟
1: 啊
0: 这些地方，孩子们容易去一玩，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危险的情况。所以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乡村当中，孩子能在农村过暑假，而且还有这个人员专门看管，是我们的属托志愿者、属托班的志愿者，我觉得非常到位和贴心哈。当然刚才思思说了，他们孩子呢不光练舞步拳，还给孩子发吃的，你比如说发牛奶、面包这样的早餐。孩子们玩的同时呢，脸上也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哈。
1: 是的，那在当天上午呢，志愿者的老师会按照一些课表哈，紧扣着暑期安全的重点，结合到趣味的科普短片，向大家讲解到，哎，防溺水、交通安全、反诈防骗、抵制校园暴力这些安全知识，让安全知识是入脑入心，提升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以及应急的避险能力哈。
0: 我说实话，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不知道跟我应该跟我们的年龄段不差上下哈，当然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你们小的时候，比如说一到这个暑假当中。

0: 我爸妈要上班，爸妈都说把孩子们要送回老家，送到农村当中过暑假。
1: 啊、
0: 你们在农村里面过暑假都玩什么？都干嘛呢？
1: 那不都是什么？比如
0: 你小时候你有这个经历吗？
1: 我
0: 你有农村老家吗？
1: 就是很少，但是也有，就
0: 是
1: 我都听我哥哥他们讲过，他们的他们放暑假的时候就回家里边帮家里面看这个地，就他们的那个。
0: 你哥哥这么苦吗？
1: 对，就种的西瓜嘛，但种西瓜他要去守着那个西瓜，对，看瓜，然后晚上蚊子老多了。而且那个咬的就是乱跳，然后要不然就是去追人家鸭子，然后鹅。
0: 您说这点，我爷爷也是种有这个西瓜，因为我们河南是产西瓜的大省，
1: 对呀、啊，
0: 西瓜产量非常高，大家通过新闻都能看得出来，我们河南今年夏天西瓜大丰收，最低价格卖到2毛3毛一斤。
1: 哎呦，
0: 尤其我看到我们四川的朋友都说啊，我在四川省都从来没见过低于1块钱一斤的。
1: 对呀、啊，我也想说
0: 3毛2毛，这跟送有什么区别、
1: 啊？
0: 我爷爷也是在黄河滩边，因为我老家是在黄河滩边嘛、
1: 啊，
0: 种的有一片瓜田。我小时候也年年回老家，
1: 啊、
0: 从来没有说让爷爷说安排让我去看瓜地这样的经历。你说你哥的这个童年好像不怎么快乐。我小时候
1: 他是晚上守，你知道吗？他白天就家长守，晚上就他守。
0: 大人也得在地里，跟着一块受罪。
1: 他一个人受罪。
0: 他一个人在地里看瓜，
1: 对，
0: 大人也能放得心下呀，放心下。
1: 真放心啊！
0: 哎呀，看瓜地当然也是一个乐趣，在田地里面孩子也能找到自己乐趣。你比如说捉虫子，
1: 是啊，
0: 对不对？捉蛐蛐是吗？我小时候回老家可能就是撒尿活泥啊，自己尿自己活。
1: 真的就是我哥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回农村真的就是人那个人嫌狗厌的，要去兜狗，然后追大鹅、
0: 哦、都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1: 然后什么鸭子，然后拔鸡毛，哎呦、啥都干，
0: 还摸偷鸡蛋，偷自己家还偷别人家。
1: 对，
0: 因为鸡笼鸡舍都是可能养在房子旁边嘛，
1: 是
0: 比如说摸摸这家摸摸那，当然村里面都认识，而且甚至都带有亲的、这样的都不会介意哈、所以暑假当中在农村度过，我觉得是非常快乐的一种方式哈。当然现在的孩子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永福镇的这个村子里边呢，也是度过了一个现代版的孩子们的暑假。你比如说刚才说了能练武不全呀、能玩游戏，老师还带着去这个河沟边水塘边去玩，当然是以安全的前提下。另外还给孩子准备了一些手工课，大家在课上能用彩泥的，当然也是撒尿和泥嘛，只不过不用撒尿了，
1: 人家更文明了这个玩法。
0: 不用撒尿，用彩泥塑造卡通人物，甚至孩子们还有这个写字课、练字课，玩的同时还能学文化。孩子们认认真真练字，一笔一画写出这个自己的这个学习的热情哈。
1: 是根据了解呢，本次曹家沟村的这个暑托班是有10天，后续呢还将进行比如说绘画剪纸啊、红色影片的观影啊、传承爱国歌曲、农耕小课堂这些丰富的文体活动。过程当中呢，村党员、志愿者呢也会全程陪伴，全方位的守护孩子们的安全、快乐、充实的度过这个假期哈。好的，这个时段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资讯。当然，有及时路况信息呢，也可以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信息。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泠大桥东西区往市中区方向车辆缓行，反向畅通，同次八大桥、沱桥、新八大桥以及马六八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这时段的市中区各大路段畅通。再来关注东西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临江路、大冯寺路段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人

0: 广东外事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90290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9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
0: 最高法日前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1: 8月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0: 8月5号，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5号，接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
0: 商务部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
1: 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我国外交部回应，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1: 来关注社会方面，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5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0: 市场监管总局五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8月5号，西安赛格商场坠亡事件调查结果公布。
1: 广东雷州通报笔试第二名出钱想劝退第一名，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作出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该校的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的招聘所有流程。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77亿。
1: 今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
0: 再来关注到政策方面，首先来关注到出行方面。从8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的燃油附加费是再次下调。调整之后，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
1: 再来关注到浙江发布的一则新规，8月6号起，浙江省博物馆在线圆明园特展实行单独预约参观制，可通过云上浙博小程序进行预约。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好的，上一时段呢是来和大家梳理到了最新的快讯，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微信平台上，平淡是福在说到哈，咱们刚刚聊到的这个以前自己的暑假是怎么过的，平淡是福说暑假的第一天就是搬苞谷搭谷子抢甜冬雨。
1: 那你说的这应该不是暑假吧，应该是你这孩子学生时代就开始要做这些吗？
0: 那个应该是秋收假吧，我记得我爸跟我说过以前还有秋收假。
1: 是的，以前的70后的这个60、70后可能有秋收假，但是到我们这个80后的时候，好像反正我是没有放过秋收假的。
0: 哦，
1: 可能农村的孩子有这个秋收假吧。
0: 是，就是要回去，就主要是搭谷子嘛。
1: 哦，还要抢天冬，抢天冬雨什么意思？
0: 就是这个谷子不是要搭了之后它要晒吗？
1: 啊，
0: 它要晒的时候你要注意天气啊，那不能一下雨它谷子不能淋雨的嘛。
1: 啊，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一旦就是要下雨的时候，要帮家里抢收谷子，以及抢收正在晒的这种谷子。
1: 那怎么弄呢？是就坐在家门口看着，一旦天有乌云，阴晴不定的时候。立马就收，
0: 对，立马就收，
1: 立马再放出来。
0: 哎，是的，这是已经就是打下来的谷子。那对于那种正在收的还在秸秆上的这种的话，就是你要家里面的一群人都要跟着去，马上把这个谷子给收下来，不然的话你的那个不就废了吗？
1: 那你跟我们这在南方北方这个农业农活啊这方面差的不是太多。虽然说我们那边是小麦的主产区，
0: 啊，
1: 到这种这个秋收的季节的时候，收小麦的时候，这个也是在好像收完之后，包括我们夏天
0: 不能煎鱼吧，
1: 对，也是不能煎鱼，也要进行晾晒嘛。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这个农活差不多，而且小时候基本上像刚才说到北方的一些秋收假呢，就是都是回家割麦子。
0: 哦，
1: 我们河南省就是回家割麦了。
0: 对
1: 啊，当然平淡师傅说暑假是少不了的，现在的娃娃真幸福，那倒是啊，
0: 确实
1: 现在因为现在很多的些土地流转之后呢，都是实行了这种机械化呀，或者说集约化的这种种植。
0: 对，
1: 你说让孩子们去干农活也没有多少农活让他们干的。
0: 嗯，
1: 所以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他们能健康成长，那就行了，而且得把他们安置好就行了哈。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咱们内江本地的新闻啊，这是一条交通管制方面的相关消息啊，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尤其是住在平安路、还有龙都路、新关街、红牌路的这些居民朋友们哈，稍微注意一下，这和您的出行可是息息相关了啊。
1: 是。
0: 从8月11号起啊，东新区平安路与龙都路的交叉口、新关街和红牌路的交叉口呢，会有一个栈道施工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

0: 况。首先呢，是为了确保内江市东新区主城区排水管网治理项目的一个顺利实施，根据相关的规定，决定对东新区平安路与龙敦路的交叉口、新关街与红牌路的交叉口进行一个站段道施工。
1: 是
0: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施工的路段吧。
1: 没错，那么施工路段刚才思思也说到了，这个具体的位置在包括平安路和龙。

0: 是的，那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的道路是占东半幅施工，施工时间呢是从8月11号持续到8月29号。注意一下，刚刚的这个平安路和龙都路的交叉口是断道施工哈，它这个基本上断道
1: 通行了。
0: 哎，是的，那
1: 不管是行人还是车辆哈，
0: 嗯，
1: 那当然咱们交警也给出了一些这个交通组织方式，包括绕行路线。首先怎么通行呢？平安路和龙都路交汇处交叉口西侧道路断道施工，车辆禁止通行，行人可以经过人行道通行。那么新关街和红牌路这个位置的施工呢，交叉口北侧占半幅施工，施工区域车辆呢由北向南单向通行，行人还经人行道通行哈。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怎么绕行的一个问题啊。平安路与龙都路的交叉口西侧道路断道施工期间呢，车辆可以经过红牌路和跳州路来通行。那新关街与红牌路的交叉口北侧道路的占道施工期间呢，如果说交叉口发生交通拥堵，车辆可以经过新生路、东新大道、红牌路来通行哈。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儿一定要相互转告一下哈。当然
1: 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提前安排自己的出行路线，
0: 嗯，
1: 尤其您在周边居住的话，肯定会带来一些不便。比如说早上上班的时候，路段一路这个道路一旦这个断道了，你可能要绕行，那就早点出门哈。
0: 是的。

0: 来关注完咱们的出行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咱们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哈。相信最近的话，可能有不少的朋友都在各个平台都刷到了。
1: 先问问你、啊，你爱吃这种食材吗？
0: 我从来不吃。
1: 我也是，我也从来不吃。
0: 来来，这有一种庆幸的感觉，是吧？
1: 这个说实话，我这个不吃。然后小龙虾我也很少吃。
0: 啊，小龙虾我要吃。
1: 但是你是我听说挺很爱吃。
0: 很爱吃，只是最近不太方便吃。
1: 不太 啊，
0: 手受伤了
1: 啊，
0: 不太好吧？
1: 不是吃还有不太方便，有忌口了，就现在、
0: 啊、
1: 是真要酸儿辣女了，是不是？
0: 没有，那倒没有，我倒是非常想吃，我每天都在家里想念一下小龙虾，有几天做梦都梦到了。
1: 我们这两天可能大家讨论的比较多，或者说新闻这个媒体上热搜比较高的就是一个食材牛蛙，
0: 哎，
1: 这两天讨论的热度比较高，那是牛蛙的这个怎么说的养殖的这个药物超标这个问题呢，让大家心头一紧，原来。我爱吃的牛蛙锅呀、啊，什么鱼蛙牛蛙锅，这种最爱吃的，竟然有这么多的这个残留超标，
0: 啊、
1: 大家特别担心，到底能不能吃？我们在特点之后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好的，广告中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节目，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最后一个时段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舌尖上的安全，也就是最近很火的关于这个牛蛙呀，
1: 讨论热度比较高，
0: 非常高啊。近日这关于牛蛙什么抗生素超标的消息呢，可以说是让不少喜欢吃牛蛙的人呐、这心头是一紧。
1: 尤其是爱吃刚才我们思思说到的美蛙鱼头啊，
0: 啊，
1: 这个鱼蛙火锅呀、
0: 是、
1: 这一类的、
0: 反正就是这一类的吧。你看一些电商平台的这个牛蛙的样品检测结果堪忧啊，多个批次都抗生素超标了，部分样品甚至是直接检出了禁药哈。
1: 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啊，说既然反正牛蛙是能吃的，而且现在我们国内都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这个人工养殖，为什么要用这种抗生素呢？你说它自然长、长不大吧，反正它也是外来的入侵的这种物种，它长速还是很快，繁殖也比较快、还用得着用什么抗生素吗？对不对？
0: 是啊，所以说这个牛蛙呀，它为啥会有这个抗生素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咱们的相关的专家也是说呢，国家层面呢其实已经是实质上叫停了这个无抗产品认证，就核心原因呢是无抗概念缺乏国家层面的一个统一的定义和标准、各个认证机构的认证依据其实不统一，就所谓的出口产品无抗产品，也就没有抗生素的产品，还有常规产品上市时候其实都是需要出具承诺达标的合格证，保留完整的生产过程的记录以供追溯的。
1: 听这个意思哈、这个牛蛙的养殖过程当中啊，因为牛蛙可能会生病，比如说皮肤病啊，或者这个其他的一些疾病，就会用了抗生素让它能保持健康，
0: 是
1: 能保持比如说不受到细菌啊或者其他的这种寄生虫的这种侵扰，
0: 主要是为了降低这个养殖的损失，不然你这一只蛙生病了、那这一群蛙不都完蛋了吗？
1: 是，那当然大家也很好奇说吃了抗生素这牛蛙到底会怎么样呢、这个牛蛙呢，大家吃的可能有朋友也比较喜欢吃哈，专家说食用抗生素残留超标的牛蛙短期内你身体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但是你如果爱吃，你比如说顿顿吃，天不能说顿顿吃吧，
0: 不能说每个星期都是整点来吃啊。
1: 对，经常吃的朋友，过量摄入可以带来细菌的耐药性、肠道菌群紊乱和过敏潜在风险。
0: 所以说呢，相关专家也是表示啊，出现了这种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的牛蛙都有问题，也就建议大家在食用牛蛙的时候，你去正规的餐厅或者说是信誉好的商家，你不要去买那种来源不明的牛蛙。那其次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商家是否有公示这些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爱吃蛙的朋友都没有关注过吧、现在可以关注一下哈，关注一下商家是否有公示这个检测报告还有承诺达标的合格证，保证你自己就是吃蛙的时候你心里放心嘛，对不对？
1: 很简单，还是让大家谨慎选择吧、哈。
0: 对，是。
1: 那当然那这个专家呢也说到了哈，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的监测产品，咱们的相关监管部门对主产区还有养殖户呢开展了针对性的抽检啊，这个频率呢也会高于其他品种，因为它毕竟是要这个高度关注的，大家食用的这食材的使用还是比较广泛的哈。专家也说了，建议把监管重心从终端抽检这个之前啊，移到了养殖源头和收购加工的环节。咱以前都是在比如说饭店当中啊、超市当中、市场当中来进行检测，不如直接到养殖户那儿去检测。
0: 哎，这个好啊！
1: 推行先检测再上市，在违规产品向外流的时候，直接就完成拦截。
0: 哦，我觉得可以哈。
1: 另外呢，要打通牛蛙全链条的溯源管控，配套完善产地块的这个快检机制。最后呢，规范采购主体的采购行为，推动这个牛蛙食材能走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不能说因为这次的这个抗生素超标以后就断了大家的这种美味享受之路，对不对？
0: 对，毕竟有些朋友确实喜欢吃牛蛙嘛，
1: 它的肉质就是不一样，吃起来你在其他牛羊肉鸡肉当中又找不到这种
0: 口感不一样，完全
1: 跟鱼肉也不一样，鱼又替代不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根据专家的一些建议和意见，让咱们牛蛙的这条产业链是越来越好哈。关注完了咱们的这个舌尖上的安全啊，这个牛蛙的食品安全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进行到我们每期节目当中都必不可少的这个反诈环节当中啊。
1: 我俩真是有没有人给我相关部门给我俩颁一个反诈小帮手的这样的一个名号？
0: 小达人吧，咱都成了。
1: 每期节目必说哈。
0: 是哈，
1: 咱又有这个人上当了是吗？
0: 是，咱们今天这个上当的，我觉得对于咱们的这种种植户、养殖户来说，可能您真的是需要认真的听一下。
1: 难道是养牛蛙的吗？
0: 这个倒不是哈。不一定是哈，但是有可能也会在养牛蛙的

0: 师傅身上出现哈。
1: 那是养什么的呢？
0: 咱们这一次的这个养殖户呢，他是养的生猪。
1: 哦，
0: 哎，养猪的。哎，佩奇。好，那但是呢，咱们这次的养殖户张先生呢，脑瓜子比较聪明哈，他是自己有提前发现问题，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呢都向咱们的这位养殖户张先生学习一下，自己脑瓜子灵光点哈。
1: 那我听你这话的意思，应该钱没有损失吧？
0: 没有损失，人家脑瓜子聪明着呢。
1: 来看看怎么识别了骗子的这个花招哈。
0: 哎，是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事儿呢，当时张先生啊，他是说呢，他有一天在家里面接到了来自重庆归属地的一个来电，对方呢说自己姓周，需要
1: 周，
0: 的重庆话好像
1: 重庆话那么讲吗？
0: 啊，我也不太会啊，这个可能需要问一下我们的听友们哈。他周先生表示说呢，我需要大批量的采购毛猪。好，张先生呢这边就报出了每公斤11元的这个行情价，之后呢，对方当场就敲定我要20万元的订单。
1: 哎，这可是大户啊！
0: 对呀，
1: 大买主啊！
0: 对呀，而且买的相当痛快。为什么这么说？他不还价，而且不压秤。
1: 啊，这很少见吧？
0: 对呀，生猪不还价不压秤的啊！
1: 谁不讨价还价？而且你是批发商，对不
0: 对？
1: 你是采购商，你不是零售商，
0: 是
1: 一般都要压价的，而且要压得很低的。
0: 是来自重庆的周先生呢，不光是不还价不压秤，而且还主动承担了这个货运。
1: 怎么会这样的好事？这跟菩萨有什么区别？
0: 哎，张先生自己都说，做这行啥客户都遇到过，有的时候为几分钱都要磨很久。
1: 大部分都是这样，正常的采购商都会这样，因为他们要考核算他们的成本和利润的。
0: 是的呀，您看咱们的这位张先生养殖户也是说，还那么痛快的，我一开始只当是遇上了爽快人。
1: 真有大老板啊。
0: 哎，是，那还没等到张先生提定金啊，对方居然主动转来了9万多的定金。
1: 货还没见先给钱，这更难得见了。
0: 太难见了吧，
1: 对
0: 吧？对呀，然后
1: 一般都是货发出去之后再去后面要款，是吧？
0: 对，转的是99800的定金哈，称了有200块钱的这个零头。就是暂扣，等装车之后结清这个尾款，
1: 上来就直接给了一半哈。
0: 哎，
1: 那第二
0: 太爽快了。
1: 对，第二天呢，咱们的这个买主他的货车也是真来到了这个养猪现场。
0: 嗯，
1: 流程看起来都看不出端倪哈。3个小时后，所有的这个生猪啊装车完毕之后，对方却转来了22万8。
0: 啊，
1: 之前不是已经转来了99000，快将近10万块钱，怎么又转来20多万呢？不是本来谈好的总共才20来万吗？
0: 对呀，
1: 多输出来了10多万。
0: 嗯，
1: 随即呢，财务以失误为由啊，发来了私人账户催他退钱啊，说不好意思，我们多转了，你赶紧把这个多的钱还给我。
0: 哎，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相信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都反应不过来有问题，对不对？
1: 按照道理来说，你说转错钱，资金上的这种往来
0: 啊，
1: 财务如果因为这个自己的疏忽也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0: 嗯，
1: 但这也都正常。
0: 哎，
1: 那到底哪儿看出的端倪不正常呢？
0: 那张先生觉得不对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定金、尾款、退款，它是3个完全不同的开户人的账户哦。
1: 啊，这按照对公账户来说是肯定反常的，因为
0: 对呀，
1: 一般这样的采购不会是个人，要么公司，要么就是收购商，他有这个对公账户。虽然说张先生自己是养猪的，相信他也有这个对公账户。
0: 嗯，
1: 那么公户和公户之间打款，那一般都是固定的这种，比如说某公司收购你的生猪多少多少头，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是啊，
1: 那你这个账户有是这个账公司，有的是那个个人，账户都不相同，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你看张先生自己就说了，这个都不是说多打1000、2000，这是多了10几万，3个账户还不是同一个人。张先生立即就说：“哎呀，我就感觉这个钱呢，可能来路不太干净。
1: 哎，
0: 这转过去岂不是就是帮他洗钱了吗？”
1: 做生意人基本上都有的一个这种
0: 敏感度哈，
1: 哎，意识哈。
0: 嗯，是，所以说张先生没有贸然的去转款，而是选择了直接报警哈。
1: 嗯，
0: 你看民警去核查之后确认呢，到账的资金呢均为电信诈骗的赃款。
1: 哎，通过张先生这儿一流转，把钱再这个要回去。刚才不是说了吗？多转给你了。
0: 嗯，
1: 这就是一种洗钱方式。我的钱进到你张先生的账户，将来比如说咱们的经侦警察去查的话，也要查到你张先生。我的钱从这儿你这儿流转，让你再给我退回来，就相当于洗钱完毕了。
0: 嗯，
1: 我这钱就从脏钱洗成干净钱了。
0: 是啊，警方也是确认这是典型的借着账户洗白赃款加骗货变现的一个套路。
1: 嗯，
0: 一旦转款就会沦为洗钱的工具，还可能引发这个产权纠纷哈。
1: 最重要是警方查起来都不好查。
0: 嗯，
1: 因为这个钱呢，比如说是诈骗资金、涉诈资金，
0: 嗯，
1: 一查到张先生这儿，可能线索就要断了。啊，
0: 是哈。啊，那最后呢，幸好咱们张先生养殖户张先生脑瓜子聪明啊，这个眼睛雪亮。
1: 嗯，
0: 配合着警方退回了全部的涉案资金，生猪呢也是完好无损哈。
1: 蛮好的，没有损失哈。
0: 哎，是的。嗯，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警方也是再次提醒到大家，您在做生意的

0: 时候遇到这种爽快的大额订单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特别是对方多打钱还要求退到私人账户的时候，您千万别急着转哈，一定要先报警去核实一下，避免沦为洗钱的帮凶。
1: 最后呢，做生意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哈，保留好你跟这个对方的一些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一旦发现有异常，赶紧报警，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和资金哈。
0: 好的，时间是来到了早间的8:57呢，这一时段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 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在最近呢，内江市东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关于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站段道施工的通告。那么来详细的关注一下，具体是什么时间段？首先来看一下施工路段呢，是包含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那么施工时间呢，是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施工时间是2026年8月11日起到2026年8月25日。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东半幅进行施工，那么施工时间是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29日。那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交通组织方式。首先，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车辆禁止通行，行人经人行道进行通行。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半幅施工，施工区域车辆由北向南单向进行通行，行人经西侧人行道进行通行。那么来关注一下绕行的路线啊，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期间呢，车辆可以经红牌路至跳洲路进行通行。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道施工期间，如果说交叉口发生交通拥堵的话，车辆可以经兴盛路至东兴大道至红牌路进行通行。那么请广大的市民朋友自觉遵守本通告建议，提前的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施工期间对广大市民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到从8月11日开始进行施工，那么最早结束是8月25日，最迟呢是8月29日。接下来我们详细的关注一下，一起来关注一下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还有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站段道施工期间相关的交通通行政策解读。有的朋友比较关心啊，就说为什么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需要站段道施工呢？那么本次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牌涝设施建设项目重点解决东兴区长期内涝问题，需将各施工点位原有管网系统与新建管网系统连通，形成完整的牌涝系统，达到预期的防洪牌涝目的，消除雨季路段持续性积水隐患，降低区域内涝发生的频次，减少积水对群众日常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具体交叉口哪个位置需要施工，施工的时间是要多久？本次施工路段包括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具体的施工时间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施工的时间为2026年8月11日到2026年8月25日，那么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东半幅施工，它的时间是2026年8月11日到2026年8月29日。

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性关键与红牌路交叉口施工为什么要持续到2026年的八月底呢？那么本次施工内容为管网改造，主要的施工工序就包括有机械破除路面、开挖沟槽、管道安装回填土方、铺设沥青、混凝土面层等。那么各工序呢是环环相扣的，前后衔接比较紧密，没有办法平行作业，必须严格按照规范分布实施。因此呢，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施工是需要持续到2026年八月底的。还有朋友问到啊，这个施工期间，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如何进行交通组织呢？那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断道施工车辆禁止通行。那么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占半幅施工，施工区域车辆由北向南单向进行通行。在施工期间呢，这个行人是不会受到影响的，都是经人行道进行通行。

0: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最近呢，东兴区委社会工作部招募16名社会工作服务岗位人员，我们来关注一下那具体的相关消息哈。中共内江市东兴区委社会工作部2026年社会工作服务岗位人员招募。那么内江市东兴区2026年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一批社会工作服务岗人员，那么一共呢要招募16名啊，相关的一些服务的单位都是在内江市东兴区委社会工作部。学历要求呢是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专业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咨询到的话，可以拨打到内江市东兴区委社会工作部的相关电话0832-342-952，0832-342-952。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具体来了解一下岗位职责。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
3: 不要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继续回到城市 BGM。 那么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中国内江市东兴区委社会工作部呢要招募到社会工作服务岗位人员，那么一共是要招募到16名的。在之前跟大家说到了学历的要求呢是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那么相关的一些岗位职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县级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服务岗，因为它要招募到有1、2、3、4、4个岗位。那第一个岗位呢就是县级社会工作服务综合服务中心社会工作服务总站社会工作服务岗，一共要招募5名。那么还有就是综治中心社工服务岗，一共要招募3名。还有重点领域社工服务岗呢招募4名，社工站点社工服务岗要招募4名。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爱内江，下载爱内江可以搜索一下这个岗位，可以搜索一下招募的相关信息。那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简要的说一下相关的一些岗位职责啊。首先第一个岗位，县级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社工。

社会工作服务总站社会工作服务岗，主要统筹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负责县域内重点青少年、残疾人、新就业群体等人群的需求摸排、个案班服，还有小组活动与社区活动策划实施，链接整合民政、卫健、教育、工委，还有这个团委啊、工会、妇联、慈善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那么搭建社会支持网络，协助推进基层社会治理、邻里矛盾调解、特殊群体关爱帮扶、民生政策落地宣传，开展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培训及督导，助力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社会工作服务站标准化运营与品牌化建设，承担社会工作部门交办的社会治理服务相关工作。那第二个呢，就是重点领域社工服务岗相关的工作是老年儿童、学校、灾害、新就业群体、社区矫正等领域的社工服务政策性岗位，岗位人员需要承担需求收集、资源链接、心理关怀、行为引导，还有个案帮扶、社会支持等职责，由使用单位进行日常管理。那第三个呢，就是综治中心社工服务岗，在县级综治中心设置的社工服务岗，岗位人员需要承担网格管理服务事务性工作，协同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政策引导困难帮扶、重点人群服务管理等服务，那么由党委社会工作部会同党委政法委负责日常管理。还有第四个岗位呢，是社工站点社工服务岗，为这个镇街道开发的社工服务政策性岗位，主要承担需要收集资源的一个资源相关的链接、专业服务、志愿者培训等工作，由镇街道负责日常管理。相关的一个报名时间呢，是在2026年8月5号起到8月10号，早上的9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6点钟。那么报名方式，本次的公开招募采取的是现场报名方式啊，每名报考人员只限报一个岗位，是不会收取笔试的考务费的。报名地点呢，就在中共内江市东兴区委社会工作部206办公室。那么相关的一些考试方式以及个人待遇等等啊，还有包括报名所需要的材料以及报名的相关条件，大家都可以来下载到 iNeJiang， 在 iNeJiang 上面呢进行查看。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最近呢，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八月五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的下调，调整后的国内燃油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呢，是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的。这个呢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的降低了旅客出行成本。

再来关注到，受到近期连续强降雨的影响呢，田城湖盐水的这个沿岸清水步道，出现了大量的一些淤泥、杂草及杂物堆积。内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迅速统筹环卫力量，第一时间启动集中清淤冲洗作业，全力恢复滨水步道的整洁和畅通。那么，在8月4号上午的7时许，市中区滨江东路田城湖清水步道上已经是一片忙碌了。内江市永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班组长罗秋玉正在带领工人们分段的清理步道沿线的杂草，铲除板结淤泥。那他说到呀，洪水退却之后呢，淤泥混着杂草牢牢地粘在地面上，杂草不先割掉，后面铲泥和冲洗都是比较难彻底地进行冲洗的。他边挥动着工具，边向工作人员，边向记者。

者介绍到作业的流程。而在步道上游的数百米地方呢，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环卫工人推着汽油冲洗机，那么就地抽取湖水对路面进行高压冲刷，泥垢层层褪去，步道逐渐地恢复了清爽本色。来关注到，在丽江市永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黄品英就介绍到了，该公司呢负责西陵大道至天宫塘水电站约5公里清水步道的汛后清理。在暴雨期间，巡查小组不间断的监控积水与淤泥的情况。洪水消退之后呢，每日安排30余名环卫工人同步开展清淤、除草和漂浮垃圾打捞。那么在8月4号当天，现场投入了11台汽油冲洗机、3台高压水枪，对全线步道及清水梯台进行深度冲洗。为避开正午高温，作业人员采用错峰施工，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7点钟到12点，下午的3点钟到6点钟，确保进度和安全两不误。那么同时，黄平英也表示，时时关注水位变化，应急队伍随时待命，一旦出现淤积呢，立即会到场进行处置。那据统计呢，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出动环卫工人2433人次，各类车辆505台次，清理积泥路段208处，疏通雨水口1417个，完成沱江两岸清水步道及平台清理17150米，清运淤泥杂物400余吨，处置河道滚落的一些相关石块呀，达到了10余块。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点29分了，那我们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统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

0: 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豪耀机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4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5-1896，158-8325-1896。
3: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4: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4: 再来关注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申通快递内江转运中心，他们要招聘50名快递操作工，年龄要求21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快递装卸工，年龄要求21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9961207940，19961207940。
4: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3: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司机兼职，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至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联系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3: 来关注到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碾线工纺织，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

0: 线，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烙沙工77，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隐私工77，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上司工77，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打包工77，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工业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研发专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会计，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钻洗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108088331，13108088331。
1: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加智轻外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预处理外操，5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1: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
0: 再来关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电销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电话15208209220，15208209220。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0: 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7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医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0: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3: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

0: 包装机以上，现在与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0: 再来关注聚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普工，年龄要求18至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0: 再来关注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1: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

0: 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1: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那今天的天气情况呢，主要是以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气温24度。再来关注到往后几天的天气情况，在本周五到周六两天呢，是有一个阵雨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周日呢是没有降雨的天气过程了，最高气温达到了33度，最低气温24度。下周一周二气温呈现出了一个明显上升的态势，最高气温上升到了35度，最低气温25度。那接下来进入到教育在线的节目。

0: 当中要说到啊，这个当下呢是正值暑假，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涉水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绷紧防溺水的这根弦。那接下来来跟大家说到啊，警惕到这些溺水的高风险的地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是有所不同的。那比如说四岁以下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主要是为家中的蓄水容器啊。很多朋友就觉得，哦，我在家中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啊？其实呢，在家中的蓄水容器当中，比如说水缸以及浴盆等等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到四岁以下的儿童溺水。五到九岁的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呢，可能会涉及到水渠、池塘和水库等等。十岁以上的儿童呢，活动范围更大，主要是为池塘、湖泊和江河等等。那暑期的安全提示也是要禁止野泳啊，防溺水，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的进行施救。儿童戏水呢，必须要由专人来进行看护。那在假期当中呢，除了溺水，也是触电、火灾、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等等的风险隐患的易发高发期。暑期的安全如何保障呢？这些知识啊，家长和孩子们一定要记牢了。首先呢，就说到在极端的天气情况之下呢，一定要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呢，尽量咱们就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进行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以及户外的广告牌等等。再有一些避险的常识，一定要牢记，主动的学习到地震呢、火灾、洪水等等的常见灾害的避险方法。遭遇到了积水路段的，不强行趟水；雷雨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的这个高地，不在大树下进行避雨。再有一些就是交通出行一定要守规矩，未满12岁的孩童呢是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呢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的时候呢不竞速进行追逐，过马路的时候不要看手机，不闯红灯，这些都要牢记了。再有就是安全用电防触电方面的一些这个提示，严禁失手触碰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的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以及喷泉灯具，切勿水下进行触摸。再有就是要提醒到各位家长朋友啊，这个危害的物品一定要远离了，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等的危害品呢，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的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以及中毒。因为有的家庭当中呢，有些这个家长朋友们可能会为了图方便啊，把这个一些比如说消毒液啊、杀虫剂啊等等一些危险的物品啊、化学用品啊，就是分装到不同的这个饮料瓶当中。可能小孩啊，他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啊，就会误饮到这个饮料瓶当中的有害的这个物品啊。再来关注到网红的玩具呢，一定要警惕了，不购买三无的玩具，远离氢气球，以及警惕到锐器、弹射、高温的明火类的玩具。电动玩具充电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等的一系列的意外伤害。居家防火还是要记在心间的，不玩火，不焚烧纸张杂物，发生火灾呢不要乘坐电梯，及时的拨打119进行报警方面的求助。再次的提醒到各位家长，务必教育孩子自觉的远离到野外的河道、池塘、沟渠以及缺少安全防护的公园景观的水域当中，严禁私自靠近水边嬉戏捞鱼，更不要下水玩水，严防溺水。就这些，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能这么用吗？随着各地的高招录取进程的推进啊，一封封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是从各大高校到达了许多考生的手中。录取通知书啊，不仅仅只是准大学生们入学的重要凭证，还能够带来不少的福利和优惠。具体怎么样来用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告知录取信息，入学的一个重要的凭证啊，本科生的录取通知书呢是进入到大学报到的凭证之一，一定要保管好。录取通知书和附带的说明里边啊，一般都会有 告知报道的时间、地点、所需要的物品、相关证明的具体说明。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的查阅清楚，以免报道的当天出现不必要的麻烦。有一些学校呢，会在录取通知书当中放入校园卡或者说相关的凭证等等，方便学生入学之后办理到各类的手续。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办理到户口迁移及入学的手续。考生可以凭借着录取通知书可以办理到户口的迁移手续，并且呢按照高校规定的时间及有关要求办理报到等等的系列手续。高校呢根据到经省级招生办核准的本校的录取考生名册，以录取的考生所持录取通知书，按照有关规定及要求为新生办理入学等等的相关手续。第三个点呢，就是享受到火车票的优惠了。大学新生呢，凭借着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之前呢，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可以凭借着录取通知书及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通过人工检票通道进站乘车。2026年8月1号到30号呢，火车票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当中新增了新生预约的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的新生呢，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学生的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的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时间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的车票，并且呢按照规定享受到学生的优惠票价。动车组的列车学生的优惠票呢，按执行价票的这个7.5折且不低于公布票价的4折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计价。普通的旅客列车呢，学生的优惠票硬座按照票价的5折计算，硬卧加收这个硬卧的普速列车与硬座的全额的差价。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哈，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有哪些作用哈，包括说有这个办理户口的迁移以及入学手续啊，还有就是入学的一个重要的凭证，再有呢就是享受到火车票的优惠。但是呢这个大学生啊，新生凭借着录取通知书购买火车票的一个优惠哈，针对的只是新生本人，同行的其他人啊是不享受到此等的一个优惠的哈。再有就是享受到其他的一些福利优惠，许多的商家景区啊都有针对到这个各种录取学生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凭借着录取通知书可以享受免费的这个免费享受到这个教育的优惠啊，包括说餐饮美食有景区享门票优惠等等。那比如在电商平台购买数码产品享有学生教育优惠，今年的暑假陕西的太白山，包括说河南的王屋山等等的景区啊，明确对于2026届的高考生凭借着录取通知书免首道的一个门票等等啊。再有就是附赠的文件通知，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新生啊，就会发现在录取通知书里边可能会有随记的具体说明、阅读书单，还有可能会附有银行卡、手机卡、学校地图等等啊，这些东西啊千万要保存好了啊，因为这些都是未来大学生活的一些必须的必备物品。其中呢医保还有包括说开学注册、助学贷款等等的各项文件呢，须知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哈。然后呢就是学校的接站点接送的凭证啊，学校呢一般会安排校车免费的接送到新生到指定的接站点到学校，可能会要求大家出示这个录取的通知书，当然具体的情况还是要视具体的学校要求而定的。

好了，教育在线，我们再来关注到怎么样的劳动作业更受学生家长的欢迎呢？啊，这不知道今年的暑假当中啊，大家的学校啊布置劳动作业了吗？哈、啊，今日呢，记者通过一些官方的微博发起小调查，你支持学校布置暑期的劳动作业吗？并且呢，是同步的采访了多位学生、家长与一线的教师。投票结果显示，近30%的网友表示支持，啊，超过40%的网友选择看情况，还有近30%的网友有呢反对布置劳动作业。支持派他就认为劳动是最好的生活教育。数据显示，共有28.7%的网友呢支持学校布置劳动作业，其中的25.6%的家长表示全力支持，并且呢会带着孩子完成。还有20.9%的家长呢虽然说支持，但是呢担心学业太重无法完成。北京市顺义区的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呢就告诉记者，他说到自己的外孙上小学2年级，平时呢就很喜欢劳动课，课上呢老师布置的作业，例如说用电饭煲焖饭啊，给植物培土、浇水、拖地、收拾书桌等等，他都特别认真的完成。在暑假期间呢，他也继续在父母的带领之下参与到力所能及的家务当中来。暑假劳动作业的意义呢，不在于非得要掌握多少的技能，而是在于让孩子在动手的过程当中获得我能行的这种成就的感觉。当然，观望派的观点呢，就是希望不要变成表演秀啊。41.9%的网友选择了看情况，不能流于形式主义这一选项。微博网友花开静悄悄就留言说道：“啊，劳动啊，一和家庭这个作业开始挂上钩呢，就开始变味了哈。”这种担忧呢，其实不无道理。记者呢，在某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劳动作业"，立马跳出来不少的家长分享的

0: 扩展视频，精致的画面，流畅的转场，恰到好处的背景音乐，记录下了孩子的劳动过程。有家长反映的孩子干活才10分钟，自己拍摄剪辑几个小时，劳动作业的本意呢是让孩子动手，但是呢过于强调影像留存和评比呢，反而就让教育开始变了味儿。反对派呢则是认为学业负担已经很重了，调查结果显示29.4%的网友其实是反对布置劳动作业的。在其中的一位初二学生家长呢，就向记者吐起了苦水。他说到，孩子的学业压力已经够大了，有的时候呢连觉都睡不够，学校布置的劳动作业呢最后都是自己在做。上周呢孩子说要完成美食制作的作业，结果呢进厨房没多久碗就直接摔了2个啊，他还得多花了半个小时来收拾残局，不如自己做来的省心。那对此呢这个专家也是指出了，想要解决到劳动与学业在时间上的冲突问题呢，关键是在于降低门槛，注重日常评价呢应该从拍照交差啊，以及说拍视频交差，转向于更加看重于过程，看重于成长。有的这个反对的网友朋友们就说到了一点啊，就是说现在呢都更加流向于形式化啊，家长布置这个学校给家长布置作业了，就是要求你必须要拍全过程的去进行拍摄，而且呢还要负责把这个拍摄的视频剪辑精美啊，方便上传，方便进行评比，这样有点本末倒置了，不是在给孩子布置劳动作业，是在给家长布置劳动作业。调查与采访显示到呢，家长普遍认可劳动教育的一个价值，但是呢具体的实施的方式的满意度呢是有待提升的。如何让劳动真正的走进孩子们的心里，仍旧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来进行探索。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内江。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继续来关注到教育方面的内容，教育部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近日呢，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就指出了，领航行动呢，以学生为主体，以兴趣为导向，以实践为路径，聚焦加强科学探究实践，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回答好科学教育加法加什么、怎么加的问题。指南明确了领航行动目标与内容的要求，领航行动重在对于科学类课程进行深化整合与拓展，聚焦真实问题，引导广大的学生关注生产生活实际，了解科技发展变化，开展跨学科的探究实践，让学生掌握到科学方法，发展科学的思维能力，全面提升科学素养。各地各校应当立足于区域资源优势和办学特色，结合到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探究实践任务设计与实施，注重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为了便于实际的一些操作，那科学指南呢也是提供了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天航空以及新兴产业、人工智能等主题事列和任务事列，仅供地方和学校进行参考。指南明确了领航行动实施的安排要求，一是要加强课程的实施规划，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统筹使用科学的课程当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及校本课程等课时，集中或者是分散的方式灵活安排，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二是变革教育方式，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学习自主性，运用项目式、探究式、场景式的学习等方式，鼓励大胆的学生尝试啊，并且包容失败，积极地创设到开放多元的学习环境，为学生深度思考、动手实践提供支持。三是完善评价的方式，围绕着问题意识、探究实践能力、反思改进能力、合作交流能力等方面，重点关注学生在完成科学探究实践任务当中的真实表现与发展变化，坚持评价主体多元，强化过程性评价，用好评价结果，将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即时性方式记录，纳入到学生的综合素质的评价档案当中，不另作考试的要求。四是开发到配套的资源，通过国家中小学的智慧教育平台提供配套的教学资源，并鼓励各地组织教研机构、高等学校等专业力量开发多种的类型资源。五是强化到社会协同，要求各地建立健全协同机制，实现科学教育资源供给和学校的需求相匹配，支持学生开展长周期持续性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同时指南还明确要求到各地要加强系统部署和有效实施，建强师资队伍，强化教研指导，完善条件保障，推动领航行动切实落地。教育在线，我们再来关注到高分段的考生显著增加，多所的职业本科投档最高分超过了600分。当前呢，各地的高招录取工作呢是进入到了尾声当中，从高校公布的录取或者说投档情况来看的话，多所的职业本科院校最高分超过了600分，投档的分数线呢是持续的攀升。根据到公开信息，录取或投档最高分超过600分的职业本科院校呢至少有4所。根据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8月4号发布的本科招生的目录情况来看的话，在广东省内该校的物理类的录取最高分为610分，最低分为571分，600分以上的考生是有5人，高分段的考生呢是显著的增加。那么除了广东省之外的话，该校的录取最高分超过600分的省份达到了6个，物理类的超特控线40分以上的考生呢是由2025年的475

0: 局物理类在部分省份的一些最高分的情况，包括说江西的601分、广西601分、湖北604分、河南604分、湖南605分、河北607分以及广东的610分。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投档的最高分是609分，各省投档的最低分呢，这个均大幅的超越了当地的特控线，平均高出本科线166分，高出特控线66分。还有包括说浙江的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投档的最高分呢是为606分，投档的最低分542分，投档的最高位次呢首次是突破进了50000的大关。包括说武汉的职业技术大学艺术类的本科投档线是达到了577.6分，其中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呢最高分是604.6分。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呢连续5年在一线一段的一个线一段线的投档率呢是100%，570分以上的人数呢较2025年的增幅是达到了15.9%。16个专业在全省的同类院校当中排名第一，去年该校录取的最高分是为621分。此外的话，如顺德的职业技术大学，包括说广东的轻工的职业技术大学、海南经贸职业大学，还有包括说南京工业职业大学等等的多所院校在内的这个录取或者说投档的最高分都是超过了570分。那海南的经贸职业大学的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的投档的最高分是为599分。今年呢多所的职业本科院校的投档分数线都呈现出了上升的趋势，多所院校投档平均分超过了500分。杭州职业技术大学本科物理选考投档的最低位次较上年是大幅前移了13115位，跃升记录。那包括说淄博的职业技术大学各批次的投档最低分均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500以上的高分考生较去年增加了102人。武汉职业技术大学在招生计划创下了近5年新高的背景之下呢，省内外的本科录取分数线逆势攀升，生源质量再跨新高，多项的录取数据刷新了学校的办学历史记录。根据到湖北日报的报道呢，湖北省的4所的职业本科投档分数啊，普遍超过了省内的民办本科的投档的分数线，多个专业组的投档分数超过了不少省内的公办本科，有的还远远超过了省属的高校专业组的分组，这充分的说明了与就业产业相关的职业院校水涨船高，成为了家长的热选。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中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众欢迎您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打通职业教育升学路，职教高考下一步应该如何去进行发力呢？眼下正值中考和高考的录取季，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呢正在多地出现，一些分数足以进入到优质普高甚至是公办本科的考生呢主动的选择了中职或职业本科院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2026届的毕业生啊，就是这个陶世成啊，就曾经是其中的一员。中考的时候呢，小陶的分数达到了普通高中的录取线，但是呢，考虑到自己的爱好和优势，他选择了就读中职院校。三年之后呢，他参加了职教高考，考入到了我国第一所公办的职业本科院校，学习飞行器的维修工程技术。如今呢，小陶已经被东航技术浙江苏的分公司录取啊，即将从事到了民航科技的维修工作。小陶的成长之路呢，得益于职教高考改革深入推进。2019年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次提出了建立职教高考的制度，完善到了文化素质加上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2021年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如今呢，高等职业教育正在形成与自身类型相匹配的考试招生途径，中职毕业生有机会深入到专科、职业本科、应用型本科。当前的职业教育升学断头路被逐步打通，让更多的考生更好地走上职教这条赛道。职教高考下一步又该如何去进行发力呢？多一把尺子就会多一批人才。小陶告诉记者，他说到自己从小动手能力就比较强，了解到中职生呢也可以通过到职教高考读大学，更加坚定了这个选择。他说到自己在2022年的职教高考当中呢，取得了769分的成绩。当时呢，江苏省的考试总分值是为1000分，包括说了有这个文化统考700分和这个专业基础的技能考试300分两个部分。啊，以他所在的机电类的专业为例，综合理论考察的是机械制图、电子电工技术等等的一些内容。基本的考试技能考试呢，是为现场的实操考察钳工和电工技能。正是小陶参加考试的这一年当中啊，江苏对于普通高校对口单招考试进行了优化，并且呢，将其更名为中职职教高考。当前呢，这一考试设置了化工、机电一体化、计算机应用、市场营销等16个科目类，各类的技能大赛的获奖选手呢，享有奖励的政策。在福建呢，类似的招生考录的方式呢，叫做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福建姑娘郑雨涵2025年通过高职院校的分类考试，考入到了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就读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她告诉记者，此前呢，刚被中职录取的时候啊，自己是有些迷茫的。入学之后呢，听到老师提起职业教育也有自己的高考，她便暗下决心，在这条赛道上边啊发光发热。读大专这一年当中呢，小郑是更加的坚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福建信息技术学院呢，物联网与人工智能学院的副院长张小敏透露到，目前呢，学院通过普通高考和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的比例是3:5，与普高的学生相比呢，中职生的实践能力会更强一些，入学之后参与职业技能竞赛，加入到技能工作室的意愿也会更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讲师江贝佳在研究职教高考多年，他向这个记者表示，职教高考呢，服务于职业教育的人才选拔和继续培养，也有望改善到学生通过普通的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问题。多一把尺子就会多一批人才，推动职教高考与高考双轨并行，让技术技能受到重视，也能够使得高考制度更好地履行公平科学选才的使命。
记者通过梳理也发现，如今呢，江苏、山东、云南等省份呢，已经是正式的建立起了职教高考的制度，而大部分地区呢，仍旧像福建这样沿用对口招生、高职单招和高职院校分类招考等等的旧称，招录的对象呢，也是存在着差异的。在今年当中呢，各校正在努力的探索精细化的招生办法，但是呢，改革推进的同时，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在省级统筹的模式之下呢，中职生只能报考省内的部分高校，并且呢，部分省份的招生计划每年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动，呈现出一种项目化而非制度化的特征，这不利于职教高考的吸引力。职业技能考试是职教高考的重要环节。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呢，目前各省的实施办法不一，比如说考核形式有笔试、实操、赋分等几种，在组织方式上面呢，也分为统一组织、招生院校自行组织、各专业大力的头部院校负责组织等等等等。那要说到职教高考的下一步该往哪儿走呢？这关乎到职业教育的未来，也关乎到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储备。当前最重要的是考试标准的建设。江北家认为，在职教考试，考试组织实施比普通高考呢是更加复杂的。省级教育考试院呢应该切实通过强化资源整合、机构协调和人员配备等等，为职教高考在考试大纲制定、命题团队建设、测试手段开发等方面呢提供到专业的支持。乔凯也是建议到啊，在这个职教高考呢，应当加强对于学生实践能力和专业素养的考核，以市场的营销专业的商务礼仪情景考试为例，如果说能够模拟到商务接待、电话沟通等等的职业场景，让学生在场景当中做出反应，更能够检测出其技能水平，也更加贴近到以后的一个工作实际。那么对于职教高考的招录呢，江北家也是建议到，一方面呢拓展本科尤其是职业本科院校的招生计划，另一方面呢录取不出省会影响到考生的积极性。国家层面呢可以进行区域试点，允许一些头部院校或者说通过性较强的专业面向全国来进行招生。在江北家看来，推动职教高考更上一层楼，需要国家完善顶层设计，做出规范与指引，需要各省提升履职能力，走出经验命题的阶段。同时的话，职业教育面向产业，各院校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也应该为他们保留一定的自主的招生空间。此外，各阶段的职业启蒙教育应当及时跟上，让学生和家长不仅有得选，更要做更要敢做选择，会做选择。我们看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10:57了，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好了，按照惯例呢，首先来为大家推荐到哈，就是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
1: 嗯，
0: 先来跟大家聊到，在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广汽传祺越7将会在8月7日正式的上市，将会首搭8838的芯片，拥有高达300K 的一个算力哈。那结合到此前的消息呢，越7定位是硬派的新能源 SUV， 其采用的是硬朗的外观设计，动力方面采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啊，又是一款方盒子造型的这个城市 SUV。
1: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回顾到新车的外观，它的整体采用经典的一个方盒车身结构，车身线条平直规整，前脸采用新能源车型主流的封闭式设计，中间配备简约的 GAC 字母标识，大灯造型呢采用外方内圆的设计风格，那么两侧纵向布局七字形日行灯十分具有辨识度。值得一提的是，该车车顶配备激光雷达，车侧翼子板处也同样拥有传感器硬件的一个设施，那么预计呢将会提供高阶的驾驶辅助系统。
0: 现在呢这个提起到方盒子造型啊，现在车是越来越多了，包括说什么这个奇瑞的 iCar 的 V27 啊，方程豹的泰7啊，包括说我们此前跟大家聊的这个猛龙 Plus 以及长城的 H10，还有将要上市的这个各种各类的这个大方盒子造型的 SUV， 还有这个想界的 G9， 还有印象吧大家，对吧？
1: 对，有印象。
0: 包括说这个北京的泰坦700，还有呢就是这个昨天才上市的长城的 H10 啊，确实方盒子造型在这两年当中啊是属于特别火的那个行列啊。侧面来看的话，这个这一款的传祺越7呢采用的

0: 传统样式的门把手，熏黑的 A 柱呢营造出了悬浮式车顶的效果，外扩式的轮眉呢则是展现出了硬朗的气质。尺寸方面，该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米99啊、5米04以及2米、2米还有2米03、1米93的高度以及1米91的高度，轴距呢是2米9。车尾的造型呢是比较方正规整的，采用的是侧开门的机构，并且呢是配备了外挂的小书包设计，搭配到有纵置的尾灯组的造型，符合到这款车的一个具体的定位。
1: 那再来看一下它的动力方面吧，该车搭载 1.5T 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25千瓦，那么电机功率呢尚未公布，根据此前申报信息，其将提供28.3千瓦时、38.883千瓦时、45.975千瓦时共3种容量的电池，对应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116、118、188公里。那此外呢，该车还会采用承载式车身，再加上嵌入式大梁，提升户外通勤能力。那这款车的话，动力方面就是这样了。
0: 嗯，没错哈，这款车主要是要什么呢？就是它的定价方面哈，还是得要慎重，因为传祺这个品牌的话，你要说它能够定很高的价位嘛，好像也不太一定，因为毕竟自己旗下的老大哥传祺的 GS8 的车，这个整体的车价定位都不是特别高。如果说这款车的定价能够维持在15到20万这个区间的话，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如果说超过了20万的话，可能竞争力就不是那么的大了。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另外一款车型。近日呢，阿维塔品牌也是公布到了7月份的一个交付的数据，当月呢一个新车交付是达到了7626辆。与此同时呢，官方梳理了品牌在7月完成了一系列的重要事件，覆盖到了新车预售、产能突破、海外市场的拓展以及跨界合作、座舱功能迭代以及企业的资质认证等等的多个维度，并且呢再次预告了阿维塔的 07L 这一款车呢将会很快的迎来正式的上市。
1: 是的，那在7月份，阿维塔 07L 正式的开启预售，共推出了2款配置，预售价分别是24.99万和27.99万元。那么作为旗下全新的大五座 SUV， 轴距是2米99，并且呢将会搭载896线激光雷达。同时，该车将会在8月8号完成上市。针对预定的用户呢，品牌还推出了相应的购车权益，消费者支付2000元意向金就可以抵扣5000元大定定金等很多重免费升级福利。
0: 嗯，相当于有一个3000块钱的优惠哈。然后呢，在产能层面，阿维塔07呢在本月完成了一个关键的里程碑，该车型累积第10万辆的整车，顺利下线，标志着车型的生产体系呢走向了成熟，也是为了持续的稳定交付呢提供到了支撑。海外市场呢同样传来了新的消息，阿维塔07正式登陆埃及市场，进一步的完善到了品牌全球化的布局，持续的向外输出自研的智能电动产品。
1: 那么车在交互体验方面，阿维塔座舱全新电子萌宠塔可即将上线啊！该虚拟伙伴拥有大卡、小卡2种形态，可以自由的进行切换。那么配备专属的桌面壁纸、13种宠物动作，同时呢还支持3大场景座舱联动，为车内驾乘添增了一些全新的交互陪伴体验。
0: 这些功能的话，小朋友应该会比较喜欢哈。
1: 对，
0: 毕竟有萌宠在车上和你互动哈，谁还在车上闹呢？
1: 但现在其实有很多女孩子也比较喜欢哈。
0: 哎，没错哈。然后呢，产业合作与企业软实力的建设呢同步的稳步进行推进，阿维塔科技与中国电信重庆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签约，双方呢将会坚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围绕着汽车产业与数字技术开展深度的一些协同，致力于打造央企合作标杆，助力汽车强国与数字中国的建设。在资质的认证之上呢，阿维塔科技成功的取得了 DCMM 的一个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的4级认证，标准化的数据管理体系呢进一步的筑牢了智能汽车的数据安全底座，持续的赋能企业的数字化的运营。说到这款车的话，阿维塔我们此前跟大家都聊过很多了，
1: 算是一个比较前卫的一个设计品牌。
0: 嗯，没错，阿维塔的07呢我是去实地的看过实车的，长得确实是
1: 很帅气，
0: 长得 确实是还可以，
1: 很漂亮啊。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虽然定位呢是一个中大型的 SUV， 但是如果说你实际去看它现场的一个体量，就是没多大。可能对于我们这种比较喜欢那种庞然大物的伙伴来说的话，这款车的话精致感是比较足的，但是呢体量感上面稍微的差了一些些。尤其是车内的乘坐空间方面，虽然说拥有着接近于3米的一个轴距啊，就是横向空间啊，纵向空间是比较足的，但是呢横向空间包括说顶部的一个这个头部的空间还是可以有待优化。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内饰设计方面呢，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的让大家心动的哈。阿维塔这个品牌的话也是属于长安旗下的一个高端的品牌，
1: 是的，
0: 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的。249,900起步的一个售价稍微的有点贵，
1: 对，
0: 正式上市之后的一个售价，如果说啊，如果说能够来到219,900这个区间的话，哎，我这款车其实还蛮具有竞争力的。
1: 是的，选择它的朋友应该还是也蛮多的，因为我也看到我朋友圈当中有朋友在发嘛，自己买了这款车，
0: 安慰他，
1: 还确实很好看呀，
0: 啊，确实好看哈，开在街上这个回头率也蛮高的，
1: 是的，
0: 而且在晚上的话，它的那个天气屏，就是其实天气屏最先开始推出啊，就是在阿维塔的这款车上啊，就是它的整体的一个设计的感觉，给人营造出的那种内饰的氛围感，你在晚上才能够体验得出来。我以前就是在万达周边就看到晚上有一辆阿维塔开过来，那车内的那个空间氛围灯一出来的时候，哇，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1: 非常的不错啊。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成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

0: 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聊到已经上市的车型盘点了哈。在8月5号呢，我们也是从官方获悉，长城的 H10 是正式的迎来了上市，一共推出了4款车型，售价区间出来了，为209800到231800，限时换新价201800到223800。
2: 是的，那它作为长城汽车首款以长城母品牌命名的方盒子新物种啊，这款长城的 H10 呢是融合了 MPV 的全员舒享、城市 SUV 的智能省心、泛越野的全场景能力，并且呢还推出了大五座和大六座两套布局车型。车在搭载的是 HiFour 的一个插电混动系统，最高的 CLTC 纯电续航为232公里，最高 CLTC 的综合续航为1404公里。
1: 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售价方面吧，有五座版本的和六座版本的，五座的只有一个，叫做 HiFour 的 Max 五座版本，建议零售价是209800，限时换新价201800。来跟大家说说这个限时换新价是怎么来的哈。它有一个推出的叫做这个权益，叫做置换补贴，是厂家给到的置换补贴，
2: 是的，
1: 有8000块钱啊，所以呢这8000块钱是直接直减8000，就是这个限时换新价209800到201800啊，对吧？201800就是直接减了8000块钱的一个价格，所以这是限时换新价。同时的话啊，长城旗下呢有预定交3000块钱的一个小定定金，可以享受到5000块钱的一个现金优惠。也就是说还可以再减5000。
2: 对
1: 啊，但是呢一定要小定啊，但是小定呢在昨天晚上的24点呢就已经截止了。
2: 是的，
1: 我就卡在那个节点上面定了一下啊。开玩笑开玩笑。然后呢后续你还可以去申请到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些补贴，比如说报废补贴以及置换补贴哈，整体落下来的一个价格呢还是比较可观的哈。
2: 是的，
1: 再关注到六座版本的车型， HiFour Pro 的六座版本车型呢是限时换新价203800。HiFour 的 Max 的六座版本呢是213800，以及顶配的 HiFour 的 Ultra 六座版223800。23800，如果说您有小定权益的话，再减5000块钱。
2: 哇，21万多了，直接来到。
1: 对，218800嘛。218800再加个购置税，再加个保险，就是你的实际的一个落地价格。如果说啊，您这个旗下本品啊、不是说本品有这个置换的话，可以去申请置换补贴。再减个1500左右，实际的一个落地价格大概是在22万多一点点。那就是顶配车型22万多一点点，
2: 非常不错了，
1: 还算是非常不错了哈。因为这款车的话，本来它就是属于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新的物种嘛。我们说的为什么叫新的物种呢？因为它融合了一个硬派的方盒子的外观，再加上六座的一个布局，在市面上是非常少见的。因为现在确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方盒子造型的硬派越野在市面上非常的受欢迎。啊，方正宝、太极的成功，包括说现在各家都在推出自己的这个方盒子造型的一些新的产品啊，对吧？也是在影射到了整个行业当中方盒子造型的一个火热。毕竟哪个男孩子不想拥有自己的这个
2: 卫视方盒子呢？
1: 不想拥有自己的一辆卫视呢？哈、啊，对吧？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上市的权益哈、啊，置换的客户可以享受到8000块钱的一个补贴，不限本品和外品，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限时权益价给你直接减下来了哈。再有一个就是金融礼，至高7万36期零息和至高10万24期的零息，轻抢贷首付10%起，60期月供低至443元，以及5年的超省贷首付10%起，年化率单利在3.8%，5年贷款前2年零息首付15%起步啊。还有一个就是权益啊，就是补贴啊，就是同一家庭名下非公户，就是非公用的账户啊，拥有长城集团任意的品牌车型，再次购买到长城的 H10。给予到3000到10000元的专属家庭权益，同一个家庭呢保有长城车辆哈。这个怎么跟大家解释呢？就是说如果说大家的家里边有长城旗下的汽车，你不管是长城本品也好，长城炮也好，对吧？还有包括说哈佛，还有这个坦克啊，以及魏牌，就是这几个品牌，它都是属于长城旗下的这个汽车品牌。你家里边的人就是直系，只要但凡有一辆，就可以享受到3000块钱的一个优惠。有2辆享受到5000块钱，3辆享受到8000。

0: 3000块钱的优惠，四台及以上就可以享受到10000块钱的一个优惠。
1: 嗯，
0: 啊，这样
1: 四台及以上啊，家里还是挺多人的感觉。
0: 就家里人手一辆呗。
1: 对
0: 啊，对吧？这个就确实还是比较难以达成四台及以上。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等代理锁单之后呢，提车等待周期超过了30天没有进行交付的话，至高赠送4次免费的基础保养，还有智享礼，全系享受到价值26000元的智慧礼。领航辅助驾驶服务，城市以及高速的 NVA 终身免费啊，这个也是我觉得长城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的智能辅助驾驶全部都是免费使用的啊。
1: 嗯，挺好的。
0: 安心礼首任车主非营运3店终身免费保修啊，以及质保礼享6年或者说150000公里的一个整车质保，以先到为准。流量礼基础服务智控服务终身免费，娱乐流量呢是3年免费，还有充电无忧礼，首任车主自开票之日起2年当中享有充电桩及基础安装的服务权益哈。
1: 嗯，是的，这款车其实哈，之前也给大家说到外观呀，
0: 嗯，
1: 包括它的内饰啊，
0: 嗯，
1: 都还是蛮不错的。
0: 嗯，没错哈，这款车上市之后的话，这个价格虽然说我们此前猜测有可能会降个10000块钱左右啦，但是呢，这款车有的车型只降了8000块钱左右。
1: 嗯，
0: 但是呢，整体的一个性价比方面还是算在比较高的那一档当中的哈。
1: 是的，算是不错的。
0: 嗯，对，虽然说后续有可能也会有这种方盒子造型的这个6座车型出现，比如说网传的，比如说这个方程豹的太久啊，就是这款车哈。
1: 嗯，
0: 但是呢，由于它是方程豹序列的产品，而且太七都顶配车型都是219800。
1: 嗯，
0: 你能够期望到太久的车型能够给你在23万左右落地吗？或者说22万左右落地吗？
1: 嗯，
0: 所以这个价格方面肯定是这个长城的 H10 会稍微的占一点便宜哈。
1: 是的，
0: 当然
1: 价格方面性价比确实还蛮不错的。嗯，
0: 对，当然这一款车呢也并非说完全没有槽点啊，就是大家说到的，你这个叫长城为什么前面顶哈佛的标？再有就是你的这个内饰质感方面能不能够做得好一些？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纯电续航里程方面能不能够再稍微的高一些哈？
1: 嗯，
0: 所以呢这些都是它需要去改进的。到的一点
1: 是的，但在这样的一个车类的一些市场啊，其实它的一些竞争力还是比较的强嘛，一方面，
0: 嗯，
1: 不过呢它竞争的车型也比较多，
0: 嗯，
1: 所以呢压力肯定还是蛮大的。
0: 嗯，
1: 那么来看一下，综合来看，长城的 H10 出现呢填补了20到25万价位里细分市场品类的空白，但它同样存在明显的一个产品取舍。
0: 嗯，
1: 没有照搬同价位硬派 SUV 的非承载式车身，转而把成本倾斜给了空间、智驾以及舒适性的配置方面，换来了更加友好的城市通勤能耗和日常的乘坐体验，也因此呢就放弃了高强度的越野硬件基础。如对于普通家庭的用户来说，看重外观剧场5-6座的实用性，偶尔需要非铺装路面露营出行，这台车呢还是具备不错的一个综合适配度的。
0: 嗯，
1: 但如果用户有着频繁的穿越啊，还有重度越野的需求，它的底盘上限并不足以支撑这类的场景。放到当前的市场环境当中，其最终的产品价值还是要取决于用户是否愿意为这套产品的逻辑来买单了。
0: 嗯，没错。其实呢这个人家长城也有自己的想法嘛，因为毕竟自己也是做这个越野 SUV 出身的哈，就是在 SUV 这个领域当中还算比较权威的。你如果说硬要去越野，我自己旗下有越野的品牌呀，对吧？
1: 嗯，
0: 我有坦克300，我有坦克400，坦克500，甚至坦克700都能够让你在野外去撒野，只不过呢价格会稍微高一些。长城 H10 呢就肯定会更加去偏向于怎么说呢，就是在城市当中去通行，当然泛越野或者说轻越野方面的话也是能够完全满足到的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6座的车型，虽然说是6座，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反馈到其实呢车内的乘坐空间不是那么的宽裕，因为带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全尺寸的备胎的原因，5.3米左右的车长，实际呢到手可能就只有5米出头，因为轴距只有3米。
1: 嗯，
0: 啊，所以呢车内的空间方面不是特别的足够哈。
1: 对的。
0: 好的，再来继续关注到下一款上市的车型，在8月5号呢，别克的致敬 L7 的纯电版呢正式的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3款车型，预售价的区间是194900到231900，预售权益价184900到221900，国补之后呢，预售权益价是16.99到20.69。 国补之后的价格，我要你给我算干嘛？新车呢将会基于800伏的一个纯电架构进行打造，匹配的是 Momenta 的 R6 的强化学习套。

0: 模型拥有55度的控温快充功能， CO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最高是达到了702公里。
1: 对，那么看一下预售权益价吧，其实它就是跟这个预售价哈降低了10000块钱这样的一个分布。那车型的话，702奢享版预售价19.49万元，权益价是18.49万元。
0: 嗯，
1: 那么702的奢享智行版呢，预售价是21.19万元，预售的权益价是20.19万元。
0: 嗯，
1: 还有呢，702的艾维亚预售价23.19万元，预售权益价是22.19万元。
0: 嗯，没错哈，包括说一些国补之后的一些预售哈，包括有这个早鸟的限量的一些联名礼，限时下订的享受价值5000块钱的别克致敬 L7 的拉夫劳伦香氛联名限量礼盒，早鸟的现金膨胀礼，享1000块钱定金抵6000元的一个购车的尾款，也是说相当于便宜5000块钱。
1: 嗯，
0: 置换补贴5000块钱的一个品牌置换补贴，智行礼价值30000元的逍遥智行的辅助驾驶终身的使用权，外观选装礼价值5000块钱的全新的这个新车的车色免费的进行选装升级，内饰5000块钱的全新免费内饰升级选装，以及安心礼首任的非营运车主3店的终身质保，金石之约3年内单次车损大于等于购车价的30%免费换新车。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静心真诚，太平伴你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避险，问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

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致敬的 L7 哈、啊，正式的开启了预售哈、啊，预售价不知道有没有打中到大家的心里。说实话，就这一款车的一个预售价的话，你说它有诚意吧，还算是蛮有诚意的。但你说它没诚意吧，好像也说得过去。预售权益价18万起步啊、但在这个价格区间当中的话，它还是算蛮有竞争力的。
1: 对，
0: 顶配车型22万1900。但是呢，考虑到它在整个新能源当中的一个领域的影响力哈，可能这个价格不是那么多的人愿意选择去买单。正式上市之后，如果说顶配价格权益价能够来到20万1900的话，我相信还是会有一定的水花的哈。
1: 对的。
0: 因为毕竟这款车也，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聊到了嘛，就是确实也不错，人家全域800伏的一个平台，而且是标配哈。外观方面的话，增程版和这个纯电版的造型是一致的，造型方面是还算蛮好看的哈。
1: 是，但现在好看的车真的很
0: 多，太
1: 多
0: 了，太多了。现在就是但凡是一辆新能源车，都不可能长得太丑。因为太丑确实是没有市场。
1: 确实，这是实话呀。
0: 对，而且现在这种车的话，你要么就做成那种行政属性非常强的车，对吧？就是行政感给你拉满，要么就是像现在的这个很多的领域当中呢，就是给你做成这种轿跑的造型哈，当然这个
1: 溜背的造型，
0: 这个改了车标之后依旧还是比较难看。不再吐槽了哈。车身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是5米03、1米95以及1米49，轴距呢是达到了3米，轴距方面的话还是非常宽裕的。
1: 对的。那它的一个车尾部分呢，新车采用的是一个贯穿式的尾灯组设计，并且呢还搭配了透明尾灯外壳，点亮之后呢是有较高的辨识度的。车尾的后包围采用双色分层式设计，并且呢还搭配了内凹式的牌照框区域，配合贯穿式的镀铬条装饰呢，让这个新车的尾部呢是非常具有层次感的。
0: 内饰方面的话，其实做的还算是蛮不错的，比较的简约，但是呢简约当中呢还是带有一定的高级感在里边哈。在质感的营造方面，人家做的一直都还是非常不错，而且尤其是在静谧性方面，别克也是非常出名，静谧以及舒适性方面的话，也是它的一个拿手的看家本领了哈。
1: 对，
0: 智能驾驶方面的话，采用的是Momenta的 R6 的强化学习大模型，R7 的大模型版本呢会在后续的 OTA 当中呢进行更新啊，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哈。后续的 OTA 的升级点还算是蛮多的。
1: 是的。动力方面呢，这款车纯电搭载最大功率282千瓦的后置电机，峰值扭矩呢382牛米，同时呢新车还拥有的是这个 BOST 动力超频模式，0%加速5.6秒，最高车速220公里每小时。电池方面呢，新车配备了80.6千瓦时宁德时代酸磷酸铁锂电池，那么最大续航702公里，拥有6C 超快充功能，10分钟补能450公里。底盘方面呢，新车配备了预瞄悬浮魔毯底盘，可以通过多传感器的融合，毫秒级调节悬架阻尼。
0: 在动力方面，包括说在底盘方面的营造方面还是做得很不错哈。竞品分析的话，根据售价来看的话，别克的致敬 L7 的纯电版本定位是在20万区间的中大型的纯电轿车，那么在同价位的海外品牌当中呢，重合的产品较少，丰田的博智7可能会成为其最直接的一个竞争对手。那在面对到中国品牌的话，

0: 是面对到这个小米的速七、上届的 Z7、领克10、自己的 L6 以及智界 S7 等等的多个竞品，
1: 压力很大，
0: 还算是蛮难打的，尤其是
1: 非常难打，
0: 尤其是上届的这个 Z7 和小米的速七、其实还包括了比亚迪旗下的这些产品，
1: 对，
0: 而且呢，
1: 爆款车。

0: 响哈。
1: 对，
0: 当然它的一个优势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一个标配800伏的高压平台，
1: 嗯
0: 啊，6C 的快充啊，700多公里的一个续航，包括说3米的一个轴距呢带来的大空间和4座的一个舒适座椅，奥特能电池的安全体系啊，这个是区别于博日系的一个核心的筹码。相较于中国品牌的竞品的话，它的一个纯电版的定价门槛会更加的亲民一些，因为毕竟小米速七，包括说上届的这个 Z 七都是20万级以上的这个产品哈。
1: 嗯。
0: 同时的话，它的一个产品力上面啊，座舱的静谧性和乘坐的这个舒适性的曲线会更强一些。品牌力上面的话，别克虽然说是传统的车企，但是呢，人家依旧是有着非常庞大的一个消费的群体的哈。综合来看的话，致敬 L 七的纯电版在该级别的市场和定位之下的话，竞争压力其实还算是蛮大的。
1: 是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聊到哈，在8月5号呢，这个享界的 G9 正式的开启了预售，售价43.98万元起，预定享受至高31500元的购车权益，包含了5000元的意向金抵扣到10000元的购车尾款等等。新车呢是为一款方盒子的大型 SUV， 不仅有着不错的通过性能，还搭载了华为的乾坤支架，采用800伏的高压平台，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同时呢还推出了专属的顶账版本。售价区间43.98万到559800。
1: 对，
0: 同样是方盒子造型。
1: 啊，
0: 这个是确实稍微有点小贵啊。
1: 对，但它这个享界本来就是也不便宜嘛，
0: 豪华品牌嘛，也属于是啊，
1: 对
0: 吧？就确实从各个方面来看的话，也配得上豪华两字。
1: 对，就是之前的话跟大家也聊到过这一款车，前几天因为跟大家也是做了一个新车上市的一个预告嘛，算是。
0: 对，没错，这款车的一个长宽高分别是5.37米、2.05米以及1.89米，轴距呢是3.16米，它的一个车内空间相较于我们刚才聊的这个长城 H10来说的话，就比较的宽裕。所以呢能够做到大七座的一个空间布局都是完全够用的。只不过呢就要看大家对于这款车的一个喜爱程度了，毕竟怎么说呢，就是这款车的一个售价还是不便宜，
1: 不便宜，
0: 43.98万起，就算你能够再降个几万块钱，正式上市之后的价格应该也在40万左右。40万左右起步的一个价格，
1: 差不多。
0: 落地的话，差不多就得要到，如果说你选择到中配及顶配以上的话，就差不多得要到50万左右去了。
1: 是的，那跟大家聊完了享界，再聊聊尊界吧。
0: 尊界 MPV 两款车型嘛，也是在昨天8月5号呢，迎来了正式的上市。其中呢，尊界 V680 售价是648800，尊界的 V80 里呢，一共推出了3款车。

0: 型售价区间76.6到101.6万元，哎，顶配车型有降啊，对吧？顶配车型的话，我记得当时我们聊的是120万，
1: 嗯，
0: 啊，这个降的比较多，啊、
1: 是，
0: 但是呢，入门款的没有降，
1: 入门款的话没有什么区别，
0: 对，然后新车将会全系标配华为的6G 光雷达的立体矩阵，华为的乾坤支架 ADS5，包括说新一代的华为巨鲸800伏的高压平台，鸿蒙智行的专属的座舱，华为的41扬声器的音响系统，以及二排的尊享双零重力座椅等等等等。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指导售价吧。尊界的 V680的尊享版64.8万元，尊界 V800尊享版76.6万元，那么尊界的 V800行政版是86.6万元，尊界 V800领航版是101.6万元。
0: 101.6万元，比起原先的120万降了18万多啊、这个确实，如果说考虑到顶配版本车型的老板，应该还会蛮高兴的啊。
1: 是的，
0: 毕竟能够省下的还蛮多的，
1: 省下不少了。
0: 对这款车的话，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详细的聊过了，车内的这个豪华属性其实是一览无余的啊，对吧？
1: 而且的话，它的每个颜色匹配不同的，就有的地方它就是纯豪华，然后如果说换一个颜色呢，它又说那种大气豪华当中带着一种典雅的感觉。
0: 哎，对，确实有，尤其是这种双拼色的一个颜色哈，其实
1: 是
0: 非常见功底的一些调教哈。再有呢，就是这个车内的空间布局方面啊，确实做的也是非常的大，毕竟啊这么大一个车身尺寸，豪华感的营造上面也是给的非常到位的嘛。
1: 什么木纹饰板呀，都做得很好，
0: 对不对？什么这个航空级的零重力座椅啊，这个、哦、哇，这是看起来确实是好车。
1: 其他都不用说了，就差钱了。
0: 对、啊，还有包括说车内的一些这个思想的饮吧啊，对吧？这个车内你如果说想调调咖啡呀、啊，就是完全 OK 的，而且呢，还包括你的鞋子都有专门的地方去放。
1: 对，就感觉好像坐在这个车里边可以谈上很大的一些生意哈、
0: 那必须的。
1: 坐在这调个咖啡，哎，王总、这个事情的话，我想就我们就在这儿成了。他说好，那合同拿过来吧，签了，是吧？都已经就脑补出了一场那种大戏了。
0: 不是这么简单吗？确实还是霸总戏看少了，
1: 真是霸总戏看多了。
0: 对吧？就是往车里一坐，这个东西啊。今天必须给我签了、
1: 啊，
0: 要不然你就出不了我这个私人饮吧。啊，当然开玩笑的。
1: 坐在您这样的一个私人饮吧当中啊，王总，您说的这个项目，好，我同意了。
0: 好了，我同意这个项目，王过于头了。哎呀，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唱一首杰伦的歌了，叫做《不能说的秘密》啊。

0: OK， 一首不能说的秘密送给各位啊。嗯，又是献丑的一天啊，咱也不知道为什么总会找这些不太熟的歌来唱。
1: 还好啦，我觉得这每次都是一个尝试嘛，新的，让我又想起了昨天唱的《潇洒走一回》，不要想那么多。嗯，
0: 对，勇于
1: 尝试就是最好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就好了，就大家听着难听笑了，
0: 发笑，
1: 我觉得也是一种就是好事情啊，至少能够让大家快乐和开心。
0: 见笑了，见笑了。好了，我们开始现在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高阳。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内江出台科创十条新政，五大维度精准赋能创新发展，
1: 从引得来到用得好，内江人才建设激活医疗发展一盘棋，
5: 请暖八一送关怀，内江拥军拥福暖到心坎上。
1: 喜讯传来，我市成功入选省级智能建造试点城市。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内江市正式出台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从平台建设、研发投入、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五大维度推出十条精准利好举措，为全市科创高质量发展注入实打实的政策动力。新政拿出真金白银支持科创平台提质，新获批的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分别可获100万元、50万元专项补助，同时设置阶梯式研发激励，对高价值发明专利每件给予3000元支持，单个接榜挂帅攻关项目最高补贴200万元，全力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在成果转化环节，新认定的省级中试平台、国家级技术转移机构可分别获得30万元、50万元奖励，科技孵化器每成功培育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能拿到2万元奖励。科技金融方面，通过多元类型的科技创新券为企业的算力使用、中试研发等服务提供补贴，单户企业年度最高可补50000元。据了解，本次政策所有同类奖补均按就高不就低。

0: 原则执行，后续还将结合国省级要求动态优化，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快速落地转化，为全市新质生产力培育筑牢政策支持。
1: 内江融媒记者罗颖报道。不久前，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丁婆婆的家人为她办理了出院手续。这位83岁的高龄老人因突发动脉瘤破裂，一度徘徊在生死边缘。在医院神经外科博士团队的努力下，致命的动脉瘤被精准夹闭。术后治疗期间，看着母亲逐渐恢复到能说话能走路，家属言语间更多的是感激。母亲年龄大了，当时十分纠结要不要转往省城大医院，是各位医生的专业水平让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次手术的成功正是内江医学高层次人才引进成果的缩影。近年来，内江针对全市医学高层次人才短缺、学科建设薄弱等难点痛点，部署实施医学博士引进集聚3年行动，着力打通医学高层次人才引育用全链条。一批此前群众需要远赴省城才能开展的高难度手术，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由博士团队主刀完成。截至今年6月，全市医学博士数量从2024年的14名增长到71名，实现博士人才数量翻5番。这背后是一套从引才破局到生态激活的完整人才建设体系。
0: 地处城隅之间，内江曾长期面临中心城市的人才虹吸效应。通过打破常规引才思路，针对重症、麻醉等紧缺专业实行一事一议，为临床型、科研型博士设置差异化评价标准，用灵活政策精准对接学科急需，一批高层次医学人才主动选择扎根填城。更关键的是，内江没有把引才停留在引进来就一步到位，而是推行医学博士加科室骨干加青年医生传帮带机制，以博士的头雁效应带动本土人才群雁齐飞。胡静博士带领团队搭建起中医药成果转化新模式，李海军博士探索出川南领先的肿瘤精准治疗新疗法，越来越多的青年医生主动备考深造，全市卫生系统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从引进一个博士到强一个学科，内江用全链条人才建设激活了全市医疗发展的整盘棋局。
1: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近日，记者走进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只见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 AI 创作画面实时生成，人机协同高效运转，处处涌动着数字产业蓬勃发展的鲜活活力。作为内江数字经济的核心承载地，园区一边稳住传统服务外包基本盘，一边加速布局人工智能新赛道。申通快递全国第4大客服枢纽落地生根，靠人机协同模式大幅提升服务效率，持续为本地创造优质就业岗位。云漫智影的 AIGC 团队深耕 AI 加文创，让 AI 短剧、数字素材等新产业形态在内江落地生根。传统服务外包与新兴 AI 文创两类业态齐头并进，正是园区多元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截至今年6月，园区已集聚76家优质企业，吸引1.2万余人在此就业。上半年产业合同执行额突破24.8亿元，同比增长24%。从政策扶持到人才公寓、托育配套的全链条保障，园区正用宜居宜业的环境，实现产业引才、人才兴产的正向循环，向着川南数字产业高地的目标稳步迈进。
0: 本台消息，八一建军节前后，内江市紧扣情暖八一、尊崇军人主题，聚焦驻内部队官兵、退役军人、军属和各类优抚对象的实际需求，推出了一系列精准暖心的拥军优抚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实实在在地送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八一期间，市县

0: 镇三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开展走访慰问，累计慰问各类对象12.6万余人次，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总价值619.3万元。政企联动还推出了实打实的拥军加油优待专属福利，让重军爱军的氛围落到日常细节里。针对困难优抚群体，内江今年以来已依托关爱帮扶基金精准帮扶困难退役军人400余人次，发放帮扶资金超120万元。八一期间还专项走访慰问一级至四级伤残军人，常态化为烈属送去关怀，都牢了优抚民生的底线。资金保障方面，今年全市已累计下达抚恤补助、医疗补助、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等各类优抚资金超3亿元，足额兑现各项待遇。同时，全市已开展27场红色思政教育活动，保障900余场暨英烈活动顺利开展，覆盖群众超10万人次，让尊崇军人、传承红色基因氛围在全社会持续升温。
1: 本台消息，8月4号，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式公布第三批省级智能建造试点名单，内江市成功入选，同步入围的还有遂宁市、眉山市。本次一同公布的还有98个省级智能建造试点项目，5个省级装配式建筑试点项目，其中内江市东兴区东兴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B 地块、内江高新区高新集成智能模块产业园两个项目成功入选省级智能建造试点项目名单。此次入选省级试点，标志着内江建筑产业数字化转型正式站上省级政策赋能的新起点，为建筑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力。
0: 本台消息，8月3号，来自省中医药科学院中医研究所的专家团队走进东兴区顺和中心卫生院，开展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专项调研，为镇村两级中医服务提质增效精准把脉。这支由省政府正研市中医药基层服务能力提升课题骨干组成的专家队伍，先后走访了顺和中心卫生院的中医馆、治胃病科和住院部，细致查看诊疗开展、设备配置、适宜技术推广情况。随后还深入顺和镇回龙湾村卫生室，实地摸排村级中医便民服务的落地现状。专家组直面基层中医服务的痛点短板，结合群众就医需求梳理提升方向，为优化基层中医服务布局、补齐诊疗短板积累一线实操数据。据悉，该院将持续对接省级专家资源，强化自身规范建设，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便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1: 近期强降雨持续，内江沿河区域防汛压力陡增。8月3号，市中区河坝街社区全员集结，针对沱江沿岸雨后次生风险开展拉网式排查。工作人员逐一清点防汛物资，检查小区车库的挡板、沙袋布设情况，确认无车辆因暴雨受损。同时在河堤沿线拉设警戒带，劝离围观群众，24小时值守监测水位，对重点内涝点位开展每日3次巡查。依托网格高频巡查堤坝低洼路段，上门向居民科普避险知识。不少居民表示，得益于提前布置的挡板和沙袋，暴雨天车辆完全没被淹，大家的安全感稳稳落地。目前辖区未出现安全事故，扎实的前置防护得到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0: 本台消息，近日20000尾白鲢鱼苗被投放至威远县葫芦口水库，这场生态放流并非普通公益活动，而是一起非法电鱼案件的生态补偿措施。此前多部门联合巡查时，查获有人在葫芦口水库管理区内非法电鱼，当事人被处以5000元罚款的同时，还被责令通过增值放流、签订生态保护承诺书的方式承担生态修复责任。本次投放的白鲢属于滤食性鱼类，能有效摄食水体浮游生物，削减富营养化物质，助力净化库区水质，稳固水生态平衡。今年以来，葫芦口库区已累计查处非法电鱼案件4起，发案量较往年明显下降。下一步将采用无人机加人工巡库的模式，持续保持打击非法捕捞的高压态势。 我们也呼吁大家共同抵制非法捕捞、库区野泳等行为，一起守护好饮用水源地安全。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高阳、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住，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内江豪耀机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8: 还要招聘4名焊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8-8325-1896，158-8325-1896。
7: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8: 再来关注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2名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8: 再来关注四川紫纯物流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申通快递内江转运中心，他们要招聘50名快递操作工，年龄要求21至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7: 还要招聘30名快递装卸工，年龄要求21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江老师，电话19961207940，19961207940。
8: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7: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8: 还要招聘3名司机兼职，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至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联系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7: 来关注到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碾线工纺织，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8: 还要招聘30名烙砂工漆器，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7: 还要招聘20名隐私工漆器，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到6000元。
8: 还要招聘30名上司工七七，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500至6000元。
7: 还要招聘15名打包工七七，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8: 还要招聘20名工业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研发专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会计。

0: 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专企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3108088331，13108088331。
0: 再来关注四川天舟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加至轻外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预处理外操，5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0: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
1: 再来关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电销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电话15208209220，15208209220。
0: 再来关注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联系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1: 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7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一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0: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3: 四川吉士曼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3: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3: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0

0: 2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聚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助理技术员普工，年龄要求18至44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3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英语口语翻译，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1: 再来关注内江宏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 CNC 操作工，年龄要求18至42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8名扫光机操作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开料机熟手，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9808325537，19808325537。
0: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车缝工，2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包装工、小时工，年龄要求23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

0: 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行，我马上来。老兄，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120-8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其他村民也提醒道。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好爽。
1: 没错，研究所。
2: 来回说研究所，一起来研究啦。小刚方言能不能摆得线，欢迎大家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做小刚刚好。
3: 来们能不能跟大家摆得起哈，笑话可以当饭吃，来巴巴掌一拍起。笑话可以当饭吃，吃得饱给饱。说哈工作那些事，我们讲笑话的这个工作相关的主题肯定是特别的多的。比如说刚上班那会儿的一些回忆啊，真的当年我们刚上班的时候，我们有电台，宿舍里头用电磁炉在那儿炒菜，然后住电台的宿舍，比外头没得房租啊那些，哎呀，想起来还是又心酸又辛苦。现在回忆起来，其实一点辛苦的感觉都没得了，觉得那时候好自由，嘎想炒个啥子菜，用的是国家的电，但是宿舍嘛，电费也是含在那里头的，而且我们在电台的宿舍里头，不出房租，首先你对于当年我们一起出来在工作的其他同学比起来是吧，那优势不晓得有好明显。然后呢，包括电啊、水啊，嘎，当然我们不浪费水、不浪费电的情况下，那种用在的自由潇洒，包括。不叫物业费噻，是吧？你现在想起来，真的，嘎，吃喝拉撒啥子都要说钱的事情，卫生费，嘎，什么啊？包括保安，原来我们在电台上班的时候住在电台，我们门口还有武警，然后那时候是省一级保安单位啊。这说起来，现在嘎想起，当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嘎，所有整体的一些条件，当然呢，总体房间比较小一点嘛，在电台那边技术部门的边边上一个小小的一个房子，回想起来的话，那时候。夏天还是很热，冬天还是很冷，嘎。然后呢，各种设备呀、机器啊之类散热呀，发出一些声音呐、啊。哦，真的，让人要去回忆刚参加工作那一会儿，有好多当时应该是很辛苦的，其实当时并不觉得。但现在回想起来呢，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好的、浓浓彤彤的。哦，因为那时候年轻，因为那时候潇洒，因为那时候嘎。吃饭吃啥子都能够消化，结果没得人请客，因为那时候身体好，嘎，出去淋雨。我还记得到了我们出来工作实习的时候，我记得是哪一年下好大一场雨哦，我骑个烂自行车在红星路那儿，哗，骑过去，骑过来，骑过去，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嘛，是吧？现在回想起来是好中二的一些行为，嘎，但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有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现在总是回忆青春。就证明青春已经不在了。那么所有这些难忘的一些回忆，你再看到人家现在一些同学又出来，也开始在电台实习，要来当主持人，说不要当了，没得干，好吧？而且当网红，说哎，网红而且也说不清楚。其实这些话你仔细想想，犯不着去跟人家浇那个冷水，因为人生都是这么一步步的走出来的。不光是这个工作，他在不在这儿干，包括将来这个工作是个啥样子，是吧？哟，电台将来啥样子？我这话就不好说，是吧？哎。网红将来是啥子样子，抖音将来啥子样子，微信视频号哪个叫马多大的一个老板嘛，马化腾也不晓得十年之后腾讯公司会哪样子嘛。时代变化太快了， AI 随时扑面而来，我觉得就把眼前的事情做好，热爱它就融入它，是吧？包括人家说有一个小哥们儿，就是实习的第一天在公司的楼底下就去办了张健身卡，因为这家公司哎，我心心念念要去上班的健身，那么肯定是跟工作搭配起来，将来要把整个状态调整到最棒，是吧？公司楼底下直接办张健身卡，实习的第一天就办，嘿，而且每一天下班之后，是吧，直接下楼酣畅淋漓锻炼身体，还很可以。结果第三天就在吃了，哦，那咋办？卡又办。

那都嘛，那健身房又是不是连锁的，就那么一家。现在每一天坐一个多钟头的地铁，专门到那家公司楼下去健身。说到工作呢，说是关于这个工作呢，既有实习的时候吧，青春懵懂，充满朝气和希望；也有慢慢干成老油条之后吧，打也不出房，半天打不出个屁。业绩要是不合，你说他死吧？哎，他每一个月掉的。要签到一两万块钱的任务，你说他开除你就觉得好像毕竟培养了那么久了，但你留在那儿的话，他所有创造的价值刚刚要把工资，就是他把他自己养活了，一点儿多的富裕价值都不为公司做贡献了吧。而且这个年的事他把老板也摸透啊，财务室的戒指哪个好说哪个不好说，哪个人跟哪个人有点憋闷，哪个人哪个人传个绯闻是吧，包括公司是吧，有的各种制度他都钻得到控制。你比如说公司墙上经济多大的一个举报箱，他都喊你不要去弄举报箱，你去举报嘛，举报嘛，你看到围墙那边还有个摄像头对到这边不，给乱头啊。这个也还是当年我们关于这个举报箱啊，举报信啊，原来我们是弄个点歌信箱的。当年我在学校里头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校园广播站的站长，然后那时候我的经营思路都非常大的开，提出了一块钱一首点歌的业务。哎，我你想啊，那当年啊，一块钱那十块钱，我觉得我们原来学校就在广播室，它是一个办公室嘛，门口就是弄一个那个信箱，大家可以投封信件来信，比如说写信我读张小刚、罗小强、陈二狗啥，生日快乐，我们今后的日子里边永远远远不分离，就拿这首歌送给陈二狗啥，然后写好了所有的祝福的语言，两块钱、五块钱都往里头塞起，点几首歌，张学友的、刘德华的那些都拿来我们挣钱噻。四大天王负责唱歌，我们负责收钱，在点歌信箱里头投了信封的，我们拿来在校园广播站一念，把这首歌播个分儿八钟，哈、啊、就把钱挣了。那个钱也是我们校园广播站用于改善，比如设备呀，大家开会的时候买点零食啊，嘎，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就是说，关于这个信箱。那其实现在你写信都不啷个写了，是不是嘛？那还有鸿雁传奇，那还有什么写字，现字都写不来，拿着手机打字，噔噔噔打的一串串的出来。真的拿一张纸给他签名都要想一下，哎，我叫罗小刚啊，还是叫周传雄来说嘛？所以说，这种时代的一个变化，确实不是说哪一个人变了，而是人、事物、时间、空间，随着时间的变化，必然会有一些信箱已经淘汰了。不过现在还是有那种投诉箱啊什么之类的了。反正每一次看到这种投诉箱，我都下意识看投诉箱周围有没有监控摄像头。你看，你想到你在那儿匿名那个信件信息是吧？录下来了的，啊，究竟是谁放的这封信啊？什么之类？其实说说也有道理噶。如果你完全不负法律责任，你悄悄咪咪丢个进去，你信也是匿名的，内容你就张起嘴巴乱说，这个哎呀，说不当清楚噶。反正说到这种老油条，这些对这种事情。就掺得要透一些，不是领导说，哎，大家随便提意见，你就真的随便提意见。公司那挂个举报箱，哦，你就真的随便在那儿举报，是吧？没有个朋友，就是这种老油条了这种了。前一阵子他们公司，在公司那儿就放了一个这个投诉箱。所有其他人都以为是 HR 嘛，人力资源部门放个投诉箱，哎，大家对公司哪个板块哪个人工作不到位，啊，我要用我的投诉信，匿名的啷个去报一下，然后呢，肯定该投信息的投信息，该投诉的就投诉的，都以为是 HR 人力资源部门放的，但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老油条朋友他自己放的。哎呦，这个老油条每个周末的时候说，嗨，我就把我放那儿那个投诉箱。倒回屋头去，点一份炸鸡，然后把我自己放的投诉箱打开看，嘿，我倒看我们公司这帮人最近又在唱啥子有趣的戏，哦，那个又在举报这个了，哦，哪个又举报哪个跟哪个那个人暧昧了，哦，哎呦，哎，你这个有点阴险了，职场里头还要防着一点了。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哥，好好爽，好好爽，好好爽。
1: 没错，研究所。
2: 笑话可以当饭吃，讲工作那些事。其实现在的工作呢，大家都是坐办公室啊、写字楼啊，好像人人都抱着一个电脑，就会觉得这个是工作。以至于学生玩儿些啥，喊大家考绩效啊，什么娃娃机啊，大家都觉得好像哦，娃娃机不高级。整体呢，你比如像我们科王老师哈，开娃娃机呢，有辛苦的一面，风吹日晒的一面。哎，等我讲哈，南宁有相当多行业，人家收入是相当高的哦。包括了说要直接明面上的收入嘛，说起来打螺丝什么工人，那有些打下来七八千，那深圳那边打出来万多块钱都有是吧？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世界好好爽，今天跟大家讲一下红绿灯好好爽。哎，我们先就说了，大爷们还是世界红绿灯是。人家担心的全在个拉仔，我都来的哈，我来的。学下英文 ，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 ，traffic 就是交通 ，light，traffic light 就是交通信号灯，其实我们说红绿灯，其实还有个黄灯噶，所以它应该全名叫红绿黄红黄绿灯。哎，平常咱们都说红绿灯，好像红绿灯是先发明的，然后黄灯是后头那个发明的，包括后来我们不是国内还有千年黄灯呢，究竟千年黄灯该走该停，当时说取消这个噶。啊，这能不能才远了哈？总之，红绿灯这东西不是一来就有，肯定是随着汽车啊、交通发达到一种程度拥堵，横起要开，竖起要开，哪个让哪个？哎，红绿灯在1914年8月5号被发明出来了，也是现在哈，我们有世界红绿灯日，有 international traffic light day， 我觉得这个口音学的好，就是。早在1914年，哦，就是100多年前了，噶，百多年的历史了。1914年的8月5号，首个红绿灯系统在美国的克利夫兰进行安装，也说是另外一个城市的，管他们哪儿安的了，反正就是人类交通又那么发达，红绿灯来引导一下了。红灯你就停到路灯你就行驶，这样子呢就替代了原来其实是有交警呢总还有交警的局限性，而且真人也不是每个路口都做得到，但红绿灯理论上做得到，每个路口都安装。而且真的这个红绿灯一旦安装了之后，美国出来的数据，1914年他们开始装这个，装到1930年，就10多年间应该就迅速的在美国普及嘛，美国的机动车死亡率下降了将近50%，就降了一半了，啊，这个可见红绿灯这个东西说起来好像好简单一个玩意儿，但是你看大道至简，仿之于100年的历史检验到现在，还多了个黄灯儿，我的意思它变化并不大嘛，最终还是可能下一步红绿灯要真正的退出历史的舞台是好久，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朋友们，下一步要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应该就是要到全部都是无人驾驶，全部都是 AI 在那儿操控，车子自己开自己的，它才就不用眼睛看了，是吧？直接它系统里头晓得，包括我们现在地图上面不是在倒计时嘛，所有的红绿灯、绿灯还有好秒钟，哪天如果全部都是 AI。系统自己在那操作是吧？那就巴适的不得了了。来，师姐，好好讲。师姐，红绿灯日讲哈交通的知识了。来，说到这个红绿灯发明出来之后，那么红绿灯就有相应的一些知识了。刚才说到的是红绿灯发明之后，交通事故死亡率降低了一半。实际上呢，本身日常交通有了红绿灯之后，闯红灯其实也是大有人在的，噶，闯红灯交通事故当中其实伤害无数，45%的成员会受到伤害，也就他跟其他类型的交通事故，比如有人是超速，有人酒驾啥子啥子，我酒驾可能危害更大，噶，那他们普及，这儿也不能说的感觉红绿灯重要就比酒驾都更重要。可能酒驾是更错误的一个规则，啊，反正就是闯红绿灯，只要你本来是红灯不该走的时候，因为你横起的车子人家就该走，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速度也在那儿，再过去不要走。45%的成员都会受伤，近2/3的伤亡是运只是行人、路人或者其他无辜者。也就是说，你闯红绿灯嘛，肯定大多数人家行人从那儿过的就无辜受到伤害嘛。当然，明显你车子上自己的乘客，你45%也会有受伤的。还有呢，包括行人，其实这个倒说哈，话管话说到那儿了，一般说到出了交通事故了，车子跟人都说是车子的事情，就算是人造成的一些责任，车子都要担主责，因为你。 个是铁包肉，你这个东西随时该刹车的不刹到车，就算是人家行人闯红灯过来是吧，你那你这个车子停下来也都是必要的。但其实啊，就行人也是能够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哦。就是刚才我随口举了个例，啥子人去闯了个红灯，好像我命都在那儿，不，你命肯定有一个你心痛的，但你如果把别人影响了呢，你造成了其他的机动车、其他的驾驶人员，或者你比如有一个车子为了让你行人闯红灯，嘣的咚，他急刹车没有刹住，方向盘一打歪，朝到另外一边，造成的其他的比如重大的一些事故，这个行人也是构成了交通肇事罪的，行人照样是要负相应的一些责任，甚至可能会构成犯罪的，嘎，这个大师这个知识就学到了的。交通信号灯呢是我们交通的冷知识，绿灯不是永远都能够走，你红灯停绿灯行，绿灯也不能够走吗？就是如果前方路口已经拥堵了，即使是绿灯也是不能够进入这个路口的。这个哈，我最近不是咱们宽城子说评书了，宽城子晚上出来堵车就堵得有点恼火，哎，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的，就是因为堵车了，然后呢，他们这一路车子明明前头都已经堵死了，那么你就等一下是吧？这个绿灯你就等下那个能够左转的，就哎。我说穿了就是同仁路那个丁字路口，宽窄巷子出来噶，就是这路同仁路这条一条一个全是丁字路口的，按出来右转就直接汇入车流，左转就是要进入大街。然后呢，明显是右转的车子太多，全部都把那条路已经堵死的情况下，人家有些车子想从左转，有红绿灯在那儿，直行车丁字路口那儿是绿灯的时候，你其实那边的车子就可以等一下，因为你往前都松松松松松上上上，说的我都来气。那送到那儿去把它堵死，稍微前头车子让出来20公分，他都要把它填到。你稍微等一下，这个时候你就让人家左转的车子就过了，多好呢！你不然这边又堵起更多的车子。但是大家从交通规则的普及啊，从交通上面我们说的，哎，有点公德心是吧？你过不到的时候，你就让人家先过，多好呢，是吧？嗯，分这个事情我从道义上面，他们是很生气，我都稍微为其他的归了，不要按个喇叭什么之类的。后来我又。

想通了，是啥子呢？为啥子和走宽窄巷子的那个路口铜钟墩儿，它稍微有一点绿灯儿，不是管它这个自己开不开得走，它都要松灯儿去堵堵呢？是另外一个原理是啥子呢？是右转弯的车子会抢它的。如果说它这个时候想到自己这儿虽然是绿灯儿啊，但堵起车了就不该走，遵守这个规则呢，这边右转弯的车子提，也就导致了顺骑在铜钟路上面等到过去的车子，它就永远进不到排队的序列。哎，这弄点事儿起来很干巴，每个人都有签个理由。这样的哈，不是，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反正遇到这种交法，人人在说，子女娃的法是有可能的，是吧？路都已经拥堵了，已经堵死了。堵死了，你这儿你这面的灯面都是绿灯，你说哎绿灯我就该进去嘛，其实堵死了你就不能再进去了，堵死了你再进去其实是添堵，是吧？这个也是违规的，否则就属于你闯绿灯了，闯绿了，哦，是有这个规则，闯绿灯了。包括路口中央的什么黄色的网格线啦、人行道啊，这些都是禁止停车的。明明都已经堵死了，你开心就停在那儿，你就明显停在了错误的地方，你闯绿灯了，朋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2: 来嘛嘞！刚刚好，故事会。
3: 罗小刚新拍评书，跟大家讲一讲宽窄巷子。年羹尧，年羹尧呢是一个历史人物，古装剧里头大家看了太多。那么具体哪一些是真，哪一些是假，可能呢历史自有评说。但单单放到我们所在这个位置说宽窄巷子，为啥子加在年羹尧的前面？那简单，收这个官民权就是他的，修就是他修的。宽窄巷子就是年羹尧修的，当然他最开始不是为了修成景区，也不是修成都会客厅或者拿来卖熊猫，而是所谓的满城嘛，是吧？这个历史呢，时间一点点的推导到那儿，会给大家具体来聊到因何而修，修了之后何人来住。先把年羹尧的简单年月、日、生卒这些跟大家一个摆个简介。年羹尧，字亮公。这个事情呢，如果比如陈佩斯的时候呢，马光是亮公，好双峰，就是要带一个动作。他是这样子的，嘎，字亮公，好像呢也是取于古书里头有一些那个要这个辅助好皇帝啊，干好事业啊之类的好的一些寓意。好双峰的，这个我说说，我们去查为啥子叫好双峰，好双峰，字雄鸡发达，他是汉军镶黄旗人。这个呢也是清宫戏那段时间看的比较多的，嘎，都晓得什么正黄旗、镶黄旗，什么旗这个旗，大家晓得正黄旗跟镶黄旗比起来哪个更高级不？好像镶黄旗是更高级的，镶黄旗好像就是黄色的旗签上面镶了红色的边边。印象当中应该是周星驰这两天不是各种很火，嘎，状元苏乞儿里头啊，应该闪现头画面有没得黄色的旗签镶上红色的边边，就是镶黄旗。然后呢，所谓的正黄旗呢是先有镶黄旗，是后来升级，皇上呢把他的一些自己的嫡传部队啊，自己直接管理啊，那个反正比较重视的，就专门升级出来一个镶黄旗。而年羹尧呢本身就是这个旗的嘛，他好像是另外的一个旗，升台级台到的镶黄旗。因为这些东西呢，我们也不是历史学家的，摆个好耍就是了。年羹尧的这个家族原本是明朝时候辽东边疆，就说原来是属于汉朝的旧城了，在辽东嘛，应该就是辽宁以东啊，那些原来就是驻守边关，但是清朝入关嘛，可能打不刚过啊，反正那个就最终在清朝初年就归附到了这个清朝，编入到汉军旗。年羹尧的老汉叫年霞丽。首先说到这个年这个姓氏啊，年你要叫年高，这是吃的。年羹尧有一种说法呢，应该是年数的那个年。啷个以讹传讹，还是啷个？反正各种说法，有了这个年这个姓氏，其实是蛮小的一个姓氏。反正就是他老汉儿年霞龄的时候，就是跟到清朝混了，而且都是混得相当不差。在康熙朝的时候，官儿最大的时候，当到了湖广巡抚。湖广嘛，应该就是应该是湖南、广西啊、两广啊这种说法嘛，那是级别很高，官的宽。而一个巡抚嘛，这就相当于是省领导那个级别嘛，署理总督事，然后呢算得上是封疆大吏。所以说，一般一说到年羹尧呢，更多就觉得他跟着这个雍正皇帝事业啷个混得好，其实人家老汉儿那一辈就已经是封疆大吏，很了不得。先前呢前面遇到跟他逮过一句，说年羹尧有个哥是个科学家，哇，这个也不是开玩笑，为了说还有是。真的哦，年羹尧的歌叫年西尧，嘎，羹尧、西尧、东尧、奶尧，然后这名字就是尧字辈儿，好像这个尧取的是尧舜禹那个意思哦。羹尧、西尧大概的是我理解哈，年羹尧就是跟，比如说跟皇上煮稀饭呐，是不是那种原理？羹不是那个羹，嘎，反正。 真正他那个名字里头我大概是有印象，他是要表达说跟着尧舜之君一起打拼，辅佐好尧舜之君，所以有西尧耕尧这么一个名字。而年西尧呢，实际上他不像年耕尧那么大的名声，大将军威威武武，但是过也是当过巡抚的，广东巡抚工部右侍郎。而且这个人真正神奇之处，可能是因为他哥老哥，他这个第一位年羹尧呢，主要是军事啊、政治方面建树颇大。两兄弟呢，就有点就是换一个赛道，产业化的竞争。他哥，你看工部侍郎是干啥子？工部就搞工程啊、修水利啊什么。他是个工科，他哥是个工科。哎，这两兄弟对，一个工科，一个理科。年羹尧是个工科男，文笔不错，嘎。然后呢，军事这些了得。然后这个郭老官呢是个理科男，哦，就是啥子呢？医学、数学，这个就是先前我预告了一句说，年羹尧的哥年西尧是号称中国版的达芬奇，是啥子意思？就是这个郭老官在几何透视，他之前写过一本书叫《视学》，电视的视，学习的学。你大概从这个名字你要推导一下，当年已经有什么郎世宁啊，有些西方的所谓传教士啊，跟就是包括当时那个西方国家发明了蒸汽机啊什么那些东西的时候，是带跟康熙啊，带跟这个雍正这些看过的，看了之后说你这个人是欺君骄气，是什么骄气，嘎，不与理才会。但其实比较像大臣这些接触都强，年羹尧他哥年西尧接触到由郎世宁他们来介绍西方已经在几何学有哪些发展，几何带来的透视，比如方的圆的一个坨坨啊，包括绘画当中，其实好像说后来对于中国画的绘画呀一些透视关系都有影响，就是因为他写的这本书叫视学，电视的视，学习的学，应该就是视觉啊，看一个东西啊，近的就坨坨就大，远了这个坨坨就小，你不要我把这个坨坨递到你们来，坨坨就大，拿过来就小，这就是属于视学的一个几何范畴。那明显里头牵扯到几何呀、线条啊，是吧？还是有点凶的，我觉得他哥就单独，我觉得有机会后头跟他讲一下年西尧的传奇，看他这一辈子有些东西跟现在的审美嘎有意思了。实在不行，我觉得明天我就这个都是在什么清史稿啊、历史书里头有明确记载的年西尧的一些生平和他的一些故事，保不齐明天我就跟大家专门讲一篇年西尧，好不好？今天讲年羹尧，是因为宽巷子我们所在之地。是年羹尧修的。年羹尧出生于康熙十八年，就是公元1679年。关于他少年时代那个资料很少，因为本身是吧，你就是一个小小官二代呀，谈不上记载，只有事业了之后嘛。清史稿当中对于他的小时候的记载呢，可能都是后期去补了一句话，说年羹尧这个人读书有才气，五个字，就说哎，这玩意儿读书是能干的，其他记载不多。到这个康熙三十八年，年羹尧20岁，参加顺天乡试就中了举人，就是。

范进中举那种举了，是吧？但没有范进中举是五六十岁才中的，中风了那种中，是吧？中了举之后马上就中了风，那个天，啊，啤酒不敢喝，海鲜不敢整的，啊，那个就疯了嘛。那个是明显一辈子为了那个功名考的头发扯掉了那种扯，所以最终是疯了的。但年羹尧是少年才起，二十岁直接就中了个举人，中了举人之后呢，你说是不是就有工资？哎，也没有工资的，但资格就不一样了。第一，有了当官的资格；第二，见领导那些就不用下跪，不是每个都不跪哈，县级领导是吧？就是不用下跪的，是吧？然后他二十岁的时候，他什么雍正也就是二十来岁，甚至是就是我们说雍正，九子夺嫡，差不多也是从这个年龄。也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嘛，就是雍正安排到年羹尧去各种提前做一些，因为是他的人嘛，啷个布局啊之类的，也说不当清楚，嘎，都是二十来岁毛头小伙子的时候，应该可能雍正是有这方面的见识了。你想，身在帝王之家，一线生一线死的是吧？而年羹尧二十来岁的时候，这儿考起一个举人，而雍正这个时候呢，二十来岁就是个背了爷嘛，是吧？紫禁城里头忙到夺嫡嘛。啊，皇上那儿康熙啷个考教啊，打点布库要练锻炼身体，写点文章要交给康熙老汉儿审查，反正大概就是二十来岁一个青中岁月就中了举人。到康熙39年，年羹尧就中了进士，就是隔了一年的事情，年纪21岁，这个就级别很厉害了哟。实际上进士就不是我们这种进士有点进士，是吧？那是高级官员的一个储备干部，这种已经就有社会特权了。比如说免除什么杂役啊、赋税啊，当然可能对于他老汉儿，你们刚才说他老汉儿都是做到封疆大吏的，可能他们家人也不看到这些特权，更多的是就进入高级干部的一个是吧储备的一个阵营当中。到康熙48年，年羹尧30岁，破格提拔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一个衔儿。哦，这个就是他到40岁的时候，正好就是雍正那儿夺嫡呀，各方面最白热化的一个时候。这个呢，就是另外一条故事线。话说回来，单讲年羹尧，年羹尧人生当中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就是他这个40来岁的时候，成了一方的主政的封疆大吏。其实就是到我们四川来当巡抚。年羹尧在赴任之前，这个康熙皇帝有召见，说喊小年过来，你这些大臣皇帝聊几天都是记下来了的，是吧？清圣祖实录当中有记载说，康熙把这个年羹尧喊过来说，小年呐，啊，四川地方紧要，哦，巡抚需要这个实心人士，节己爱民啊。年羹尧就奏对啊，是承蒙皇上隆恩，干部竭心尽力，以图报效。这都是原文有所记载，大概的意思，康熙当时对于这个30岁出头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巡抚，你想30岁出头，一个省哪个他来管？而且当时四川其实还是蛮恼火一点的时候嘛，不管从经济啊，包括了治安稳定啊，其实寄予厚望，就派个年轻巡抚30岁就来主政四川。当然你看那个话的话当中是吧，你要注意啊，竭心尽力怎么怎么样，其实带有训诫之意。那从后来年羹尧到了我们四川之后来的这个政绩来讲呢，首先确实很勤勉，那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一个人能够做事。但另外你看皇帝临走说的两句话，第一，你工作要认认真真干；第二，你要节己，节嘛就是廉洁啊、奉公啊，也是看出来这是个调皮娃娃噻，是吧？出门之前就要敲打，哎你吧，我感觉你吧，做啥子事情自己掐得有点深了，嘎。买头猪肉你要脸上蹭两下才给他交工的那种，就注意你要节己，是吧？自己要廉洁。但实际上最终这个话是没有听进去的，是吧？年羹尧何其贪婪，何其残酷，贪酷之名。实际上在四川任职的时候，年羹尧是就已经做得很过分了的。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

0: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0: 来嘛嘞，刚刚好，故事会。
1: 罗小刚新买评书，跟大家讲一讲宽窄巷子。四川人巡抚期间，年羹尧总共开了将近有十来年。客客观观的讲，这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一路过来之后，四川的整体治安方面平定反乱，就是像西昌啊、粤西那边，他都应该是去过的。然后尤其是他的手下，就是那个岳飞的弟掏刀带说的岳钟琪，是他派去过去那边是有所谓的平定反乱，整治这个吏治，这个也是历史上记载都有很多的，噶这个比如年羹尧。弹劾当时四川的布政使，布政使是啥子？噶，你看那个广西布政使是周星驰哪个电影里头是有两个人，一个布政使，那个叫按察使，噶就是那个，按察使是另外一个。年羹尧在四川这边对四川布政使、四川按察使啊那些都是有很多的一些弹劾，这都是高官了，是吧？像布政使，啥子叫布政使？发布政令之使。布政使宣布政令，就包括了像现在我们比如说政府系统，你比如说归到民政啊、财政啊、教育这些扣子地方，都是原来古代一个布政使就管完了的。另外像按察使嘛，那就是纪委啊、法院啊这些好多体系，就是在按察使这个岗位上头的。当时年羹尧来主政四川的时候，把这些人挨着挨着都弹劾了一遍，是吧？也是导致了很多人被革职查处的，就可见他来之后是吧，还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当然这个本事里头，就是你没得这个能力，或者你有贪腐，那我就整治你。但是回头看年羹尧自己。也是个贪腐分子是吧，所以这你不跟我一起耍哦，或者你玩耍的不一样。其实有年羹尧的作为的时候呢，有很多是排除异己，所以说呢刚才说的他这个名声也不是蛮好的。康熙皇帝对于年羹尧这边是吧，你要我你钩子一翘，我想你我说尿是有所察觉的哦。一个是出门之前有所教诲，二个后头什么就回点什么发点圣旨啊什么之类的，也是有训诫。他年羹尧说勿要恃才傲物，就看出来这个的啊。年羹尧还有过来那个功绩呢，就是把岳钟琪这个人是提起来了。像你们说的岳钟琪啊，姓岳，岳飞的这个儿时一世孙，当时在

四川人这个体表有机，大概呢就是现在我们说团长啊左右这么一个级别嘛，所谓的体表有机再往上可能就是提督了，提督就是管这一片的整体军事了，是吧？那级别升高是当时年羹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下，在平定藩乱的时候是吧是立了汗马功劳的，而且呢这个年羹尧一开始就赏识这个岳钟琪的一个才情啊，多次举荐提拔，而且确实这个人后来也是堪为大用，当然后来也变成了就把年羹尧灭掉的核心原因也是因为有岳钟琪，知道吧？都得到地，这个都是后话了，后话了。年羹尧，这个呢是一个非常跋扈一点的一个人，而岳钟琪呢是沉沉稳稳的，嘎。而且这种差异在他们一起合作主政四川期间，比如四川用兵啊这些的时候呢，那应该是非常默契。风头都让年羹尧出了。老好说啥子年羹尧高高兴兴的，岳钟琪来沉沉稳稳，我给你打个下手。但其实后来年羹尧真正倒台，这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哥老倌，这个是后话，嘎。那么，两个人一番这个客观其实主要还是年羹尧了主政这个四川，只是说底下有这么一个岳钟琪在军事这块相对有所辅助，而军事真正要大用的是到康熙57年啊，这个也是年羹尧人生当中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呢是啥子呢？发生了战争，就是说的准噶尔部啊撤往阿拉布坦，又派兵攻入拉萨。康熙皇帝一听，那某某原来都是我们的兄弟伙，现在造反了是吧？说的是出兵叫龙。那么龙呢四川这儿首当其冲，川藏路这儿就过来嘛，年羹尧被任命为四川总督兼理巡抚使，全权负责川军调动以及后勤。实际上也就在这一年，年羹尧在成都修的我们的所谓的宽窄巷子，当然当年修的时候嘛不叫宽窄巷子，修的时候叫满城，是满城之前还有少城，少城旁边是大城，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哈。简单来讲，在战国时期，整个我们成都这个地方就已经，比如有成都什么几年成一，什么几年成都呢，嘎，早就有了。而且呢，主城区呢，主要就是所谓叫大城。然后呢，这个整个蜀郡全省的，比如管呐，包括什么郡守的办公室啊，什么之类，应该都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在大城之西，就是原来的就所谓的少城，其实是小城的意思，嘎。就小一点的，专门是搞贸易啊那些地方，原来就有一个少城，少城的基础上面呢，这个年羹尧又在修成了满城，其实就是现在我们的宽窄巷子的这个前身。在这个所谓的四川通志城池当中有明确一个记载，就说的这个满城，就当年年羹尧修出来的时候有好大，周回四里五分啊，周回嘛就周围一圈儿，四里五分两公里多一点点，嘎，即817丈，设城门五个城门，800多丈，反正大概有这么一围棋圈，其实就是那就是现在宽巷子这个，刚好你看就是现在宽巷子、窄巷子、紧巷子三个巷子，你要再围一个圈圈，那围墙围棋2公里多一点，哼，我这个格局呢就是没有变没有，嘎，这几百年是根本都没变没有，这个尺寸、这个面积，这个就是满城。当时修出来呢是供这个调过来的这个荆州驻防的8旗兵进行居住的。年羹尧自己不在这儿，年羹尧自己住在大城里头，所谓的总督署衙门，是吧？总督衙门衙署。然后呢这边就说修起来，把那个荆州嘛应该就是湖北那边，是吧？荆楚之地，荆州驻防的这个8旗官兵说要迁徙过来，既要迁官军过来，也要迁家属过来，所以说都是专门修一个满城。满城嘛就是满人居住嘛，在清朝里头嘛，满人尊贵嘛，了不得嘛，大概这么一个弄法。到这个康熙59年，其实注意哈，这个时候还没有修好这个满城，还没有主人的哈，这是就已经准备要打仗了，所以是要打，就要往那个满人呐、要迁一些过来呀，开始做军事部署啊。其实还没有部署好的时候，这个康熙59年啊，清军就这个所谓的入帐，然后呢平定了准噶尔部的这个叛乱。年羹尧呢也是从四川总督升成了川陕总督，就从主管四川，知道吧？陕西这边也包含其中，截止到四川、陕西两省兵马，也成为了清王朝在西北的最高军事长官。那么这个宽窄巷子其实在这个时候是没起作用的，只是工程师这儿修的，从这儿摆，是吧？因为我们主要摆的是宽窄巷子、年羹尧。其实宽窄巷子应该在年羹尧的整个生平事迹当中呢，不是很带得出来的笔，他是他安排来弄的这个东西。真正是用上派上用场的是，就是刚才说的那场平乱，打了胜仗之后，康熙60年，年羹尧把这个满城也修得一个七七八八了，而所谓的调什么荆州的什么8旗子弟调起过来，才真正的在康熙60年才调起过来。在这个所谓的8旗通志当中有记载，康熙60年的时候调拨荆州驻防满洲蒙古兵2000名，其实就是2000个人，移驻成都。

0: 然后谁由这个辅都统医院来进行一个通晓，弄个辅都统，关东两千个兵就拉到这儿来，居住在这个满城之内，然后呢，这个家丁就有这个不是家丁，兵丁就有这个两千人了嘛。那个时候拖儿带女的是吧，带上一些家眷，哦，总共就是六千来人，就住进了年羹尧为他们准备的这个满城，也就是这儿方圆两公里多，现在的宽巷子这样子，井巷子大概这么一个区域。雍正到后头不是继了位，然后年羹尧在这边又有各种军事的安排，这两个人就是辉煌，就从这儿是真正开始的，开始于康熙帝的驾崩。皇四子胤禛继位，就是后头的这个雍正皇帝，然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吧，这个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雍正上去之后，你可想而知刚才我们这儿的主人公年羹尧那肯定是各种飞黄腾达的，其中早一点的时候他的妹儿年氏就已经嫁给了这个雍正是吧，雍正那时候还不叫雍正，应该叫胤禛是吧，哦，还只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应该叫应该是王爷了吧，嘎，反正雍正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就已经娶了这个年羹尧的这个妹妹年氏，然后呢成为了侧福晋，大概呢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舅子和这个哥老和姐夫哥之间的，哎不对，应该是个妹夫一个关系噶，当然这个可能他那个妹夫是喊不出口的，你不管是从一个王爷的一个身份还是后来是雍正皇帝，这一层亲戚关系是要排在后头的，说难听一点就算是吧，皇上变成了太上皇，好像在看到自己儿子是皇帝，好像那个站的姿势都要端正一点，好像是这个逻辑吧，哦，反正以孝治天下，好像是皇上也要去跟母后啊那个觐见啊，反正过扯过的嘛，至少你一个舅子应该这点大舅哥的关系，哦，只能说是皇上信任你任用你会多一层砝码，哦，其他也说不到哪儿去，年羹尧本身自己有这些飞黄腾达，深层亲戚关系有没得肯定多少在那儿关联，但更关键肯定是年羹尧自己是吧，川陕总督本身那个身份在那儿，手握重兵也在那儿，实际上某种程度上雍正刚刚继位，尤其是什么九王夺嫡八王夺嫡的是吧，夺到那么恼火，其实反过来那个时候雍正要算不算要看年羹尧的脸色的，就算不看脸色嘛，起码也是反过来，其实是年羹尧在就是扶人嘛，现在词儿谁在给谁扶人是吧，那时候要算是年羹尧再跟这个雍正比较富能一点，雍正这个继位当了皇帝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召回了他的那个所谓的刚才十四子嘛，就是允提嘛，哦，本来这个整个西北的这个兵权都在皇十四子允提的一个手头，直接说的是你这儿就回来了，喊年羹尧过去接管了允提的所有军务，这也是雍正这儿刚一上位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就是刚刚雍正上位嘛，一个是兵权能够收，按说就慢慢的稳固江山，偏偏这个时候天不遂人愿，青海这边又有萝卜当担惊，又发动叛乱，相当于就又不太平，又要打仗，但是你这刚刚把人家十四子，因为十四爷这个也是好多清宫戏的都演的，也是真正的有军事才能那个人，兵权一收说，嘿，该背十年我一走就弄你，嘿，那我不得跟你打是吧，这时候就全靠要年羹尧了嘛，所以这个事情呢有了赶鸭子上架，但是年羹尧确实在这个时候上了架之后也还是迎来了自己军事生涯的一个巅峰，真的就是镇得住，而且是打了胜仗的，雍正皇帝这儿刚刚当上皇帝，这儿又叛乱了，那肯定要平乱了，手下可用的就只有这个舅子哥年羹尧了，来吧，年羹尧就当一个福原大将军是吧，全权指挥平乱，年羹尧来调集这大军，这个分军分路进行一个进剿，然后呢包括先前我们提到的那个岳飞的这个二十一代子孙呢，岳钟琪也再次担任这个前锋。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境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您现在下午3: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接下来时间呢，还是首先关注到体坛快讯，关注到转会方面的消息啊。皇马就迪奥曼德的转会已经跟莱比锡达成了协议，转会费呢是达到了1.25亿欧元，外加15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皇家马德里与莱比锡是经过了漫长的谈判，就迪奥曼迪的转会达成的协议，转会费总额啊最高可以达到1.4亿欧元。而现年19岁的迪奥曼德已经在周一随莱比锡前往了奥地利参加季前的训练营，随后呢这笔转会将由德国俱乐部董事会正式的批准。而目前达成的协议总价呢是达到了1.25亿欧元，外加15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这位科特迪瓦国脚啊将被获准前往马德里接受体检。此外，按照一年前迪奥曼德从莱加内斯转会到莱比锡时的条款，这个莱加内斯啊也能够获得这次转会费一定比例的分成。再来关注到最近备受关注的国际足联，特别是英凡蒂诺的舆论风波呀。近期呢，国际足联是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后呢，国际足联官方发布了会议提要，国际足联重申他们仍旧全力支持英凡蒂诺。尽管此前的操作存在着一些不当之处，但是非法强调他们不会容忍外界对非法正当性和诚信的攻击。国际足联的秘书长以及参会的国际足联管理层的成员在摩纳哥的拉巴特是举行了会议，重申了对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的全力支持。他是唯一由211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选举产生的官员。国际足联主席则是重申了对秘书长以及国际足联行政部门在落实其愿景过程当中所做的必要且出色的工作的全力支持。会议讨论并且一致认为，支持这样一个愿景的落实流程、沟通以及主席、秘书长和管理层之间的互动，在效率和效果方面可以且持续的改进。再说到最近发布了一个过去10个赛季5大联赛完成的过人榜啊，这个榜单当中呢，梅西是953次的过人次数领跑，姆巴佩则是排在第4。这是足球数据网站斯库瓦卡啊统计的欧洲5大联赛过去的10个赛季的完成的过人榜。这个梅西呢是953次领跑，姆巴佩第4，内马尔第6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榜单啊，都有谁？排在第1位的，刚刚已经说过了，是当时效力于巴萨和巴黎的梅西啊，一共有953次的完成过人。那排在2位的呢是圣马克西曼啊，他是效力于纽卡、尼斯、巴斯蒂亚、朗兹和摩纳哥啊，这个转会的还挺频繁啊，他一共是完成了835次的过人。而排在3位的呢是特劳雷，他也是效力了多个俱乐部，分别是狼、米德尔斯堡、富勒姆、梅斯、巴萨、摩纳哥和西汉姆，一共是完成了806次的过人。那么

0: 在800次以上的就是这三位了，梅西啊、圣马克西曼和特劳雷。那么从第四位开始呢，都没有达到800次，分别是姆巴佩、是巴黎皇马和摩纳哥啊，是完成了732次；扎哈是效力于水晶宫和里昂，完成了728次；内马尔是在效力巴黎和巴萨期间，完成了659次的过人。第七位呢是博加啊，博加效力的俱乐部也比较多，分别是萨索洛、尼斯、亚特兰大、格拉纳达以及尤文和切尔西，一共是完成了589次过人。而效力于皇马的维尼修斯呢，则是完成了574次过人，排在第八位。第九位呢是效力过切尔西和皇马的阿扎尔，完成了536次过人。最后一位，也就是榜单上的最后一位啊，总排名的第十位啊，是登贝莱，他曾经效力于巴萨和巴黎和多特啊，一共是完成了530次的过人。接下来关注足球友谊赛方面的赛况。本期时间的8月6号，俱乐部的友谊赛，马略卡对阵巴黎圣日耳曼。上半场是卢文博首开纪录，比尔希利破门扩大比分。下半场是赖洛再下一城，最终呢比分是马略卡3-0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那季前热身赛昨天还进行了切尔西对阵尤文图斯的比赛，这场比赛其实是在中国香港进行的。切尔西方面呢，新援维尔贝克先发，与佩德罗是搭档锋线。尤文图斯方面呢，是洛卡特利以及道格拉斯·路易斯还有米利克首发出战。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是热格罗瓦破门打进了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而这场比赛第82分钟，此前被长期禁赛的切尔西前锋穆德里克是替补登场，这是他解禁之后的首次登场参赛。同样是季前热身赛，还有 AC 米兰对阵国际米兰的比赛。 AC 米兰方面呢，是卡马尔达以及丘库埃泽和帕夫洛维奇啊先发出场。国际米兰方面呢，则是巴斯托雷、巴雷拉还有迪马尔科都出战了。上半场双方并没有能够取得进球，到了下半场呢，是巴雷拉助攻了迪马尔科破门，而恩昆库也是一脚点射扳平了比分，最终两支球队是1-1战平。最后一场季前热身赛的消息是来自于韩国联赛的全明星对阵曼城，福登还有塞梅尼奥是进行了先发，而努里呢则是担任首发的左边锋。上半场努里为曼城首开纪录，金大元则是为韩国联赛的全明星队扳平了比分，而赖因德斯和穆巴马随后破门，曼城是3-1领先结束的上半场。到了下半场呢，双方都没有建树，所以是曼城3-1最终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说完足球，再来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国王队啊，目前还有一份阵容的空缺啊，但是根据联盟消息人士的宣称啊，他们和威少以及奥拉迪波其实都商讨过填补这个位置的可能性。威少上个赛季其实为国王队出战了64场比赛，而场均呢出场达到了29分钟，有15.2分、5.4个篮板和6.7个助攻的表现。而国王的总经理则表示啊，这位前 MVP 的表现已经超出了国王队能够提供给他的底薪合同的价值，所以威少是否愿意重聚啊，并且呢在新秀阿卡夫的身后去扮演一个可能更小的角色，其实是有待观察的。不过呢，国王队也非常看重威少严肃而且自律的态度，相信他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啊，是能够对阿卡夫的成长有所帮助的。临时间的下午3:15，一段课点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会继续跟您分享体坛快讯、乒乓球和羽毛球方面的消息。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体坛快讯来关注到乒乓球方面的消息。 WTT 横滨冠军赛的女单首轮啊，中国选手王艺迪是以3-1击败了日本选手伊藤美诚，晋级到了女单的16强。四局的比分呢，分别是8-11、11-1、11-9和11-3。王艺迪呢，也将在1/8决赛迎战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羽毛球方面的消息，羽毛球世锦赛的抽签结果呀是出炉了。石宇奇首轮要对阵印度选手阿尤什，而陈雨菲则是首轮对阵卢善恩，王芷怡首轮是对阵张贝文。那么具体的对阵是这样的，刚刚说了，王芷怡对阵的是张贝文，陈雨菲对阵卢善恩，韩月对阵吉尔莫，石宇奇对阵阿尤什，李诗峰对阵帕纳林，而翁虹洋则是对阵田中勇士。

现在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首先来关注到梅西。在美国对墨西哥联赛的第一轮呢，妈咪国际主场是4-2战胜了墨超的球队圣路易斯竞技啊，这也是梅西呢在世界杯结束之后的第二场俱乐部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梅西和卡塞米罗都是首发打满全场，凭借着满血回归的梅西啊，2球1个助攻啊，也是梅西自己个人职业生涯的第921球和418个助攻，还有卡塞米罗在中场出色的防守表现，妈咪国际啊是拿下了一场主场大胜啊。开场第4分钟，边锋罗德里格斯就在门前抢点首开纪录。第11分钟呢，卡塞米罗的一脚分球是梅西冲入禁区，中路接应艾伦的传中啊，撞射扳平比分，比分达到了1-1。到了第20分钟呢，又是卡塞米罗的传球，梅西是带球连续闪开防守之后啊，射门击中了立柱的外侧弹出。

23分钟，卡塞米罗身后传球传入禁区，平特破门，但是越位在先无效。到了第28分钟，是艾伦再次的送出了助攻，而塞戈维亚是中路轻松破门，将比分反超2-1。第44分钟呢，艾伦助攻帽子戏法，小梅西呢是在小禁区内一脚劲射破网，比分是来到了3-1啊。到了上半场的补时第7分钟，梅西又开出角球啊，米卡埃尔是头球再加一城，比分来到4-1。下半场第51分钟啊，是略伦特禁区外的一脚兜射扳回一球。那剩下的时间呢，双方就再无建树，最终呢是迈阿密国际4-2取得了本赛季的联赛杯的开门红。再来关注到皇马这边啊，最终是1.4亿敲定了迪奥曼德，而维尼修斯呢转头就清空了社交媒体，这到底是在演哪出呢？几天前啊，维尼修斯从度假归来，带着阳光灿烂的笑容回到皇马报道，他续约谈判呢也是面对面的重启了。到了周三的晚上，他却突然清空了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包括头像都清空了啊，不光是发布的内容。这个到了周三的时候呢，球员团队和皇马总经理以及首席球探啊都进行了谈判。西班牙媒体称啊，皇马是向他提供了一份终极报价啊，续约到2031年，2200万欧元的底薪，再加奖金，最高可以达到2400万。皇马在肖像权分成上呢又做出了一些让步。之前维尼修斯方面是拒绝了总薪啊2200万的一个报价啊，他们是希望拿到3000万，和姆巴佩平起平坐。除了基本的工资与表现相关的附加条款，双方最大的一个分歧其实就是维尼修斯啊希望得到一笔续约的奖金啊，这个就是谈判的关键症结所在。而按照最新的消息呢，双方的差距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小了。而就在这个时候，维尼修斯的社交媒体突然清空了啊，包括头像在内啊，但是在现实动态里边呢，仍然能够看到一条他和队友这个巴尔韦德的一个商业互动短片。不过呢，那明显是拍摄于较早之前的啊，而且地点呢是在迪拜啊，所以维尼修斯突发的这个状况啊似乎是挺突然的。但是仔细一想也没那么突然，因为他的合同啊即将在明年夏天呢就到期了，续约的谈判呢是从2025年1月份其实就已经开始了。然而经历了无缘金球奖、维尼修斯状态下滑以及球队连续2年没有冠军等等这些状况之后呢，皇马并没有向他提供一份能够让他充分满意的报价，双方的谈判呢也就一度的中断了好几个月，直到赛季结束之后啊才再度的重启。简单就是说呀，皇马一直没有满足维尼修斯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呢，维尼修斯清空了社媒，刚好呢是发生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点上，就是当天晚上各大媒体纷纷在报道啊，而且是以非常稳定的口吻在报道皇马以1.4亿欧元天价签下了科特迪瓦边锋迪奥曼德啊。而这两个人呢刚好其实是在同一家经纪公司啊，分别呢是这家经纪公司的头牌和二牌。潜台词是不是就是说，既然皇马愿意为一名19岁的小子都斥巨资，却不愿意为立下无数功勋的维尼修斯加薪？以上种种啊，不排除是经纪公司在自导自演，目的呢还是给这两笔交易抬抬价嘛。那顺便一提的是呢，迪奥曼德的交易之所以要大大的慢于预期，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分赃不均，当然那个分赃得打个引号了。根据媒体挖料啊，这迪奥曼德的身世其实是相当的复杂，从他刚出道的时候的义父啊，一直到莱比锡 RB 以及经纪公司 ROC， 哎呀，要从这笔转会分钱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后面皇马呢一了解啊，也是有点吃惊，明面上呢好像只有莱比锡直接从皇马拿转会费啊，但是莱比锡呢这个莱加内斯啊要给这个5%的培训费，球员几次转会是签下了各种各样的分成条款，掰扯起来啊简直是没完没了。皇马现在是急需要人啊，只好用钱来解决这个麻烦。不管怎么样呢，维尼修斯现在是不愁下家，阿森纳呢也做了充分的调研，今年夏天呢签下维尼修斯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经济上的俱乐部也能够承受啊，不管是1.5亿欧的转会费，还是接近3000万欧的年薪，在内部啊，从老板克伦克啊到主帅阿尔塔特啊，其实都是全数通过了这个方案，而且啊会全力的推动这桩转会，因为这不仅仅是球队硬实力的一个大大增强，更是俱乐部软实力的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于阿森纳乃至于整个英超啊，都是一笔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收购。
而

0: 从各方面来看呢，尽管维尼修斯的续约啊是大概率的事件，但是阿森纳也在时刻做好积极接盘的准备。首先呢，皇马是无法承受维尼修斯明年合约到期之后免费走人的这样一个结果的。如果真的续约谈不拢的话，那今年夏天啊势必会把它出售来收回资金。而对于阿森纳来说呢，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抓住今年夏天这个机会呢？虽然说再等一年免费就可以签下维尼修斯啊，看来这个方案更加的不错啊，但实际上这个中间的变量就太多了。明年就算不用花转会费，但是一笔巨额的签字费或者是更加夸张的年薪，那肯定是少不了的。而且到时候呢还要面临更多的竞争对手，而目前维尼修斯基本上就只有皇马和阿森纳啊二选一，所以今年签下维尼修斯对于阿森纳来说才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呀。说到阿森纳呢，在没有签下维尼修斯之前啊，他们是率先7500万敲定了吉马良斯啊。在等待维尼修斯做出决定的同时，阿森纳呢已经一步一步的拿下了他的巴西队队友吉马良斯。根据名记罗马诺的消息，吉马良斯其实已经接受了阿森纳的体检，将签下一份4年的合同啊，包括一年的续约选项。而转会费呢是达到了7500万英镑，会分3期来支付。而这笔签约呢，很快就会正式的官宣了。吉马良斯我们都知道啊，他的技术非常的出色，关键是充满能量啊，能够在对手的压迫之下保持控球。过去的几个赛季啊，在埃迪奥的调教之下呢，他逐渐的成长为了英超的顶级中场。在不少英国媒体的眼中，上个赛季赖斯的负荷实在是太重了，被认为是阿森纳赛季中后段成绩出现飘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吉马良斯却能够胜任中场的6号位或者是8号位，与赖斯堪称是珠联璧合呀。这位28岁正值当打之年的巴西中场将成为英超卫冕冠军注入更多力量的选项。而敲定了吉马良斯之后，阿森纳转手把丹麦中场内尔高就卖去了埃弗顿。这笔交易呢，其实在周三就已经官宣了，转会费呢是700万英镑啊，签约是2年的时间。丹麦人去年夏天呢是以1000万的身价从布伦特福德加盟的阿森纳，但是在英超夺冠的这个赛季呢，他只代表枪手联赛出场了7次，总时长也只有101分钟，各项赛事呢只出场了20次，而且大部分时间呢都是绝对替补的身份。直到几天前，阿森纳还一直是英超 Big 6转会净支出最低的一家呀。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冠军阵容无需补强了，恰恰相反，他们瞄准的是更大的目标。7500万拿下吉马良斯可能只是一个前菜，如果真的再从皇马签下维尼修斯，那阿森纳无疑将成为这个夏窗最引人注目的赢家呀。纽卡之前呢，其实是先后出售了托纳利和戈登，合计换来了1.88亿欧元。如果再把吉马良斯出售的话呢，他们就将超越维拉，成为了英超乃至是全欧洲今年夏天最大的卖家。维拉目前出售了罗杰斯啊，还有这个迪耶勒曼，还有马伦等人啊，收入是2.26亿欧元。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两家都是英超近年来从中游快速崛起，并且持续稳定在欧战区的俱乐部，相似之处呢，都是得到了埃梅里以及埃迪豪这样的名帅的指点啊，取得了超出俱乐部上限的成就。不同的是呢，维拉为埃梅里呢是适配了完整的制服组，俱乐部的发展一直趋于良性。而纽卡管理层呢连年的在内斗，这个埃迪豪啊在意识到失去掌控权之后呢，决定挂冠而去。关注完转会的消息，接下来时间呢要进一段半点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继续为您带来体坛热搜词。我们来关注一下 WTT 的赛况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热搜消息。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半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体坛风云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继续聊一聊体坛热搜词，聊一聊咱们的 U17 国少啊。其实去年的全运赛场呢，现在国少队的程胜涵，也就是前面两场这个上海的明日之星冠军杯赛连续进球的这位小球员，就已经是小有名气了。湖北队呢最终也是摘得了银牌啊，那么他呢是功不可没，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其实都有建功的表现，此番又回到国少队，两场比赛打进两球，帮助球队提前一轮锁定小组头名。一时间呢，这位来自浙江永康辗转于广州和武汉之间的小伙子迅速引起了外界的注意。现在距离 U17 世界杯开打还有3个月的时间，他会成为中国队的秘密武器吗？如果大家熟悉程胜涵的话呢，其实对这样的表现应该不会那么的意外啊。比如说他的俱乐部教练尤里奇就说呀，他的表现挺好的呀，而且因为踢出这么好的表现之后，在国字号啊肯定会有征调的。对于球员，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都是好事。因为参加明日之星冠军杯的比赛，程胜涵不得不暂时与湖北青年星 U20 分开一段时间。但是作为他的日常主管教练啊，只要有比赛的直播啊，这位马克尤里奇都会守在视频前面关注他的弟子们。事实上呢，程胜涵最早还不是从湖北出道的，稍微资深一点的球迷呢对他是有所了解，因为他是源于恒大足校。但是从去年开始呢，按照足校和湖北足协的人才交流协议，程胜涵呢是来到了武汉。初次见面呢，马克其实一眼就相中了这位永康少年，他的潜力啊很大，发展空间呢很高，我们需要对他进行重点的栽培。而对身边人呢，他们都是这样说的，这其中有一个不容回避的条件，就是他突出的身高啊。他15岁刚来的时候，身高在同龄人当中已经稍微有一点优势了。助理教练方娜表示，今年他随队征战 U20 联赛，别看他年纪小，但是敢打敢拼，从不畏惧。他的特点十分的明显，高空球呢也很出色。参加 U20 联赛，哪怕是和成年球员去争顶，他都不是那么的吃亏。而头球也确实是程胜涵的必杀技啊。从去年的全运会到预赛到决赛啊，程胜涵呢是顶进了好几个头球，尤其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陕西的那场比赛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制胜球啊。而半决赛对阵劲旅山东，他又顶住了压力，在点球大战当中罚进最后一个赛点球，队员们呢都形容他是大心脏球员。但殊不知啊，早在去恒大之前，他就曾经在清华市的校园联赛的一场淘汰赛当中上演过一次连过两人独秒绝平的佳作。他是一位能够承得住压力的球员，而且责任心很强，在球场上是那种值得信任的球员。他的教练方大就是这么说的。如此看来啊，在此冠军杯赛当中能够绝杀阿森纳，而且呢在随后又连场破门啊，不是那么的让人意外吧。但即便如此呢，赛后第一时间这位永康少年还是非常激动的坦言，这个晚上啊很梦幻也很美妙。虽然是来自浙江永康，但是或者说他常年游走于广州和武汉吧，但是很多人看来呢，这个程胜涵不是那么像一位这个南方少年啊，因为在性格上呢，大家都感觉他好像更偏北方一些，比较的外放，敢说敢做，而且敢于在队中发表意见。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位程胜涵啊，自小是离家独闯在外，这有很大的关系吧。

特别是在湖北队中呢，有很多的球员性格其实都比较腼腆，但是程胜涵却不一样。15岁刚来的时候呢，他就喜欢跟教练聊天探讨问题，怯场和害羞这些标签在他的身上啊根本是得不到任何体现的。相反，在湖北队的内部，如果性格上方面来论一论的话呢，程胜涵应该是被大家公认为是全队前三的外向球员。而反映到球场上呢，他的心理素质也是相对的比较成熟啊，实战发挥也确实比较稳定。比如说在湖北队呢，他和边维豪就被视为是黄金搭档，而且风格呢还很互补。从身材上来讲呢，这个边维豪啊是接近1米9啊，体型比程胜涵更壮实，但是踢法呢也更凶悍直接。程胜涵的优点呢在于他临场的稳定性和极少的情绪化。当然了，他俩还有一个共同的长处，就是技术功底啊非常全面。两个人都是右脚球员，但是在比赛当中呢也都可以适时的用左脚传出好球，甚至能够利用左脚传递发起进攻，这也是马克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吧。但是说到程胜涵刚到湖北队的时候呢，他所展现出来的特质主要还是集中在破坏啊、纠缠啊、一对一的防守上，因为他毕竟是一名后卫球员嘛。但实际上呢，在奔赴恒大足校之前呢，他在永康啊就曾经司职过后腰，技术和脚法也非常不错。马克见状呢，对此更是强化了程胜涵的出球和处理球的能力。方大也告诉记者说呀，我们发现他拥有很好的脚下处理技术和基本功啊，再加上训练了很多的脚下东西，这些年在一块儿啊，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过若论脚法的精细，让程胜涵更为佩服的当然是他的队友啊徐正鹏，因为此番国少队的前两场比赛，他的两粒进球都是拜徐正鹏主罚的角球所赐啊。他说呢，我们全运队的时候就在一起啊，都是在湖北队效力啊，彼此呢是非常的熟悉啊，他的角球开得太棒了。绝杀阿森纳之后呢，在场内他对记者盛赞他的队友徐正鹏。这次呢明日之星冠军杯啊，程胜涵呢也是终于实现了为国字号破门的夙愿，希望他的未来越来越好吧。

0: 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乒乓球 WTT 方面的赛况啊。把 WTT 的冠军赛的男单首轮，在温瑞博和周启豪已经出局之后呢，向鹏啊，终于是3-1击败了俄罗斯选手西多伦科，成为了国乒在这次比赛首个晋级男单16强的选手。接下来呢，他将和张本智和争夺一个8强的席位。其实这个西多伦科呀，在不久前的美国大满贯呢，是连赢了杜达、张本智和还有莫雷加德这些世界级的名将啊。虽然说他在决赛当中呢还是不敌松岛慧空，但是这个亚军啊也让他成为了最大的黑马。而向鹏呢，在今年年初的多哈球星挑战赛曾经和这个西多伦科是有过交手的，当时呢双方打得很激烈啊，向鹏呢是鏖战了5局才以3-2险胜。而且经过了美国大满贯的洗礼啊，这位俄罗斯人的信心啊显然更足了。而这场比赛呢，双方的缠斗也很激烈，首局向鹏快速发动11-8先行拿下，但是第二局呢，向鹏在接球环节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9-11失利。到了第三局，向鹏终于重新调整，11-9再度获得领先优势。第四局呢，向鹏是紧盯西多伦科反手位，战术奏效，最终呢是11-8锁定胜局，成功晋级到了16强。下一轮呢，向鹏将在1/8决赛迎战东道主名将张本智和。北京时间的下午3:45，接下来时间呢进一段客点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在下一个客点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体坛热搜词，继续介绍到 WTT 在向鹏击败西多伦科晋级之后啊，后面的一些比赛的赛况，以及关于中超的足协评议的情况。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四点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体坛风云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在向鹏击败了希特伦科晋级到四轮之后啊，陈元宇更是以3-0轻取法国选手西蒙高茨，同样是晋级到了 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的16强，他呢将在下一轮迎战韩国名将张宇臻啊。这是一场中国选手和法国老将之间的比拼，陈元宇呢曾经在3年前和西蒙高茨其实是有过交手的，当时呢、哎、陈元宇是0-3完败啊，但是现在陈元宇已经成为了国乒重点培养的年轻一代了。这场比赛呢，陈元宇开场发动更快，11-5拿下了第一局。第二局呢，陈元宇在西蒙高茨率先拿到局点之后，却顽强的追分，还是以12-10完成了单局的逆转。到了第三局呢，陈元宇继续延续着自己稳定的得分能力，11-2锁定胜局，然后呢又以3-0赢得首秀的胜利。这个国乒啊，其实有4个人参加这一次的横滨冠军赛的男单角逐，但是首轮过后呢，这个温瑞博和周启豪不是先后折戟了吗？啊，这个已经被淘汰了。那么向鹏和陈元宇啊，终于在今天是顺利的闯关，两个人呢还会在下一轮迎战张本智和和张宇臻。接下来的体坛热搜词来关注到足协评议。8月4号的晚上，中国足协的裁判委员会评议组进行了这个赛季第16期啊裁判评议工作，其中河南队的2个认为应该判点球的申诉啊，都是被当值的主裁判呢，哎，判罚决定正确。第一个呢是在中超的第21轮，河南队对大连英博的第78分钟，马拉尼昂在对方罚球区内和毛伟杰啊是发生了一个接触之后倒地，当时呢裁判员并没有判罚犯规 ，VAR 也没有介入。对此判例呢，评议组是一致认为毛伟杰是正常向球的方向移动争抢，而马拉尼昂控球前进的时候呢，减速卡位制造了双方的接触，毛伟杰的手臂和对方的接触力度也没有构成犯规，裁判并没有判罚点球啊，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VAR 没有介入呢也是正确的。那第二个判例呢，是河南队申诉对对手这个吕卓毅啊，对这个钟义浩啊进行了犯规，也应该判罚点球，当然这是河南队认为的。这也是中超第21轮河南队大连英博的这场比赛的第84分钟，钟义浩在对方罚球区内呢和吕卓毅啊是发生了接触之后倒地，裁判员呢当时并没有判罚犯规， VAR 也没有介入。那对于这样一个判罚呢，评议组也一致认为钟义浩从吕卓毅的身后移动到身前争抢高球，双方属于争抢空间时的正常接触，而钟义浩呢也有夸大接触的成分，所以呢吕卓毅不犯规，而裁判员没有判罚犯规呢也是正确的， VAR 没有介入也是正确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是三镇申诉里昂的犯规应该判罚点球，足协的评议说判罚正确。8月4号的晚上，足协裁判评议委员会的评议工作当中啊，有一场成都荣城跟这个武汉三镇1-1的比赛，武汉三镇呢就里昂的犯规啊，这个觉得这个应该提出一个点球啊，也是进行了申诉啊。这场比赛呢也是中超联赛的第21轮，成都荣城对武汉三镇，比赛的第87分钟，菲利佩在对方罚球区内呢和里昂是发生了接触之后倒地，裁判呢是判里昂犯规，并且判罚了点球， VAR 呢也没有介入。对此判罚呢，评议组一致认为啊，里昂手臂搭在菲利佩的肩部，并且实施了拉扯，造成了后者的身体扭转，无法完成射门动作，这肯定是构成拉扯犯规的。而裁判员判里昂犯规，并且判罚点球的这样一个决定呢，肯定是正确的。VAR 没有介入，也是正确的。体坛热搜词，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因凡蒂诺最近的舆论风波呀。截至到记者发稿的时候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摩洛哥的这样一个拉巴特啊召集的这样一个高管会议呢，还没有正式的消息流出啊。但是根据欧洲媒体的最新消息的披露呢，因凡蒂诺呢肯定是不用再担心欧足联所谓的提出了这样一个不信任的动议了。其实因凡蒂诺这次召集会议的特点。

这个特点其实非常的突出啊，就是它这个地点的选择。这个拉巴特呀，既是摩洛哥的中心城市啊，也是2027年3月份国际足联大会的举办地啊。到时候呢啊，就是2027年的3月份啊，就会在这个地方啊去选举产生新一任的主席啊。这个伊凡蒂诺原本是很有信心获得连任的啊，然而呢，伊凡蒂诺近期却被迫要撤回私人投资引入世界杯的这样一个营销计划。同时呢，他的身边人相继表态啊，这个我反对这个计划，并且以明确或者是暗示的方式向外界表明，一切都是伊凡蒂诺个人策划的，他们完全是置身事外。例如说，负责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项目的前阿森纳的主帅温格，与此同时呢，原本也支持伊凡蒂诺连任的瑞典啊、威尔士啊这些足球协会，哎，也相继撤回了支持。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伊凡蒂诺就召开了一个高管会议啊，其实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他此前啊满世界飞啊远程办公的这样一个模式啊。很显然呢，他必须要寻找一个能够确保无人监听的地点，说一些无法被录音的话，确保高层统一行动能够跟着他走。而这个会议的地点呢，肯定就不能放在欧洲了，哈哈，只能放在欧洲之外。考虑到他和摩洛哥足协还有王室啊，通过申办2030年世界杯建立的亲密关系，这个拉巴特啊，也就是摩洛哥的这个城市呢，无疑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去处。因为呢，他们也不用飞行距离过远，或者是让欧洲的高管们发牢骚嘛，因为摩洛哥确实离欧洲很近啊，虽然说它是非洲国家。而这次会议呢，也并非国际足联执委会的会议，出席者包括国际足联的秘书长这个格拉夫斯特伦特，以及国际足联的办公厅主任奥图尔，还有法律总监希尔维罗，还有会员协会的事务主管埃尔汉马马多夫，人力资源总监莫里斯，以及媒体总监斯旺森，传播总监法雷黎啊等等这些人吧。那根据巴黎人的报道呢，欧洲足联近期没有启动所谓的不信任动议程序的这样一个打算啊。根据报道说啊，欧足联最近围绕伊凡蒂诺推动的这样一个计划，组织了多次的讨论，但是会议呢，并没有涉及到罢免他的可能性。尽管与会者都对这位这个意大利裔的瑞士领导人提出了批评啊，但是没有人提议启动这个不信任的动议程序。这家法国媒体认为，从制度上来说呢，罢免的路径确实存在啊，因为国际足联的法律手册第25条明确规定，如果20%的成员协会提出要求，可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欧足联在成员国当中是占据了26%的一个席位啊，所以呢，如果和欧足联所有的成员团结起来啊，或者说是共同提出这样一个要求的话，要启动这个程序呢，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然而真正困难的是什么呢？是让这个不信任动议啊获得通过。哎，这就需要动议的一方在投票当中取得有效票的简单多数啊，也就是超过50%的支持了啊。那刚刚说了，欧足联的成员国只占26%啊，那还要争取其他的这个成员国的支持是吧？欧足联管理层和执委会们其实难以预料这个结果好不好说啊，且不说能否争取到来自亚足联呢，中北美啊、加勒比啊等等这些众多足协的选票，就连欧洲足协的内部能否在投票当中达成高度的一致，其实也很难说。如果这个不信任的投票失败了，那欧足联甚至没有必要再去寻找对抗伊凡蒂诺连任的候选人了，因为欧洲想要扳倒伊凡蒂诺，必须要推出一位具有强大说服力的候选人。你说你不选他，让他下课，那谁来替代他呢？是吧？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很难实现啊。无论是巴黎圣日耳曼的主席赫莱菲，还是名宿班博这样的人物，其实都还是缺乏能够跟伊凡蒂诺相匹敌的全球影响力。伊凡蒂诺啊，其实他最擅长的就是他的说服能力了。早在10年前，他就印证了这样一个自己的能力啊。因为2016年2月26号，在瑞士苏黎世的哈伦体育馆，伊凡蒂诺是获得了115票，获得了国际足联主席这样一个职位啊。到现在也有10年了啊。他当时呢是接替的布拉特，而在此之前呢，这位光头男给人的印象啊，更多的还是主持欧洲各项足球赛事的抽签仪式，因为当时他担任的是普拉蒂尼领导
下的欧足联的秘书长，而因凡蒂诺利用普拉蒂尼倒台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啊，就迅速的上位，随后直接就瞄准了国际足联主席这个肥差。他当时公布的竞选预算呢只有50万欧元，却以不可思议的高强度走遍了世界啊，与拥有投票权的人会面啊，非常善于游说，在2个半月内啊就走访了70个国家，甚至前往了极少有人造访。

0: 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哎呀，怎么说呢，如果因凡蒂诺获得连任的话呢，欧足联其实有点尴尬，是不是？但是也有可能也不太会啊，因为事情总是有演化的可能的。因凡蒂诺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去搞外交，包括和欧足联达成共识。不管怎么样呢，因凡蒂诺下课的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欧足联他能否找到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候选人，但目前来看呢是没有太大的概率了。
1: 赛事预告，
0: 最后的时间呢，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8月6号的下午4点啊，也就是马上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就有一场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的小组赛 B 组的比赛啊。上海的 U17将会对阵河床 U17。而到了今天晚上，8月6号的晚上7点35分，上海明日之星小组赛 A 组的第三轮，中国男足 U17呢将会对阵拜尔04啊，这个勒沃库森 U17。而明天的凌晨呢，有两场欧协联的资格赛首回合的比赛啊，第三轮首回合啊，分别是凌晨的2点阿贾克斯对阵希尔伯恩，凌晨的3点呢是本菲卡会对阵哈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1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险助底器，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笑。好，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有很多的看似美丽废物的东西，那摇身一变变成了这个包挂呢，就立刻涨价了，而且销量也是特别特别的好。我们说到了这一股风呢，是大面积刮向了国内的市场，有一些国货品牌，比如说花车小、橘朵、摇滚动物园、卡姿兰等等，是挤了进来，而入局的品牌越来越多哈，大家的包袋呢一下子就非常非常的热闹了。风潮很快呢就从彩妆溢了出去，像迷你香水、固体香膏挂件以及口袋防晒、钥匙扣、护手霜、迷你精华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新概念呢也是开始在行业内冒头，品类的边界呢是再一次被拓宽。而国内的品牌的反应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哈，比如说之前有看到摇滚动物园和茉莉奶白联名将护手霜呢做成了这种挂链式的，包括卡姿兰呢推出了防晒隔离乳包挂，连六神呢也下场了，就配上了这个便携式的蛋壳和限定款的硅胶挂绳，那一夜之间呢就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包袋上的新潮玩意儿哈。与此同时呢，年轻人也正在为挂这个动作支付不低的溢价，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摇滚动物园和茉莉奶白的联名哈，它的这个50毫升的这个挂链护手霜的售价呢是39.9元，比普通品牌款28元左右的日常活动价呢是高出了这个19.9元哈。其实呢，与同品牌的其他联名系列相比呢，也是贵了5元。那相对来说，就是同样的容量多出来的这个费用呢，就是这一根挂链了哈。当然呢，可能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吧，就是品牌们是卯足了劲儿在产品上翻出了一些花样，比如说有一个润唇膏品牌呢是一口气推出了10个马卡龙色系的挂款，花知晓呢则是把一些这种比如说邦尼花园、甜心小熊、贝克珍珠等等等等这些系列做成了同款的迷你彩妆挂件随礼盒赠送。当然呢，这些就是还有很多的一些品牌哈，也是做出了同样的一些这种联名啊，做出了这种挂款。但是在这个某平台的这个彩妆行业趋势灵感图鉴当中呢，直接就把这一现象概括为彩妆吃骨潮。而在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呢，各户单品配饰化呢更是登上了这种趋势榜单的前列。这些让品牌蜂拥而至、让消费者甘愿掏钱的新生意究竟是怎么样突然就火起来了呢？其实要先搞清楚到底是谁在买，又买给谁看哈。有一位在北京 CBD 上班的朋友就在这样形容自己的包挂哲学，他说每天通勤路上啊，包上挂的东西呢就是我的迷你广告牌虽然说他的这个薪资待遇非常的不错哈，但是他愿意花100元买一个挂件，他说包是功能性的挂件呢才说明你是谁。像他这样的年轻上班族呢，正是这场狂欢的主力军，可能在一二线城市20出头，消费能力不算惊人，但对小确幸的付费意愿

0: 案呢却是极高的。与服装相比，包挂的这种决策门槛呢是非常非常的低的，你不用去考虑身材、季节、场合，甚至是搭配。主要你想啊，明星小卡、玩偶、钥匙圈、朋友送的一些丑胶卷相机、奶茶店联名的迷你杯，通通都可以挂。因为这些很多东西叮叮当当的挂在包上哈，彼此碰撞发出一些细碎的声响。如今在这个选择当中呢，又多了一个美妆包罐，可能就是很少有人能够天天买化妆品吧。但是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穿搭，甚至是社媒上的一些新趋势，随时的换掉包袋上的一些挂件。那这些随身小物呢，成为了审美、趣味和自我表达的最小化的实体投影。很多朋友呢，就是买了很多的这种迷你包挂和家里的毛绒玩偶挂在一起，每天早上出门前呢，认真搭配。至于好不好涂啊，包括这些东西持不持久，可能都不在他们的一些考量范围内。这或许就是许多走上下坡路的一些品牌不约而同的试图用包挂续命的原因之一哈。因为这个包挂呢，本质上就是一块这个成本相对来说低，然后曝光率极高的一个移动的广告。到位，可能过去品牌想让一些 logo 出现在 CBD 的地铁站里，需要按天来付费，但是现在呢，只需要把明星单品微缩成几十块钱的挂件，就能够挂在年轻人的包上，在早晚高峰的人潮当中穿行数月哈。可能更划算的就是它自带的一个成图率，在注意力被疯狂掠夺的当下，一款产品想要出圈就需要拥有足够流畅、足够好看，以及足够让人产生主动拍照、发朋友圈或者是发一些社媒的这种冲动的外表哈。现在呢，在这个平台上搜索美妆包挂，就会掉入一个眼花缭乱的世界。有的人呢将唇釉和公仔串在一起，有的人呢给腮红盒上配上珍珠链条，还有的人呢专门搭出了一整套这种搭配的教程。在相对来说平台的这个官方活动的这个话题下哈，层出不穷的新玩家呢分享着自己的美妆包挂体验，浏览量呢是已经达到了6500万家哈。在这样的热潮之下呢，质疑的声音也是来得非常的快哈。随手翻开一些社交平台和种草贴一起涌来的，还有消费者毫不客气的吐槽。有的人呢，可能评论区不只有对颜值的感叹，同样有关于质量的抱怨哈。有的人呢，用四个字来概括自己使用体验唇膏难用哈。网友给出的解决办法非常的简单粗暴，他说挖掉来融入好用的。还有评论说透着一种心甘情愿妥协哈，他说觉得这个红色香膏非常难闻，但是奈何啊实在是太美丽了。当然还有一些让人比较烦恼的一些问题，就是卫生问题啊。因为比如说像在一些大城市，你每天坐地铁什么还需要过安检，那挂在外面的一些比如说口红啊、气垫啊，常年裸露在外会沾染到一些这种灰尘。那如果说你想到这些东西哈，在这种尘土里滚了一圈之后又要被拿起来往嘴上用，好像有一点让人有点就是下不去手哈。要花出去的钱到底买一个什么呢？可能就是被包挂迷住又忍不住下手的一些女生，可能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吧。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Hear me, baby, I'm about to rain, and I'm so tired, I can't get up。上一时段呢，和大家提到的这个很多卖不动的美丽废物摇身一变变成了这个包挂之后呢，销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也有一些疑问哈，就说这花出去的钱到底买的是什么呢？其实在时间拉回到5年前，美妆圈呢也流行过一波卷包装。比如说之前有这个花西子的电话口红，以及完美日记的动物系列眼影盘，盒子呢是一件比一件精美，配色呢是一个比一个好看哈。当然呢有一些可能就是这个有的朋友买他们的原因呢，就是被这个包装所吸引啊。但是近些年来呢，消费理性是悄然回归，相比于美貌的包装呢，消费者的追求目标是越来越明确一些了哈。那有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好看呢是已经不是唯一的标准了，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好用、持久或者是便携。如今呢，很多的美妆品牌做起了漂亮小物，不管是底层的消费逻辑还是创造逻辑呢，都已经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变化。当然了，当观赏取代了使用哈，有一个问题就是消费者究竟愿意为这条链子付出多少钱呢？这是一个问题。很多东西，很多品牌哈，他们共同面临着一个争议，就是许多的产品呢，只是增加了一些挂链、钥匙扣等等这些配件，实际使用体验呢，并没有改善，但是定价呢，有着明显的上浮。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妆包挂的竞争壁垒实在是太低了哈。大部分的潮流玩具型包挂抢夺市场的一个秘籍呢，就在于创作者的欲望表达、上新速度和产品的设计啊。那与 IP 壁垒和快速迭代能力呢，消费者只能被动的跟随定价，而美妆包挂呢

恰恰就缺少这一种设计主导的稀缺性。现在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是与其花高价买一个更加迷你的成品挂件，不少消费者呢可能愿意给自己买一条挂链，给普通的产品呢来一次二次包装。如果说当消费者花不到十块钱就能够复刻出市面上售价几十上百块钱的挂件的时候呢，品牌的溢价逻辑就被悄然的拆解，可能就是一些品牌精心设计的链子在消费者的眼里不过是一根可以随时被替代绳子。只是说到底呢，美妆包挂的这个隐忧就在于，如果说消费者买化妆品不再是为了涂在脸上，而是为了就是挂在这个包上，那品牌究竟是在拓宽赛道，还是在亲手的拆解化妆品的核心价值呢？其实当一个赛道拥挤到人人都在做链条和盲盒的时候呢，那些只靠可爱吸睛没有核心技术托底的品牌，或许呢会比任何人更先感受到潮起潮涌。毕竟呢包上的位置就那么多哈，下一个更可爱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呢，就会被毫不犹豫地换掉。

0: 刚程到我们提到的这些啊，这些所谓的美丽废物变成了包挂之后呢，会出现到很多的一些这个消费哈，就是可能大家如果说在遇到了更加好看或者是更加合适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品牌就直接被 out 了。当然呢，还会有一个东西也是正在悄悄的变味儿哈，有一个酒店的钟点房。其实说到钟点房，可能大家会露出一些意味深长的笑容哈，但是这些变化呢，已经发生了。就如今呢，你打开一些社交媒体去搜索到钟点房的相关内容，出现到的画面呢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什么呢？有的大学生带着行李箱来到酒店，是想用酒店里的商用洗衣机洗一些羽绒服啊、床单啥的。当然还有一些备考一族在考点附近抢订钟点房，只是为了在上午场和下午场考试之间获得一个可以真正躺下的午休时段。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因为楼上的装修声而不能安眠，于是呢就去附近的酒店租了一间钟点房，能够好好的睡个午觉。那这些钟点房为什么会被这样重新发现？对于酒店而言，钟点房是一门稳定赚钱的好生意吗？其实在过去，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钟点房啊和就是有被定义，但是现在呢，这些钟点房正在被一群有新需求的人重新定义。对于一些部分就是可能收入比较高的上班族来说，钟点房就相当于一张午睡卡。因为你在这个办公室午休，可能你会觉得说趴在桌上睡有一点不舒服。如果说对一些这种通勤路程比较远的朋友来说，中午回家的话好像不太现实，所以呢，有的朋友就会在公司附近花几十块钱开一间钟点房，关上门拉上窗帘躺下休息，成为了高级打工人一种很好的充电方式。当然对于一些备考的人群来说，钟点房里呢也是他们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消费者嘛。对于一些重要考试，一般都是在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之间进行，可能中午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几个小时的一个休息时间，那你会觉得说你回家休息好像不太可能，那你在考试旁边坐着等好像也不太现实哈。那钟点房呢就成为了一个不错的选择，就可以躺下睡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呢再重点看看笔记，为下午的考试做出一些冲刺。那近两年来呢，在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个钟点房的新用途，就是到酒店去洗衣服。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现实中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酒店的钟点房呢，正在悄悄的变味儿哈。我们上一时段呢有提到，对于这个钟点房来说哈，很多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来说，可能会去这个酒店里边开一间这个钟点房，然后进行午休。对于一些备考人群来说呢，也是主要的消费者。还有最近这几年呢，在社交媒体上流行的钟点房的新用途，就是去洗衣服。因为很多大学宿舍可能它没有配备洗衣机，或者是它的这个宿舍楼里只有几台陈旧的老式的公共洗衣机，容量相对来说比较小，可能不能洗几件衣服，而且使用的时候呢，可能还得排队。那同样来说，对于一些合租公寓里的年轻人来说，出租房里的洗衣机容量小，多数情况下呢也没有烘干机。像冬天里的羽绒服以及厚实的床单被套在出租房里，如果洗的话就是非常的费时间，而且有费力，晾干也是一个问题。像一般的连锁酒店呢，它可能配有品牌商用的洗烘一体机，一套设备呢要上万元甚至数万元，能够做到深度的清洗、高温消毒，烘干之后的衣服呢也很蓬松、很柔软。那如果说您花费100块钱左右租一间4小时左右的钟点房，就可以不限次的使用这些设备，那一次洗10几件厚重的衣服，好像比送去干洗店要便宜。

也很多哎。同样呢，还有一些寻找安静空间的，比如说被楼上装修逼到离家出走的人。如今的房子隔音效果，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不算是特别的好。那可能电钻声一响，连电话都听不清，甭说你要安稳的睡一个午觉了。那如果说有工作日遇上邻居在装修的时候，很多在家办公的人呢，就会带着电脑去开一间钟点房。所以呢，对于一些午睡、备考、洗衣，甚至是躲装修等等这些场景，看似无关，但是呢，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很难够找到一个安静、独立且不受打扰的私人空间。

钟点房需求的兴起呢，也离不开供给端的一个积极的支持。在一些量增价减的背景下呢，酒店行业也是需要降本增效。就钟点房呢，不需要酒店增加一些投入，就利用白天本来就空置的房间，可以将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转化为实际的现金收入。那对于一些如果说长期它的入住率在50%上下挣扎的酒店来说呢，相当于在存量资源里挖出了一块增量啊。当然呢，对于一些这种钟点房使用的时长较短嘛，大部分人可能只是短暂的停留、躺卧或者办公，活动的痕迹呢也是比较少的。那需要深度清洁的情况也比较少，可能不太需要一些额外的增加一些这种保洁成本。当然呢，钟点房客人的需求一般都非常简单且明确，比如说补觉啊、洗澡啊、安静办公等等。所以对于房型可能没有太高的要求，所以呢可能会出现来说投诉的情况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可能不会给前台和客房系统带来一些太多的负担。我们说到钟点房这一门生意呢，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钟点房客群和传统住店客群之间，有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一些需求上的冲突？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在洗衣房里，可能大量的钟点房客人集中使用烘托设备、洗烘设备等等这些，那真正需要过夜住宿的人，可能就需要排队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钟点房带来的一些额外收益哈，可能也不足以弥补到一些损失。当然呢，酒店是否大肆宣传钟点房取决于它的一些定位哈。比如说如果是高端商务酒店盲目的推出钟点房服务呢，可能会稀释到品牌的调性，丢失一些高净值客户，所以呢反倒不如集中力量提高服务质量，保持住客单价和口碑。而对于一些经济型酒店来说，可能就没有这些负担，因为他们的这些核心客群呢，本身就对于价格来说相对敏感，功能性的诉求呢更加明确。那酒店如果说完全可以将钟点房服务做深做透的话，把什么午睡啊、自习啊、洗衣等等这产品打磨成稳定的收入板块。那随着城市生活不断的挤压着成人的私密空间，工作和家庭的责任呢也在不断的侵占着个人的自由时间。对于大家来说，想要去找到一个不受打扰的地方的这种需求会一直存在，并且会越来越强烈。那钟点房的再发现呢，不过是这深层需求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钟点房的市场潜力可能会比现在看到的还要大得更多。好了，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

0: 更自由。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逆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一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那么来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8月5号，电影《大唐妖探》发文称，经过团队的慎重考量，决定将电影《大唐妖探》原定8月8号的上映计划调整到8月22号与大家相见。那么电影方表示，因档期调整给各位观众、合作院线及合作伙伴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感谢各位一路以来的支持。针对8月8号至8月9号已经设购票的观众呢，以及已经排片的影院，为了避免造成大家的困扰，将会以点映的方式保留放映。同时电影方还表示，北京首映礼与直播照常举行。那么其中呢，8月4号到7号多城特别放映，8月8号到9号全国超前点映。据介绍，《大唐妖探》是一部融合了喜剧题材与探案叙事的原创的国产动画电影，由程腾执导等等的一些演绎声音的这个演员出演。故事呢，围绕人类毒蛇侦探狄少和狼妖实习捕快阿萨展开。那么主题不退由马嘉祺所演唱，片尾曲不问演唱者是黄霄云。那么在此之前呢，本次暑期档已经有4部电影撤档调整档期。7月31号，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官方微博宣布撤档，那调整档期到9月4号进行上映。7月28号，动画电影《悟空大圣》宣布撤档，择期重新定档上映。7月25号，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发文宣布撤档。7月26号，电影《群星闪耀时》片方发文宣布撤档。据公开资料，该片由黄建新监制，张迪沙执导，胡晓曦、张迪沙编剧，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李乃文、郭涛、杨新明特邀主演，杜志国、沈月特邀出演。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呢，截至在8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是突破了77亿元。排片和票房上看呢，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功夫女足、三分天下合计占据了超过70%的排片，贡献了超80%的票房。

么有的电影撤档啊，有的电影呢也依然会上映啊。来关注到在8月11号宣布要上映的叫做《欢迎来龙餐馆》要强势登陆了。这沈腾的票房号召力会不会依然在线呢？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很多的朋友在说呀，既然主演是沈腾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啊，很多人都会为了他而去看一看这部电影。那要知道啊，这两年沈腾在暑期档可没有失过手，前两年的《独行月球》和《抓娃娃》都在档期创造了超30亿的票房战绩，所以呢，业内预测这部新作也有超过35亿的潜质。那么到底这部影片凭什么如此受到观众们的期待呢？文牧野出山，非传统的喜剧片。欢迎来到龙餐馆呢，讲述的是厨师徐福，由沈腾所饰演，为了偿还债务，远赴中东某国来。

0: 营农餐馆，在前台经理马俊生，也就是蒋奇明所饰演。那他的帮助之下呢，事业是蒸蒸日上。突然的战争啊，让两个人措手不及。但是在困境当中，徐福也逐渐成长，最后成为了拯救当地儿童的中国英雄。光看故事的梗概呢，就知道了这部电影并非是观众想象当中的传统喜剧片。毕竟导演文牧野的风格呀，大家也都不陌生。他特别是擅长现实主义题材，《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等票房大卖的作品，都打动了许多的观众，有笑有泪，还有思考。这样的作品对导演要求是非常之高的。但是呢，文牧野绝对是让人感到安心的一位导演。那很多朋友也很好奇，他会跟沈腾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从预告当中来看，这次的故事也极具亮点啊！作为文牧野小人物三部曲当中的第三部，故事首次就聚焦到中东华人的生活困境。既有美食烟火，也有战争硝烟，这种极致的风格对撞很明显会带给观众别开生面的追剧体验。而且预告当中啊，大场面确实不少呀，比如说有这个爆破戏，看着也是觉得身临其境的感觉。前一秒还是一派祥和，下一秒啊就将一切都摧毁了，确实看着挺让人心惊胆战的。那重点是最后啊，这个预告片当中，神秘人对沈腾扮演的徐福说，你真的觉得战争和你没有关系吗？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也是给观众朋友留下了一个悬念，总叫人觉得好像背后还有其他的内情，也让人更加好奇正片里的相关剧情了。而且以小人物为切入点，也是文牧野的拿手好戏了。他非常懂得抓住小人物的英雄叙事，也让观众朋友有代入感的同时，能够被人性的复杂所感动。那前期呢，徐福还只是为了自保的普通人，到了后期能够站出来为孩子们挡住一些危险，这样的反差呢，足够是让人觉得泪目了。所以啊，这个确实是一部可以期待的作品了。文牧野和沈腾的强强联手啊，再加上还有最近呼声比较高的蒋奇明加入到这部电影当中，票房的号召力啊，相信应该是不错的吧。不过呢，目前还没有上映啊，还不知道最终的这个票房是如何的。8月11号上映啊，这部电影呢还是相当有勇气的，毕竟前面有三部这个非常高人气的电影在前面坐镇哈、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期待一波了，在8月11号上映的这部电影。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接下来关注到娱乐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到在近日针对网

上引发热议的三字华语天网友私生子匿名爆料。那么周杰伦于8月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晒出打网球的照片，并且呢分别配文照打与雨天照打，此举呢被外界视为对其传闻的正面回应，展现出生活不受流言干扰的姿态。那么与此同时呢，周杰伦身边人员及官方歌迷会也纷纷的发声表示，其巡回演唱会音乐总监黄雨勋在评论区回应身正不怕影子斜，妻子昆凌亦通过相关人士表示清者自清，接下来会交给律师进行处理。那随后呢，不少的网友与歌迷查阅公开的工商信息、婚恋时间线及司法记录后发现，这场源于卓伟友人口述谜语式的爆料存在多处严重的事实漏洞。首先啊，就是退股时间相差7年，并非是同年同月同日。爆料声称周杰伦与传闻女主角刘若雪系同年同月同日退出了西安某 KTV 公司，但是呢，公开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刘若雪于2014年10月退出该公司的股东名单，周杰伦则是在2021年12月才正式退出。双方的退股时间呢，整整是相差7年的时间。爆料中的关键巧合根本不成立。那第二呢，就是婚恋的时间线完全割裂，纯属是无稽之谈。网传爆料暗示周杰伦是在认识现任妻子之前与他人育有孩子。然而据公开资料，周杰伦与昆凌早在2010年便已是相识相恋，两人于2014年正式登记结婚，其婚恋时间线远早于网传的逻辑推演，所谓时间差是完全脱离实际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商业合伙之后曾对簿公堂，并非私下关系密切啊。调查显示，周杰伦与刘若雪唯一一次的公开交集是2012年1月，两个人同日入股那西安真爱范特西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当时周杰伦持股15%，属于正常的一个商业投资合作。而在合作结束之后呢，因刘若雪实控的公司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之下持续使用周杰伦的肖像与姓名进行商业宣传，周杰伦于2019年正式的提起诉讼。该案经法院终审判决，判定刘若雪方构成侵权，需要赔偿周杰伦22万元，并且呢还要公开道歉，两人实为发生过法律纠纷的商业合作伙伴。最后一个呢，就是缺乏实证的口头造谣了。来关注到啊，整场风波从始至终未拿出任何的照片、亲子鉴定或者是聊天记录等实质性的证据，在事实依据明确、司法记录清晰的前提之下，这场谜语式的爆料已经是被证实为缺乏根据的谣言。目前周杰伦方面已经是交由律师团队依法处理相关造谣行为。

呢，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最近啊，《疑犯封神二》当中，末世姬宝去参加，但是呢，只有一期就被淘汰了。但是他回归了以后啊，他的门店呢，热度又起来了。末世姬宝《疑犯封神》被淘汰，却让门店热度回归，每天都有100多桌。那最近的末世姬宝再次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在《疑犯封神二》节目当中夺得了什么成绩，恰恰相反呀，老莫在节目当中出场时间并不算长，很快便被淘汰出局了。但是呢，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场比赛的结果似乎并没有影响末世姬宝的收益，甚至呢，可以说老莫成了节目之外的最大赢家了。在参加节目之前，末世姬宝已经是凭借短视频走红过一轮，但是随着热度下降，门店关注度有所回落。这一次呢，登上疑犯封

神二》无疑又给品牌带来了一波强大的曝光。在节目当中，无论是谢霆锋还是其他的评委，对于莫氏鸡堡的评价都还是不错的，认为汤底鲜美，鸡肉的口感出色。而新荣记创始人张勇更是直接的认可了这道菜的味道，表示莫氏鸡堡好吃，主要呢体现是在食材本身的鲜味啊。虽然张勇也指出莫氏鸡堡在烹饪技巧展示方面是并不复杂的，因此呢没有继续晋级，但是他的评价实际上也给品牌带来了另一种认可。对于一家地方餐饮店来说，顶级厨师和专业评委的一句味道不错，本身呢就是极具价值的宣传。节目播出之后呢，大量的网友开始关注到莫氏鸡堡，不少人表示想要去线下门店进行打卡，尝试一下节目当中让评委认可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在8月1号的晚间，莫氏鸡堡门店甚至是再次的出现了排队的现象，大量的顾客集聚在店门口，曾经冷清的店铺呢又重新的回到了需要排号等位的状态，每天都能够有100多桌。不过呢，流量带来的热度只是开始，能不能留住消费者最终还是要看产品。目前外界比较关注的一点呢，就是线下门店是否能够提供节目当中展示的同款农家走地鸡。据介绍，节目当中的鸡来自生长这个期比较长的走地鸡，但现实的经营当中，门店使用的食材是否是完全一致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在最后啊，从节目的角度来看，老莫输了比赛，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他又收获了一波曝光、口碑和大量潜在的消费者。不过呀，真正决定莫氏鸡堡未来高度的不是这一轮的热搜，而是热度退却之后，消费者是否还愿意再次的走进店里。流量可以带来第一批顾客，但是呢，只有品质才能留下长期的品牌价值。对于老莫来说，这一次呢，或许是一个机会，也是一场更大的考验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路况良好。接着关注到田城快讯，为确保内江市东兴区主城区排水管网治理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决定对东兴区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站段道施工。一、施工路段，施工路段包括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二、施工时间，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

0: 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25日。新官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东半幅施工，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29日。三、绕行路线，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期间，车辆可经红牌路、跳洲路通行。新官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道施工期间，若交叉口发生交通拥堵，车辆可经兴盛路、东兴大道、红牌路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抢分夺秒过，容易出车祸。1027吉祥路提醒您：心态平稳不急躁，条条都是平安道。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

0: 豆子呢。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儿，人间。

0: 华语说下午的5:40，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赛雷
1: 天赞好吃赛。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啊，我是大洋高阳。哎，我话筒呢？
0: 你的话筒不是正在你嘴巴面前吗？
1: 话筒这头找不到了、
0: 就是、啊，是吧？
1: 感觉我的声音就
0: 逮住它，
1: 缺少了一点点的磁性
0: 啊，不需要。
1: 今天被雨
0: 带磁性，
1: 今天被雨淋的真的是磁性全都成磁性了，那在雨里面跑的真洋
0: 了，把性别都淋遍了，
1: 天哪！哎
0: 尖叫啊，你是兰花指翘起来了没有？
1: 哎呀，我跟你说，今天但凡是个猛男，在那个早上的那个突如其来的大雨里面，那都变成了小姑娘，你知道吗？
0: 那我告诉你、啊、反正在我们这栋楼应该除了你
1: 不是我真的我走到街上，因为早上今天早上出去了嘛，然后走到街上看的那各个大男大猛男、是不是
0: 踮着脚尖踮起脚尖
1: 就提起裤边然后真的就是在那个雨里面奔跑，肆意的奔跑、这感觉刚就像那个叫是祺贵人刚从冷宫里放出来那种感觉、
0: 皇上我觉得我跟你讲哈、我今天听的最像的就是你的模仿、
1: 是吧？
0: 对，
1: 本色出演，
0: 你可以超越了，
1: 没有办法，你知道吗？你当年给《甄嬛传》配音的这个事儿瞒不住了，你
0: 是吧？怎么这样给自己贴金呢？
1: 对呀，没办法呀，声优就是声优啊，
0: 声优对，你确定你只是声优？
1: 但说实话，你说今天早上那场雨大不大？
0: 大呀，
1: 确实很大，确实很大。那明天会不会再下这样的雨呢？不知道，
0: 我们关注一下啊、然后明天呢，白天反正显示的是有阵雨，24到33度，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当然呢，好巧不巧，后天它依然要下雨，也是阵雨。
1: 是的，然后周六周天太阳也休息了哈。
0: 哎，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昨天在节目里喊了阵雨这个名字啊？
1: 嗯，
0: 所以这个阵雨就一直都来。
1: 我们喊的阵雨是徐阵雨。
0: 就是但凡你提到阵雨，
1: 好像也是这个道理、
0: 来了，
1: 也是这个道理。
0: 发现我们自己越来越本事了
1: 啊，还是也是这个道理。
0: 就呼风唤雨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1: 徐阵雨，徐他就来了嘛。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阵雨也是被淋得老惨了。
1: 是吧？
0: 对，
1: 他怎么？
0: 他真的也是踮起脚尖，
1: 对吧？你看第二个人出现了
0: 吧，他是唯一一个我看到哈，就是今天在整个食堂，因为我们那个我们部门的两个高大的男子汉，就早已经草草的结束了这场吃饭。然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个就是身板比较娇小的男主播，
1: 他还娇小啊，他谁他阵雨还娇小、
0: 不是娇小的不是他，娇小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两个女生中间说怎么办呢？我是去把你们带着走呢，还是我要开车来接你们呢？哎，这一段应该阵雨的老婆没听见吧？
1: 他现在就听见了，你知道吗？
0: 就专挖
1: 那个阵雨，他老婆哈，那个阵雨他老婆是弟妹哈，弟妹你注意了哈，阵雨他的
0: 阵雨今天接的不是妹妹，接的都是姐姐。
1: 阵雨的副驾有了别的女人。
0: 嗯，是吗？但是不是副驾，还好坐在后排。
1: 那不一定了，
0: 有可能是他领导。
1: 那又不一定啊，凤姐啊。
0: 凤姐说我今天可是打了伞的啊。
1: 哦，那是谁？那是雨姐啊。
0: 你别猜了，你猜不到的。
1: 哎呀，是不是？所以说呢，我看我们单位的小年轻嘛，对不对？然后真的非常有爱。但是说实话，这场雨来的很突如其来啊，然后呢给很多的这个上班的朋友们都打乱了他们的节奏。
0: 那可不是。
1: 那我觉得没有关系哈。没有关系，就是这个大家稍时的收拾一下心情嘛，对吧？然后呢晚上下午的时候就不会下雨，你看现在多热。
0: 你觉得真的很奇怪吗？这个天气哈，上午的时候呢烘烘大太阳，然后突如其来的天一下就要暗下来了、然后突如其来的一场瓢泼大雨就来了。
1: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那个就是朝阳红日，
0: 对呀、你就多有朝气啊。
1: 对呀、结果突然就下开车暴雨，那么大，
0: 然后
1: 那么暴的
0: 暴
1: 雨，
0: 这个
1: 暴
0: 雨你知道有多夸张吗？连我们的那个食堂都开始成水帘洞了
1: 啊，就下不去嘛。
0: 它不是下不去，它是什么呢？就是从那个房屋的中间、我都不知道，哎，这个食堂楼上不是有房子吗？它是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技巧，还是一个暗道，然后流到了食堂的正中间，从上边流了下来。
1: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食堂该换了，知道吗？
0: 如果食堂换的话，我们这栋楼都得换。
1: 对，我们这栋楼该换了。如果说哪位金主爸爸愿意赞助我们交通广播一栋楼的话，是不是
0: 收了他吧，
1: 也可以联系我和静宇啊。这个业务我们也可以承接啊，也可以承接，没有问题的。
0: 这是捞穿村肉啊。
1: 是的，我们什么业务都可以承接啊。
0: 但凡收钱的我们都接。
1: 除了刑法里面的这些业务接不到哈，接不到，不敢接啊。
0: 对，
1: 你过来找 保姆呢，我们就劝你到那个派出所去找警察来接。
0: 我要讲一件事情 啊，就是我们收钱的，我们收费呢是正规的收，不像有一些门路，他真的是个乱收费。
1: 我们给你开发票，但是有一些发票，他能不能开得出
0: 来，
1: 那就不知道了。对不对
0: 哦，对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下这个话题嘛，说一说曾经你遭遇过的那些奇葩收费，或者是你身边朋友吐槽过的那些奇葩收费、啊。
1: 没错。
0: 进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

0: 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路况良好。接着关注到田城快讯，为确保内江市东兴区主城区排水管网治理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决定对东兴区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站段道施工。一、施工路段，施工路段包括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二、施工时间，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25日。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东半幅施工，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29日。三、绕行路线，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期间，车辆可经红牌路、跳洲路通行。新关街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道施工期间，若交叉口发生交通拥堵，车辆可经兴盛路、东兴大道、红牌路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

0: 小玉学下午的5:5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旋律，
1: 天赞好吃段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
0: 是的，今天话题呢，不说吃啊，我们来说说那些奇葩的收费。
1: 没错，然后先回答子怡的一个问题吧。子怡说，我的五粮春在哪里领呢？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就可以了，内江交通广播导播间。然后呢，如果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哈，20668662119。完了以后呢，这个地址呢是在哪儿？是在咱们梅家山啊，市中区梅家山上。
0: 是
1: 啊，然后你去问一下保安，你就说那个交通广播在哪儿啊，他就会指给你了啊。我们是一个小独栋，
0: 非常好找啊。
1: 对，是个小独栋，
0: 你找准红房子就行了。
1: 啊、没错，没错。
0: 是的，同样今天我们还是要送出到我们的这个专属的礼品啊。
1: 是的，
0: 今天周四了，送出的是4000一趟来瓶尖装小瓶尖装浓缩的都是精华，我们送出2瓶。
1: 没错，没错。然后看到这个波兰街13妹哈、啊，车载及家居香薰，他说我花呗没还，真的波兰街13妹，你还波兰街扛把子呢？
0: 抄的有点撇、哦，
1: 你抄的太撇了吧？你是花呗都还不起了，真的是，你这扛把子让出来，知道吧？
0: 哎、但是往往很多人说那个富人都在打掩护，就越是有钱的人说自己到处欠着钱，
1: 好像也是、啊，
0: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1: 但是他，我明白他为什么抄的撇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在东行区啊，13妹是红星的人，你知道吗？不是东兴的人
0: 啊，原来东兴区跟那个香港还要混街的呀。
1: 那我跟你说，那繁华程度那不相上下的，
0: 那是啊，
1: 是不是？
0: 反正哎，不是说咱们内江夜景都会有一个名称吗？叫小香港，
1: 那必然的。然后
0: 香港和小香港，
1: 对对对。然后看到海枯石烂来了，海枯石烂，你那个啥，昨天你跑的有点快哈，然后把你的电话发给我，昨天没收到你的电话。昨天你中的是这个五粮春啊，然后也是在3天之内吧，在下周二之前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可以了哈
0: 啊！当然要说回到我们的话题啊，今天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一个讨论的话题呢？是因为杨仔在上节目之前呢，
1: 我刷到了一条视频
0: ，
1: 刷到了一个视频，怎么样？
0: 他说来，你给我看看。
1: 我突然觉得，就是我天天给大家来说哈、啊，虽然说
0: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对对对。然后呢，我自己是新疆人啊、然后我在新疆生长了18-9年，
0: 是
1: 我出生在那儿，长在那儿，爸妈都在那儿。但是突然看到了这个视频，我觉得好丢人呐、啊！我都想
0: 跟大家描述一下是怎么回事吧。
1: 是这样的，一个博主呢，在乌鲁木齐。是高新区，然后某一家烧烤店吃烧烤，然后呢，他在结账的时候就发现了他的账单上面打了这么几个价格，第一个就是烧烤的钱，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油碟啊，油碟呢就是他那个蘸碟，一个人5块钱，但是我觉得这个蘸碟5块钱，作为四川人来说，我觉得能理解，
0: 是，
1: 而且蘸碟5块钱来说是一个在四川普遍的一个价格，他因为他是干碟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一个东西叫炭火费
0: 哦。
1: 要收10块钱，
0: 是就在这儿出了一个这个争论啊，就说有人讲说，哎，我凭什么该出我这个炭火费呀、啊？你这个烤肉店不就应该要自备这个炭火的吗？
1: 哎，是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觉得蛮好玩的，就是
0: 我凭什么要我来买单呀、
1: 啊？那是不是我去吃饭的时候吃牛肉面还碗还得出钱？
0: 哎，现在还真出。但是现在比如说哈，他一般都给你拿那个什么呢，有那个塑料膜封着的那种，
1: 他会
0: 收你的那个什么呢，
1: 餐位费吗？
0: 餐位费，
1: 对，那个其实也不合理
0: 啊，
1: 那个是不合理的，
0: 强制性的，是不是？我就愿意用这种什么呢，你自己这个消毒柜里消完了然后拿出来给大家用的那种。
1: 没错，其实我觉得你应该给消费者多种的选择
0: 空间，
1: 对，你要给他一个选择啊、然后呢，这个哥们儿特别逗哈、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场景，就是他看完那个单子，他就发了一条视频，照着自己，他没照着任何店员哈、他照着自己的，他说我这个油碟费5块钱我能理解，我也给了就给了吧，对不对？毕竟这个站点你
0: 要
1: 吃的嘛，
0: 给这个油碟费啊，
1: 对，你吃了别的东西嘛。但是这个炭火费10块钱，我怎么
0: 会有点坑？
1: 然后
0: 是不是在常规的理解当中，
1: 他干了一个特别就是一个骚操作，他怎么样？他说，那你既然收我这炭火，那你给我打包吧。没毛病吧？
0: 剩下的炭火给我打包，对，用口袋装还是用啥？
1: 没毛病吧？
0: 用铁签子给我装，
1: 对吧？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没问题吧？因为我曾经干过一件事儿，
0: 咋子？
1: 那个一次性餐具的钱不是6块钱吗？
0: 啊，
1: 我打包。
0: 打包，哇，天哪，好绝哦！
1: 我也打包，你知道吗？
0: 然后结果店家什么反应？
1: 他退给我了。
0: 哦，想问一下，干？
1: 对，他把那
0: 个
1: 钱
0: 悖论
1: 对
0: 给压住了，
1: 他把那个钱退给我了。其实，在新疆吃饭哈，说实话，我在新疆吃饭，我很恼火。
0: 那啥子意思？
1: 我不太喜欢在新疆，就是到外面到餐厅里面
0: 吃饭。恼火的点在哪里呢？
1: 尤其是乌鲁木齐啊！我在这里也吐槽一下，身为一个新疆人，就亲自来吐槽一下乌鲁木齐。为什么我说我要吐槽一下呢？因为我在乌鲁木齐吃饭有几次非常不好的体验。第一个是要是收那个纸巾的钱。
0: 哦。
1: 在四川吃饭，我是很少很少极少数。
0: 对，现在好很多了。以前的话，就比如说啊，你去到一个那种稍微看起来干干净净的那种餐厅噶，那走起去就这样的费用，就是莫名其妙就会产生啥子？米饭的费用，然后那个餐位费，还有一个就是餐巾纸的费用，反正你一坐下去，这三样费用就必餐。
1: 对，我是在乌鲁木齐吃饭的时候，我真的遇到过，我在四川吃饭是很少遇到收纸巾收钱的商家，但是我在乌鲁木齐吃饭是很少遇到纸巾不收钱的商家。
0: 哎呦，
1: 基本上你到一个很小的一个餐厅里面去，他不提供免费的纸巾，你要去
0: 乱用吗？
1: 对，不是他。我觉得这个怎么会乱用呢？你在四川，我在四川生活了14年，
0: 很少，除非是那种不懂事儿的小孩啊，
1: 对吧？
0: 极少数，而且家长都会管教。
1: 而且昨天我带我舅妈和舅舅去到知了火锅去吃饭，我舅妈给的知了火锅的评价非常高，你知道吗？
0: 那是因为人家服务确实做得好，
1: 然后人家
0: 毋庸置疑，
1: 就是明显就能对比出来。然后我昨天也跟我舅妈和我舅聊了一下这个事情，我就说，为什么在新疆
0: 国民火锅啊？
1: 对，在新疆吃饭的时候，那个餐位费就很高，基本上它是按人来收的，一个人我吃过最高的是10块钱的餐位。费，比方我们五个人就是一道菜，五个人就是过去能吃能出来一道菜，
0: 50块钱来了，
1: 对，就是50块钱。所以我就觉得在新疆有的时候吃饭呀，那个餐位费，一个是纸巾的钱，纸巾平均的价格是5块钱到8块钱一盒，
0: 天哪！
1: 然后那一盒里面我数过，15张。
0: 15张纸，
1: 对，8块钱，15张纸。
0: 其实如果说他，比如说啊，有毛巾的那一种，比如说我之前去成都吃过一家烤鸭店，然后他们家呢就会给你发什么呢？纸巾，就是一次性的卫生纸嘛，对不对？还用那个袋子给你装好，然后呢，他的那个筷子完全也是独立的，这个我可以理解。然后更多的是什么？他会有一张那个就是可以二次使用的一个小毛巾。对，如果有这样的服务的话，我觉得8块或者10块我认，但是其实我心里还是会有一点怎么说呢，不舒服。
1: 对，就不舒服嘛。我到你这儿就餐，
0: 但是你进去，你但凡坐下来了，这个东西费用就产生了。
1: 没错。然后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叫呵呵，他说你的 IP 在四川，你怎么你是新疆人啊？确实土生土长的新疆的孩子，
0: 他祖籍新疆
1: 啊，家乡是新疆的。
0: 家乡是新疆。
1: 然后他就解释了，他说新疆的物价高，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内地运过去。我非常不认可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新疆现在生产的东西非常的多，不是所有的东西咱们那儿不是不毛之地，也不是不生产，没有厂啊。这样吧，因为这个整点了，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啊。大家锁定我们的抖音啊，和我们的直播。抖音的名字叫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哈。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路况良好。接着关注到田城快讯，为确保内江市东兴区主城区排水管网治理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决定对东兴区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站段道施工。一、施工路段，施工路段包括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二、施工时间，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25日。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东半幅施工，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29日。三、绕行路线，平安路与龙都路交叉口西侧道路段道施工期间，车辆可经红牌路、跳洲路通行。新关节与红牌路交叉口北侧道路站道施工期间，若交叉口发生交通拥堵，车辆可经兴盛路、东兴大道、红牌路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

0: 0832-22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Love this。
4: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5: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6: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段这个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来探讨到的是关于那些莫名其妙的收费。你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热搜，讲的是这个烤肉啊，烤肉炭火费到底该不该收？
1: 没错，
0: 因为最近有很多的那个消费者在反映说，进烤肉店吃顿烤肉呀，炭火呢却得自己买单，有点不合理。
1: 非常不合理。
0: 也有人觉得啊，明码标价反倒更透明。
1: 胡扯，
0: 那炭火费到底该不该收呢？
1: 其实
0: 高阳的意见就是绝对不能收，
1: 肯定不能收的，因为这个不是我的意见，这个是咱们
0: 大多数消费者的意见。
1: 咱们刚才因为刚才的这个事件给大家说了一个食客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的某家饭店吃到了这个饭，吃完了饭了之后呢，就结算费用的时候发现有炭火费。然后咱们新疆自治区的乌鲁木齐市高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
0: 给出了什么样的结果？
1: 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他的行为虽然明码标价，但是属于强制消费的一种行为
0: 啊。
1: 然后呢，虽然你明码标价了，你也把这个东西价格公示在上面，但是你的价格制定本身就属于不合理的范围。
0: 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各大这个网站也好，还有各大媒体也好，也给出了一些自己的一个观点啊。然后当然呢，这个京报网的记者呢也走访了16家连锁和独立的烤肉店，就发现其中有11家是要收取炭火费的，叫法也是五花八门，分别单独列为什么炭火费、烤炉费、能源费、燃料费这样的。然后价格呢会从8元到20块钱不等。然后没有收费的5家当中呢，还有一家因为商场规定只能用电烤炉，实际并不使用炭火，这个也很扯哈。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我到你家去吃烤肉了，那你不给我提供炭火，我拿什么烤呢？
0: 电炉子，
1: 对，我自己烤吗？
0: 电炉子
1: 用爱发电吗？
0: 用爱发电，对，像我们用爱发声一样。
1: 然后呢，这个记者也是咨询了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此类的收费规定哈，而一些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处理相关投诉的时候已经明确确认啊，烧烤店提供的是烧烤烤制的这个服务，炭火烤炉等是基本完服务的，就是完善这个服完成服务的基本条件。
0: 是的，那所产生的费用呢，属于经营成本，这是他们给出的解释。
1: 哎，是的。
0: 那烧烤店另收炭火费呢，将自身应该要承担的服务义务还有经营成本拆分，然后转嫁给了我们的消费者，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属于不合理收费。所以下次各位听众朋友们啊，
1: 对，
0: 如果说你去吃这个烤肉，遇到有同样的情况的话，你也可以反手一个，
1: 对，坚决举报他
0: 12315。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你不懂，他说那以前为什么内江吃火锅没有锅底费哈，也要去把锅底费价格打下来。
0: 这人都有啊。
1: 我这个我不知道，内江我是不知道，
0: 基本上还是，
1: 但是我从自我就是我自己开始在外面吃火锅，我就被收过锅底费。
0: 是啊，但是我觉得锅底费我可以理解，它本来也是，我觉得哈，在我的常规认知当中，它也是合理的，除非说你去吃个串串，然后老板要收你锅底费，那完全理解不了。
1: 对，然后或者老板要收你签签的费用。
0: 对，签签费用你肯定按根速算嘛。
1: 对，他收你那个签签的费用哈。然后呢，海枯石烂再问那个问题，说杨，上次拿酒到现在没到半个月，能来拿不？来吧，来吧，是不是？
0: 来吧，来吧。
1: 筹粉真的是我们这个一贯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哈。然后
0: 高阳纯凭心情，我跟你讲。
1: 然后呢，这个他说我22年去喀什吃的还是50多块钱的大盘鸡啊。
0: 哇，其实我觉得算很划算了吧，应该。
1: 其实我觉得为啥我要吐槽在新疆的这样的一个吃饭？就是消费，我一个新疆人，我都觉得新疆的消费贵，然后
0: 会不会就是在大多数人眼里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物以稀为贵？
1: 不是，不是，因为它是这样的。我觉得你贵哈，你有贵的道理也可以。
0: 你要贵出个门目来。
1: 对，你贵有贵的道理也可以，你不能乱贵。你比方说，有的菜它贵，是不是？那它制作工艺复杂，或者说它的食材。
0: 哎，其实之前在上海不是出过这样一条新闻吗？说你比如说你去到吃那个海鲜的地方，好，然后呢额外收取了你的剥虾费，就你会自己去选择去抉择，
1: 对，
0: 要不要这项服务？
1: 我觉得这个可以收。
0: 这我觉得可以。
1: 哎，我觉得可以收。如果说你剥个虾是不是收我5块10块的，是不是人家阿姨给我劳动了嘛，对吧？相当于别人的劳务费嘛。
0: 对。
1: 但是你说还有一点我要吐槽的，就是我家伊犁啊。然后呢，在去年前年我回家的时候，就是去吃一个冰激凌，就是每一个人到新疆去旅游，到伊犁去旅游的人，他必然会到我们那个地方叫六星街它里面会吃冰激凌。其实那个六星街啊，在我们本地人看来就是非常平凡那个地方，因为我从小在那条街
0: 上大。那是怎么火的呢？不会是因为那首苹果香吧？
1: 就是那首苹果香。 六星街里还传来《八阳情深》嘛，啊，就是那首《苹果香》，然后大家就很，我觉得一首歌带火一个地方，对当地的文旅来说是一件很好的
0: 事
1: 儿，
0: 对。
1: 但是这个六星街多半的人出来了以后评价都不是很高，为什么呢？里面的餐饮费太高了。
0: 哦，就是专坑外地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就像那种景区里面专坑外地人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从小吃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新疆的那个我们伊犁那个土冰激凌。
0: 你下个月还能回去吗？
1: 能回去，你知道我因为我
0: 会被封杀吧？
1: 因为我知道你那个便宜的地方。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一般到六星街去吃冰激凌，我都不推荐他去。我说我给你指一个地方去。
0: 其他地方有什么大好大区别吗？
1: 一模一样。那个冰淇淋我们小的时候吃到的，我不说小的时候吧，就是大概在六年前啊，我那会儿就是疫情刚刚结束，然后我回到家里面去吃那个冰淇淋，5块钱可以买差不多2斤。
0: 哎呦，
1: 5块钱一盒嘛，就我们那个地方要1公斤，咱们就要2斤，5块钱你可以买那么多。但是在六星街那个地方，就是拿咱们就外面打那个冰淇淋那个桶，就那个你知道，就那个
0: 冰桶，
1: 冰桶啊，那个冰桶就是那种脆皮桶，你知道
0: 吗？
1: 它的白味儿的冰淇淋就不加任何东西的。
0: 哦、你讲的那个桶其实叫蛋卷儿。
1: 哎，对，蛋卷儿就拿那个桶 啊，然后打那个白味儿的冰淇淋是19块钱一个。
0: 哦，
1: 19块钱一个，里面两坨。相比较这个价格，我倒不是评价它比什么好。
0: 然后商场里面的那些经常消费冰淇淋的朋友在讲说，哼，这算什么？我还买过40多块钱的冰淇淋。
1: 你40多块钱，那你至少你给东西啊，然后你可以去加料，你知道吧？如果你要各种水果味的，比方说它里面有草莓味的啊，有这个西瓜味的，那这些味儿那价格就20往上了。然后你还可以到里面去加东西，
0: 它算是你们当地的那个本土品牌吗？
1: 不算，
0: 不算。
1: 其实我们本土品牌就是最土最土的那种5块钱一碗的那种冰激凌。
0: 那在哪些地方可以吃得到？
1: 在我们就是少数民族的，就是比如说维吾尔族他们的聚居区，对，聚居的地方。
0: 嗯，
1: 因为这个冰激凌他们也是做出来给自己家孩子吃的。你说它成本能有多高？
0: 哦、很健康，
1: 对，
0: 原生态，
1: 那个蜂蜜，再加上奶粉，
0: 哦，
1: 也就这些东西。
0: 是，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冰激凌的所谓的大品牌嘛？它可能会有一些品牌费啊之类的，然后消费者只要你愿意去消费的话，你又觉得它好像也可以值那个价。但是但凡你走到景区里，你发现这个冰淇淋跟其他地方也差不多的，
1: 对啊，
0: 就会觉得好像我被坑了。
1: 对，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说你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伊犁那边不是新疆那边乌鲁木齐不是有一个那个做那个公仔的那个小哥嘛？
0: 啊，对，
1: 那个
0: 小杨可漂亮了，
1: 对，小杨哥。然后我觉得他那个东西，他哪怕卖200块钱，我都觉得值。
0: 买单。
1: 对，我都觉得值。为什么？因为那是别人亲手做出来的。
0: 其实我觉得那个小杨给到我的感觉是什么？因为平时我不是一个要追盲盒的那种啊，但是我也了解过他们的心理，就会觉得说，哎，我觉得它的做工、它的工艺、它的价值啊，在我心里边是值那个价的，我为它买单，那毋庸置疑啊，我觉得它就可以，
1: 对吧？如果说
0: 手工啊，
1: 如果说金鱼那个小羊卖你200块钱一只，你买不买？
0: 就如果说你欣赏它的话，你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东西的话，我愿意为它买单。
1: 对，我也愿意。
0: 但如果说它再高，我就不会买了。
1: 为啥？为啥我愿意？我觉得我愿意的点是这个东西是
0: 你对它的评价的价值，
1: 对，是人家亲手做出来的，人家花了时间和功夫，对不对？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他换一种说法的话，可能还有人会为他买单。
1: 嗯，
0: 你知道现在很多那种所谓的国际上的那种大牌吗？
1: 嗯，
0: 很多朋友在讲为什么会为他买单呢，是因为他前面加两个字高定。其实我觉得那个小羊也算是高定，对不对？
1: 比如说我买
0: 的，这每一只其实它会有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出现，
1: 没错，
0: 只是说你从外观上看起来都差不多。
1: 没错，我就觉得这是别人亲手做出来的东西，值得去买。但是你说那个冰淇淋是不是20块钱一个？我了个天哪，是不是就一坨冰？你这东西是不是我就？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1: 很难理解，
0: 很多旅客会有一种心理说：“哎呀，算了，我来都来了。”
1: 对，所以说我给他们统一的起了名字，就是挣游客的钱。然后还有我们在当地的一个特别有名。那个小吃上过央视的叫面费子，你出那条街就是12块钱一碗，你在那条街里面就是20块钱一碗，同样的东西，而且那个里面的碗，就是我在那条街现在吃到的东西远不及我小的时候在那条街吃到的东西。
0: 同样哈，我还要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是你的话，你会为比如说很多博主打卡过的一些网红产品，还有说必打卡的一些美食打卡吗？
1: 我不会去。
0: 但是我说实话，如果换我的话，我有的时候如果说在我的那个饮食点上的话，我会去，
1: 去
0: 多远我都会去，
1: 因为
0: 除非说你跟我讲说排队要1个小时以上，哈，算了，搭子。
1: 我觉得就是
0: 这可能还是因为个人的选择吧。
1: 对，我觉得不值得。但反倒我会到一个地方，比方说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像我上次到云南去，然后我就没有去那个所谓的网红打卡点，我就喜欢去小区，就是我在地图上搜，
0: 你要觉得当地人吃到的那个才是最正宗的。
1: 哎，我就在地图上搜，然后搜到了某一个小区，它盘比较大，楼盘比较大，我就到那个底下去转，它那底下有商业嘛，然后我就到那里面随便去找一个店，哎，我觉得味道都不错，但凡能在小区门能开的，尤其是那种老小区，但凡能够在那儿开的店，它都是有两把刷子的。
0: 哎，是的，当然呢，我们在聊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大洋洋的直播间，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底部菜单栏有一个1027直播互动啊，参与到节目互动呢，有机会拿走我们的专属礼物。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0: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0: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七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北京时间的下午6:21，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我们内江市区的路况情况。那么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目前内江市区除了西林大道上，西林大桥上是车流量是比较大以外呢，其他桥梁正常通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市区路况。首先来看到市中区，目前民族路上，通往我们的三桥方向呢，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在市中区的南环路上，目前全段双向是严重拥堵。再来看到的是东兴区的路况，目前西林大道汉安大道交汇处呢，各个方向车辆排队较长。另外呢，在兴隆路的中段和大千路交汇处，东西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在兴桥街上，中石油兴桥街加油站的门前现在不太好走，呈现了红色的拥堵饱和。再来提醒各位的是，在我们的汉安大道和我们的栖霞路交汇处，目前呢栖霞路北向南到汉安大道十字路口车辆排队较长。另外汉安大道兰桂大道交汇处呢，各个方向也是较为拥堵。五星路上，在双龙小区的门前现在不太好走，呈现了红色的拥堵饱和。另外汉安大道和321国道交汇处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排队当中。那么最后再来关注到我们内江周边的高速通行状况，目前内江周边的高速都是绿色畅通状态。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

0: 放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嘞
1: 天赞好吃短，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节目当中来聊到了关于这个吃烤肉该不该收炭火费这件事情呢，也会引发相关的一些讨论。你比如说曾经遇到过的一些奇葩收费，我说一个吧，就是在内江可能大家可能也会有的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也是在市中心，就是老城区这边，然后帮我妈去取个东西，然后我这个车刚开进去，然后突然来了一个收费的人说，哎，进场十块。
1: 进场十块。
0: 进场十块，我说我马上就走。但没得关系的，反正你进了这个圈圈你就要收十块。
1: 那谁胆子这么大？
0: 然后关键是他也没有那种所谓的台杆的那种什么收费系统，然后就是人工来给你收费。
1: 那我绝对不会给。
0: 我说是哪个给你们的这个权利让你们就进场十块的。是物价局给的吗？
1: 现在叫发改委。
0: 然后以前很多年前了，
1: 对。
0: 然后他说嘞，你不管哪个找我收费的，反正我是要把这个十块钱收起走的。
1: 哦，这么霸道啊！天哪，他和抢劫，他明明可以抢，
0: 就现在这个地方还是要进场十块。
1: 还有吗？
0: 对，就以前经常，比如说到
1: 现在
0: 看什么所谓晚会的时候啊，你都会去这个地方。
1: 现在在哦。
0: 呼之欲出了吧？
1: 我晓得，我也被收过。
0: 是后面说，哎，算了，懒得给我钱给嘛，就会走了。但是，还给完了之后，你还是会觉得心里很
1: 舒服。但是现在他们那个地方，我被收过一次。
0: 前面啥子人的了？
1: 我被收过一次，我是去主持春晚。是不是这个地方吗？
0: 对，
1: 就离中鼓楼不远，是不是嘛？
0: 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但是我觉得合不合理？我觉得按道理来讲是不合理的。
1: 对，不合理，因为
0: 对对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如果停车收费的话，
0: 而且
1: 我一定会问他要发票的。
0: 你说我下车之后去哪里取了个东西回来都还好，我都觉得哎呀也就算了嘛，嘎，就当你没有看到哦，在到底嘎会不会是我欺骗你啊？这样子待久了。关键是我的车都还没下，我就拿了个口袋，
1: 对啊，
0: 我就进去打了个挑。
1: 我就这样跟你说，哪怕是我停车在路边了，是不是？然后那地方不能停车，我人没下车，交警都罚不了我，你知道吗？他就把我撵走，你知道吗？
0: 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种费呢，你说他收不收？我给不给呢？
1: 最后面还是妥协了，
0: 就
1: 是
0: 算了，马上演出开始了。
1: 所以我跟你说，千万不能这样。就是为啥有的时候办公室的人会觉得咱俩。是不是？尤其是我就比较较真儿，什么东西都喜欢去就说个一二三四，
0: 这样维护自己的权利。
1: 哎，我觉得如果这个法律是法律授予我这样的一个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我觉得我做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如果是我遇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收炭火费的这个事儿，我一定会跟他闹起来。
0: 退给我，必须退，
1: 你必须退给我。你不光退给我，我看现场你还敢收，我还要把市场监管局的人当场叫过来收拾你。
0: 但是如果说是我，比如说只身一人去到新疆旅游的话，我遇到这种事情，哎，算了嘛。
1: 啊，不。我到云南去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吧？我到云南去吃那个菌汤火锅，然后他没给我开那个啥，他没给我开那个闹钟，我当着他的面打的云南是一二三四五，
0: 是吧？
1: 啊，我当着他的面打的。
0: 那我上周就应该再昭通打一下，
1: 是吧？我真的是当着他的面打的。
0: 他不给我发筷子，但是后面我想说，哎呀，人家也是为了你生命安全着想嘛，算了。
1: 对，所以我就觉得
0: 有的时候算了，真的就会给这些人制造一些就是为所欲为的空间。
1: 你放过了他，你放过了你自己，殊不知你也放过了他的。这种就是你也纵容他这种行为，说不定以后就要酿成大事的哈。
0: 是的，
1: 所以我也觉得，就是大家以后面对这样的一个不良的收费也好，或者说你有问题，你只要这个费用。

0: 收的有质疑了，你就有权利去查询，去问他，去询问清楚嘛，对不对？
1: 有的时候可能给一两块钱或所谓的服务费啊，或者什么样的费用啊，你觉得哎呀无关紧要，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还就是事关重大，还是事关重要、啊哎，
0: 就健康的事儿嘛，
1: 健康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健康的事儿呢，还是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甲醛千万不能就是马虎啊。
1: 嗯，
0: 如果说您最近准备搬新家或者开新车住新房啊，那一定要先除甲醛。
1: 是的，清风之家提供给大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疾病记录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
0: 嗯，
1: 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了，0832198315，再记清楚了，0832219835。
0: 没错，那今天的这两瓶好酒就给到
1: 直接送人吧，
0: 直接那就给到我们的唐姐吧。
1: 哎，好的，
0: 哎、我觉得
1: 恭喜你，
0: 很久就没给到唐姐了哈。然后呢，大家没有抽中的朋友们，也不要就是那个什么，也不要就是灰心啊。然后我们争取
1: 来日方长嘛，
0: 对，因为我每天都有礼品，然后争取后面都给大家安排了啊。
1: 哎，没错，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816-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体器，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0: 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高欢选择年仅11岁的袁善建把他立为皇帝，他就是真正的傀儡皇帝了，军国政务皆归晋阳大丞相府。起初尔朱荣就是以太原王的身份坐镇晋阳，遥制朝廷的，而高欢呢，继承了尔朱荣的政治遗产，继续将表里山河易守难攻的晋阳作为政治军事基地。与此同时，他把六镇军事从河北迁到了并州、汾州一带，用于拱卫晋阳。高欢本人啊，长期居住在晋阳，指派心腹在邺城管理朝政。他和他的儿子高澄在晋阳开启了长达16年的霸府统治。日本史学家古川道雄就认为，邺、晋阳这两都制表现了保持权威的旧王朝与新兴的军阀势力并存的一种状态。高欢父子的霸府统治过程，就是一个以权力不断克制旧权威，不断强化新权威，从旧政权当中逐渐生成新政权的过程。不过如同曹操和司马懿一样，高欢也只是做到了无冕之王，没有触碰伸手可及的改朝换代工作，而捅破那一层窗户纸的都是由他们的儿子来完成的。高欢控制东魏之后，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吞并老对手宇文泰操盘的西魏上。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遭到了西魏强有力的抵抗，可以说是毫无进展。十多年间，在双方正面交手的四五场大战当中，东魏突然占据了兵力国力的两重优势，却败多胜少，眼看着西魏一步一步上演以小博大的逆袭戏码。甚至在高欢死后30年，高齐反而被宇文周给吞灭。那么何以至此呢？如果从高欢家族内部自身来分析的话，高欢统治时期就给东魏和北齐埋下了两颗雷，一个是胡汉矛盾，一个是腐败问题。创业之初啊，高欢为了发展壮大，与河北的豪族结盟，采取了一些融合胡汉的措施。但是当东魏政权稳定控制了河北地区之后，高欢又转而开始抑制汉族豪强，使得河北世家大族在东魏北齐政坛上只能充当配角。这与宇文泰在关中地区吸纳本土豪强，打造关陇军工集团，缔造胡汉共同体的做法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一个时代，这两大枭雄对待鲜卑化和汉化的根本态度，决定了谁最终才能够被历史所选中。高欢当然清楚了，在那个年代，民族矛盾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存亡，所以在实际的统治过程当中啊，他总是以两面派的形象来调和民族矛盾。号令军事的时候，他对着六镇的鲜卑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父为汝织，书汝素帛，令汝温饱，汝何为灵之？而对着汉人这边呢，他又改口了，说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壶素一匹绢，为汝鸡贼，令汝安宁，汝何为？事实上，这种巧妙的姿态并不能掩盖高欢军政集团对汉人的利用和歧视。实载在东魏北齐，鲜卑共倾中华朝事。高敖曹出身渤海高氏豪族，以勇猛善战闻名，被高欢委以大都督之职。但在鲜卑化色彩浓重的东魏政坛上，高敖曹常常感觉不自在。某日，高欢妻友之一的刘贵与高敖曹在一起，有人进来禀报说治河溺死了很多人。刘贵回了一句，一前汉随之死。说汉人啊，

0: 连一个钱都不值，死了就死了。高敖曹闻言大怒，拔刀要砍着刘贵。刘贵吓得跑出军营，在侯景等人解围之后，事情才算平息下来。其实高欢自己啊也不信任汉人，对待高敖曹呢更不放心，怕他的军队当中全是汉人，刻意给他安排了千余鲜卑兵，这就是掺沙子呀。临死前他还特别跟儿子高澄交代，谁是鲜卑人，谁是敕勒人，这些人终不妇孺，而谁是汉人，这些人可能会有异心呢。高欢将他封闭式的民族理念传给了下一代，使得东魏北齐的鲜卑化违背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于是在持续不断的内斗当中走向了终点。那么除了民族问题，腐败也是高氏家族政权败亡的催化剂，而高欢生前纵容并且见证了贪腐的弥漫。实载高欢本人不上以弥，雅上减素，他的刀剑安乐绝无金玉之事，但是当年跟着他一起创业的人却没有这种自制力啊。在霸业继承之后，这些人成为了勋贵，是贪贿聚敛，荒淫败德，卖官鬻爵，可以说如同家常便饭一般。魏景是高欢妻友之一，也是高欢的姐夫，这个人就极为贪婪，不管在中枢还是在地方都是索贿成性，毫无廉耻之心。高欢每每提醒他不要太过分，魏景呢都是充耳不闻。有一次啊，高欢和几位亲戚聚会，席间高欢的妹夫射狄突然请求去担任御史中尉。当时这个射狄啊已经官至太保太傅了，高欢问他，你为什么要去当这个纪检的一个小官啊？这个射狄说呀，我要去捉拿魏景治罪啊。高欢是一笑了之。然而面对高欢的劝诫，魏景总是振振有词，我只人上取，耳歌天子调啊，你连皇帝的天下都贪了，我贪的这点算什么呢？这一句话呀搞得这个高欢啊只能是笑而不答。眼看东魏的风气被这些功勋带坏，而高欢呢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朝廷上的有识之士当然嗅到了危机。杜弼就向高欢陈述过反腐的必要性，希望他能够引起重视。谁知道呢，高欢摆出了一个刀槊阵，两边的士兵举着刀和槊引着弓，命令杜弼从中间穿过。杜弼走了一遭之后啊，吓得是汗流浃背啊。高欢大笑，矢虽铸不射，刀虽举不击，槊虽按不刺，尔由王破失胆，诸勋人身犯敌锋，百死一生，虽获贪弊，所取者大，岂可同常人也？反正在高欢看来呀，这些勋贵们贪腐是因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打下天下之后应得的一些回报，他只要求勋贵们对他和他的家族保持忠诚，其他的一概不管。不仅如此，高欢还有一个更加奇葩的理由，他曾经对杜弼说呀，贪腐这是历史遗留问题，现在三国分立，如果我厉行反腐，那会逼得功臣宿将们都去投奔关中的宇文泰或者是南方的萧衍了。从高欢为贪腐辩护的这番理论来看，他虽然称得上是一个权谋大师，在大乱世当中能够白手起家实现霸业，但他的政治视野十分有限，治理国家的能力还比较欠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高欢这个人呢，做一个草莽大哥可能没问题，而且呢能让底下的弟兄们过上为所欲为的生活，但是你这样的性格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那就有待训练了。高欢呢长期战斗在一线，以外战掩盖了内忧，然而他的儿子们很快就要面对他所遗留下来的国家乱局。公元547年，52岁的高欢病逝，他的长子高澄以大将军大行台的身份控制着东魏政权。不过权力在传到第二代的过程当中啊，也并不顺利。高欢临死前就遇见了侯景可能会叛乱，作为高欢妻友之一，侯景对高欢一直都服服帖帖，高欢对这名猛将也十分的信任，使其拥兵10万专治河南。哎，这样呢他才能够专心的用兵西魏。而史书当中说，高欢给侯景写信用的文具就像加了密码一样，只有他俩人能看得懂，就算是高欢的儿子们也看不懂。但是侯景啊就服高欢啊，但是不服高欢的儿子。在双方失去互信的基础之后，侯景率军投降了梁朝，并且与梁朝组成了联军反攻东魏。高澄不会是高欢的儿子，或者说高欢的儿子们也都遗传了高欢的权谋天才。在形势如此不利的情况之下，高澄使用了反间计，瓦解了侯景和梁朝的关系，并且成功地将侯景这股祸水引向了梁朝，最终在梁朝的境内爆发了震动南北的侯景之乱，梁朝日薄西山，东西魏则趁势而起。高澄稳定了局面之后，加紧代魏自立的步伐，东魏的孝敬帝逐渐失去了人身自由，还常常被高澄辱骂为狗脚镇。公元549年，高澄到达邺城，与亲信密谋善待事宜。谁知道历史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就在代魏自立万事俱备的时候，一个厨子，也就是善奴啊，将政治天赋极高的高澄给刺杀了。高澄被刺杀，高氏家族的霸业就遭遇到了颠覆啊。这个时候从小被家族成员当作是傻子的高阳出手了。高阳是高澄的弟弟，与高澄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智慧不同，这个高阳啊显得很是愚笨，常常遭到高澄的耻笑，就连他们的母亲娄昭君啊都瞧不起高阳。后来听到高阳也要谋位自立，他公开反对，辱父如龙，辱兄如虎，他们都没做成，你是什么东西，你也配吗？只有高欢啊生前看出了高阳的与众不同，他曾经对人说，此儿亦是过午啊。所以高阳被推到前台之后，立马就像换了一个人，镇定老练，连放了几个大招，一举是稳住了东魏的政局。首先是安定人心，高阳密不发丧，隐瞒高澄已死的真相，对外宣称啊高澄只是受伤，又控制了晋阳。在评判处理了刺客之后，高阳留下亲信镇守邺城，自己呢则是带队赶赴晋阳，将东魏的政治军事基地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第三个是更改政令，到达晋阳稳定政局之后，高阳立即召见了晋阳的旧臣宿将，并且宣布调整高澄执政时期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借此呢树立个人的权威。而这个孝敬帝啊，原本想着你高澄都死了是吧，那是天意要重振我原位政权啊是吧，还想弄出点动静，结果来了一个更狠的角色，一下子被震得是死死的。尽管高阳的母亲娄昭君反对儿子行善待之事，但是高阳还是在掌权的第二年

就是公元550年登上了皇位，成为了历史上饱受争议的齐文宣帝。从公元533年高欢控制了北魏的朝政算起，历经了两代三人17年的努力，高氏家族终于取代了源氏家族啊，建立起了北齐王朝。而建立起高齐王朝之后啊，高阳表现出了惊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留心政术，是以法御下，极大的加强了皇权，并且在制度、法律、经济等方面都有建树。而且他重新整顿军队，挑选勇敢善战的鲜卑男儿充当中央宿卫军，由他亲自指挥，又从汉人当中挑选勇武绝伦之人充任边防军。北齐立国不久，宇文泰又率兵东渡黄河，高阳率领他亲手组建的新军迎战。历史记载，宇文泰望见北齐军容严盛，惊叹道：高欢不死矣啊。此后北齐的军事力量一度是超过了西魏到北周的。而这个时候所有人才发现，他们眼中的那个傻子原来之前只是装疯卖傻，以躲过长兄高澄的猜忌啊。而就政治才能而言，高阳可不在高澄之下，而就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等政治性格来说，高阳则明显还要高过高澄。所以父兄未尽的改朝换代的大业，最终是在高阳的手上完成了。不过将在北齐带到了一个高度之后，这个被称为英雄天子的开国皇帝彻底的放飞了自我，将家族和人性当中的恶给释放了出来，纵欲、乱伦、酗酒、滥杀、内斗，连同高欢遗留的胡汉矛盾和贪腐，所有问题是一起爆发，使得北齐成为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禽兽王朝。高阳前后在位十年啊，后期呢是做了很多的荒唐的恶事，以至于唐代史学家李百耀在《北齐书》当中说高阳啊就是淫暴之君。现在的一些史学家则指出呢，高阳前后的反差可能是源于高欢家族的精神病的遗传啊，不仅是高阳，北齐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有类似的精神病态的一个表现。具体来说，高欢家族的精神气质表现为尚武好侠、嗜酒好色，智商很高但情商欠缺，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216。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高阳。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治改数转，写就内江工业新制答卷，
4: 内江上半年居民收入出炉，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3: 烟火气里看内江，夜经济带动消费稳增长，
4: 新闻特写高温下的橙色身影，田城湖畔的坚守。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各位听众，当传统制造的粗放生产逐渐触顶，工业发展该如何破局？在内江，答案正写

0: 进车间的每一台智能设备，每一组跳动的数据里，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这场数智变革让老旧车间脱胎换骨，让本土产业活力迸发，为区域新智生产力积蓄起磅礴动能。走进资中中建材耀华节能玻璃的生产车间，整条深加工产线全流程自动化运转，切割镀膜钢化无缝衔接，过去需要8个人连轴转的产线，如今只需3人值守，效率提升超过30%。而在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机械臂精准作业，数字大屏实时监控，彻底告别了凭经验生产、靠抽检控制的粗放旧态。人少了，效率高了，精度准了。这正是内江全域推进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的缩影。近年来，内江紧扣降本增效、提质扩率目标，为600多户企业建立专属动态档案，走差异化培育路径。龙头企业主攻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小微企业则从设备数字化、上云用数起步，手把手帮扶改造。如今，本土龙头企业早已定下新一轮转型目标。中铁隆昌致力迈向全局智慧，中建材耀华计划落地智能仓储体系，内江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赛道，不断完善梯度培育体系，深化数字化精准帮扶，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优质产业提质增效。
1: 本台消息，田间果蔬丰收上市，车间生产线有序运转，田城大地处处涌动着增收致富的热潮。在威远县孝义镇的无花果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农户们趁着清晨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特色种植产业让当地农户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产业兴旺带动农民增收，工业园区则为城镇居民提供稳定就业支撑。内江经开区各企业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有序作业，不少产业工人实现技能提升，收入上涨。2026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655元，同比增长5.1%，居全省第七位。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表示，这份成绩单得益于就业保障政策持续发力，城镇端工业企业稳岗拓岗，服务业持续复苏，乡村端特色种养、乡村文旅、农产品产销产业链不断延伸，惠农政策持续落地，带动农村居民收入快速提升。
0: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899元，同比增长5.4%。这增长的消费账单背后，正是田城夜经济持续升温的生动注脚。晚上7点，东兴区西霞路夜市准时热闹起来，猛火灶上铁锅翻飞，金黄蛋炒饭粒粒分明，秘制小龙虾色泽红亮，麻辣鲜香。市民刘先生和好友围坐一桌，开怀畅饮，感觉特别惬意。这边夜市烟火升腾，那边老街歌声悠扬。市中区建道街大千故里山歌内江山歌会周赛海选热闹开唱，台上选手登台献唱，台下市民驻足聆听，拍手跟唱，整条老街人气爆棚，夜市山歌会网红打卡点。进入夏季以来，内江夜经济持续升温，文旅消费、餐饮消费、休闲消费多点开花。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获悉，2026年上半年，内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899元，同比增长5.4%。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速达6.9%，快于城镇的4.2%。一盏盏夜市灯火，一场场街头演出，不仅点亮了田城的夜晚，更折射出内江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内需活力不断释放的良好态势。
1: 接下来请听新闻特写，高温下的橙色身影，田城湖畔的坚守。

0: 8月4号，丽江气温直逼35度，田城湖边一群橙色身影格外醒目。他们是田城湖清洁队队员，正顶着烈日在岸边与洪水过后的漂浮垃圾作战。一、二、三，拉！搓麻绳绷得笔直，一大团缠满水草和塑料垃圾的漂浮物被拖上岸。队员们的橙色工作服早已被汗水和泥水浸透，分不清哪是汗哪是泥。队长李强告诉记者，近期沱江上游持续强降雨，田城湖水位暴涨，上游大量杂物顺流而下汇聚湖面，由于水流湍急，水下暗流多，出船作业有侧翻风险，27名队员只能分片在岸边人工清理。加州蓝湾、大洲广场、六段井、北渡码头、大佛寺五大片区无间断巡回保洁，平时每天打捞量只有几十吨，这几天单日清漂200到300吨，工作量翻了好几倍。队员们从清晨一直干到午后，没有一个人喊停。这份坚守，群众看在眼里。市民武贤素说，洪水退后，湖面到处都是垃圾，看着特别影响心情。幸好有清洁队一直坚守，我们才能安心在湖边散步。高温还在持续，清漂仍在进行。这群橙色的身影用汗水守护着田城湖的亿万清流，也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美丽容颜。
1: 以下是一组县区消息。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资中县把改革试点、全省示范项目、民生落地场景融为一体，将健康服务送到乡镇村组、寻常百姓家门口。在球溪镇中心卫生院远程诊疗室，基层医师将患者影像上传县域远程会诊系统，县人民医院专家实时在线研判病情，同步开具处置方案。这套系统已实现全域覆盖，资中成为全省首个实现远程会诊全域覆盖的县城。资源下沉的同时，基层硬件也在升级。水南镇卫生院康复专区布置了上下肢主被动训练系统，术后康复群众就近就能完成系统化训练。全县还组建了369支家庭医生队伍，重点人群签约率达95%。面向一老一小，当地还为3472名失能老人提供上门健康服务，普惠托育供给持续扩容。公共卫生防控同样精密，在县疾控中心监测预警大厅，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实时滚动就诊数据，异常信号自动弹窗预警。上半年全县未出现甲类传染病报告，艾滋病检测筛查覆盖率位居全市第一。从治乙病到治胃病，从各管一摊到上下贯通，资中以改革破题、以服务兜底，走出了一条具有辨识度的县域健康治理新路径。
0: 本台消息，八月三号，丽江高新区白马园区公益暑托班举行特色爱国主义教育活动，30名孩子整齐列队，在升旗仪式中齐唱国歌。本期暑托班由内江高新区总工会、白马园区工会联合主办，依托现有办公资源，将会议室改造为临时教室，重点面向园区企业、双职工家庭、小学阶段适龄儿童，将持续至八月十四号。暑托班坚持托管加育人理念，在做好课业辅导基础上，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课程，通过红色观影、思政课堂等形式引导孩子传承红色基因。园区同步从严把控场地运行及人员配备等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据悉，今年是园区首次开设公益暑托班，后续将充分吸纳反馈意见，真正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1: 本台消息，近日市中区首个乡镇便民智能充电桩项目在全安镇正式投用，破解了乡镇群众电动车充电难和非线充电安全隐患。记者在全安社区看到，两处集中充电点位设置在小区主出入口开阔区域，不占用消防通道，崭新的智能充电桩整齐排布，不少电动车有序停放充电，设备支持手机扫码和刷卡两种支付方式，电池充满后自动断电，有效规避了过充起火风险。

0: 险。现场还配备了灭火器和安全使用须知，全方位保障充电安全。据了解，全安镇前期深入摸排居民充电需求，科学规划选址，收费执行惠民电价，与居民家庭用电持平。目前全镇已建成两处集中充电点位，设置充电端口20个，可覆盖周边百余名居民，有效整治了辖区非线充电乱象。
1: 本台消息，拥有600余年历史的隆昌云顶寨及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多重名片于一身。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庄园修缮和景观提升，常态化开展开寨仪式、非遗展演、古风巡游等特色活动，串联石牌坊、古雨湖等资源，打通川渝文旅通道。当前云顶寨二期工程正有序推进，古建筑修缮工匠精细开展木构件修复和屋面防水施工，由步道铺设、乔木栽植、管网布设同步进行。项目工作小组介绍，整体进度已完成60%，将重点实施古建筑修缮、地灾治理、生态环境整治及智慧设施建设。下一步，隆昌市将紧扣国家4A级景区创建目标，引进专业运营团队，深挖古寨文化 IP，推动文旅产业成为城渝协同发展新增长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高阳、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好爽！
5: 回放研究所。
6: 来回说研究所，一起来研究啦！小刚方言能不能摆得行？欢迎大家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做小刚刚好。
7: 来，我们能不能跟大家摆得起哈？笑话可以当饭吃，来巴巴掌一拍起。笑话可以当饭吃，吃得饱给饱。说哈工作那些事，讲笑话的这个工作相关的主题肯定是特别的多的，比如说刚上班那会儿的一些回忆啊，真的当年我们刚上班的时候，我们有电台，宿舍里头用电磁炉在那儿炒菜，然后住电台的宿舍，比外头没得房租啊那些，哎呀，想起来还是又心酸又辛苦。现在回忆起来，其实一点儿辛苦的感觉都没得了，觉得那时候好自由，嘎想炒个啥子菜，用的是国家的电，本身宿舍嘛，电费也是含在那里头的，而且我们在电台的宿舍里头，不出房租，首先你对于当年我们一起出来在工作的其他同学比起来是吧，那优势不晓得有好明显。然后呢，包括电啊、水啊。啊，当然我们不浪费水不浪费电的情况下，那种用电的自由潇洒，包括不交物业费噻，是吧？你现在想起来真的，嘎吃喝拉撒啥子都要说钱的事情，卫生费，嘎什么，包括。

保安，原来我们在电台上班的时候住在电台，我们门口还有武警，然后那时候是省一级保密单位啊。这说起来，现在噶想起，当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噶所有整体的一些条件，当然呢，总体房间比较小一点嘛，在电台那边技术部门的边边上一个小小的一个房子。回想起来的话，那时候夏天还是很热，冬天还是很冷，噶。然后呢，各种设备呀、机器啊之类散热呀，发出一些声音呐、哇，真的让人要去回忆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有好多当时应该是很辛苦的，其实当时并不觉得，但现在回想起来呢，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好的、浓浓彤彤的哦，因为那时候年轻，因为那时候潇洒，因为那时候干。吃饭吃啥子都能够消化，结果没得人请客，因为那时候身体好嘎，出去淋雨。我都还记得到了我们出来工作实习的时候，我记得是那一年下好大一场雨，我骑个烂自行车在红星路那儿，哗骑过去，骑过来，骑过去，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嘛，是吧？现在回想起来是好中二的一些行为，嘎。但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有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现在总是回忆青春。就证明青春已经不在了。那么所有这些难忘的一些回忆，你再看到人家现在一些同学又出来也开始在电台实习，要来当主持人，说不要当了，没得干好噶，而且当网红，说哎网红而且也说不清楚。其实这些话你自己想想，犯不着去跟人家浇那个冷水，因为人生都是这么一步步的走出来的，不光是这个工作他在不在这儿干，包括将来这个工作是个啥样子，是吧？哟，电台将来啥样子，是吧？我这话就不好说，是吧？哎，网红将来是啥子样子，抖音将来啥子样子，微信视频号哪个说妈多大的一个老板嘛，马化腾也不晓得十年之后腾讯公司会哪样子嘛。时代变化太快了， AI 随时扑面而来，我觉得就把眼前的事情做好，热爱它就融入它，是吧？包括你说有一个小哥们儿，就是实习的第一天在公司的楼底下就去办了张健身卡，因为这家公司哎，我心心念念要去上班的，健身那么肯定是跟工作搭配起来，将来要把整个状态调整到最棒，是吧？公司楼底下直接办张健身卡，实习的第一天就办，嘿，而且每一天下班之后，是吧？直接下楼酣畅淋漓锻炼身体，还很可以。这个第三天就在吃了。那咋办？卡又办了的嘛，那健身房又是不是连锁的，就那么一家。现在每一天坐一个多钟头的地铁，专门到那家公司楼底下去健身。说到工作了，说是关于这个工作呢，既有实习的时候吧，青春懵懂，充满朝气和希望，也有慢慢干干干成老油条之后吧，打也不出房，半天打不出个皮，业绩要死不活，你说他死吧，哎，他每一个月掉的不要签得到一两万块钱的任务，你说他开除你就觉得好像毕竟培养了那么久了，等你留在那儿了，他所有创造的价值刚刚要把工资，就是他把他自己养活了，一点儿多的富裕价值都不为公司做贡献了吧。而且最关键的是他把老板也摸透啊，财务室的戒指哪个好说哪个不好说，哪个人跟哪个人有点憋闷，哪个人哪个人传个绯闻，是吧？包括公司是吧，有的各种制度他都钻得到控制，你比如说公司墙上经济多大的一个举报箱，他都喊你不要去弄举报箱，你去举报嘛，举报嘛，你看我围墙那边还有个摄像头对到这边吧，给乱头啊。这个也还是当年我们关于这个举报箱啊、举报信啊，原来我们是扔个点歌信箱的。当年我在学校里头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校园广播站的站长，然后那时候我的经营思路都非常大的开，提出了一块钱一首点歌的业务。哎，我你想啊，那当年啊，一块钱才十块钱，我觉得我们原来学校就在广播室，它是一个办公室嘛，门口就是弄一个那个信箱，大家可以投一封信件啊，信比如说写信我祝张小刚、罗小强、陈二狗啥生日快乐，我们今后的日子里边永远远远不分离，就拿这首歌送给陈二狗啥，然后写好了所有的祝福的语言，两块钱五块钱都往里头塞起，点几首歌，张学友的、刘德华的那些都拿来我们挣钱噻。四大天王负责唱歌，我们负责收钱，在点歌信箱里头投了信封的，我们拿来在校园广播站一念，把这首歌播个分儿八钟啊，就把钱挣了。那个钱也是我们校园广播站用于改善，比如设备呀，大家开会的时候买点零食啊，嘎，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就是说，关于这个信箱。那其实现在你写信都不啷个写了，是不是嘛？那还有鸿雁传奇，那还有什么写字，现字都写不来，拿着手机打字，噔噔噔打的一串串的出来。

是没拿一张纸给他签名，都要想一下，哎，我叫罗小刚啊，还是叫周传雄来说嘛。所以说，这种时代的一个变化，确实不是说哪一个人变了，而是人、事物、时间、空间，随着时间的变化，必然会有一些形象已经淘汰了。不过现在还是有那种投诉箱啊什么之类的了。反正每一次看到这种投诉箱，我都下意识看投诉箱周围有没有监控摄像头。你看，你啊，想到你在那儿匿名那个信，你其实是吧，录下来了的，是吧？究竟是谁放的这封信啊，什么之类？其实说说也有道理噶。如果你完全不负法律责任，你悄悄咪咪丢个进去，你信也是匿名的，内容你就张起嘴巴乱说，这个，哎呀，这说不当清楚噶。反正说到这种老油条，这些对这种事情。就参得要透一些，不是领导说，哎，大家随便提意见，你就真的随便提意见。公司那挂个举报箱，哦，你就真的随便在那儿举报，是吧？我有个朋友，就是这种老油条了这种了。前一阵子他们公司，在公司那儿就放了一个这个投诉箱，所有其他人都以为是 HR 嘛，人力资源部门放个投诉箱，哎，大家对公司哪个板块哪个人工作不到位啊，我要用我的投诉信匿名的啷个去报一下，然后呢，肯定该投信进去的投信去，该投诉的就投诉的，都以为是 HR 人力资源部门放的，但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老油条朋友他自己放的。哎呦，这个老油条每个周末的时候说，嗨，我就把我放那儿那个投诉箱倒回屋头去，点一份炸鸡，然后把我自己放的投诉箱打开看，嘿，我倒看我们公司这帮人最近又在唱啥子有趣的戏，哦，那个又在举报这个了。哦，哪个又举报哪个跟哪个的有点暧昧了，哦，哎呦，哎，你这个有点阴险了，职场里头还要防着一点了。

0: 好爽，
1: 微笑眼球送。
2: 笑话可以当饭吃，讲工作那些事。其实现在的工作呢，大家都是坐办公室啊、写字楼啊，好像人人都抱着一个电脑，就会觉得这个是工作。以至于一些学生玩儿些说喊大家考技校啊，什么娃娃机啊，大家都觉得好像、娃娃机不高级。整体呢，你比如像我们科王老师哈，开娃娃机呢，有辛苦的一面，风吹日晒的一面。哎，但我讲哈，南宁有相当多行业，人家收入是相当高的哦。包括了说比较直接明面上的收入嘛，说起来打螺丝什么工人，那有些打下来七八千，那深圳那边打出来万多块钱都有是吧。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今天跟大家讲一下红绿灯好好耍。我们先就说了，大爷们还是世界红绿灯是，你看东西没全在个垃圾，我的老大，那垃圾。学下英文 ，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 ，traffic 就是交通 ，light，traffic light 就是交通信号灯，其实我们说红绿灯，其实还有个黄灯噶，所以它应该全部叫红绿黄绿灯。哎，平常咱们都说红绿灯，好像红绿灯是先发明的，然后黄灯是后头那个发明的，包括后来我们不是国内还有千年黄灯呢，究竟千年黄灯该走该停，当时说取消这个，噶。啊，这那么人才演的哈。总之红绿灯这东西不是一来就有，肯定是随着汽车啊交通发达到一种程度拥堵，横起要开竖起要开，哪个让哪个。哎，红绿灯在1914年8月5号被发明出来了，也是现在哈没有世界红绿灯日，因为international traffic light day。我觉得这个口音学的好，就是早在1914年，哦，就是一百多年前了，噶百多年的历史了。1914年的8月5号，首个红绿灯系统在美国的克利夫兰进行安装，也说是另外一个城市的，管他们哪儿安的了，反正就是人类交通又那么发达，红绿灯来引导一下了，红灯你就停到，绿灯你就行驶，这样子呢。

替代了原来其实是有交警，交警呢总还有交警的局限性，而且真人也不是每个路口都做得到，但红绿灯理论上做得到，每个路口都安装。而且真的这个红绿灯一旦安装了之后，美国出来的数据，1914年他们开始装这个，装到1930年，就10多年间应该就迅速的在美国普及嘛，美国的机动车死亡率下降了将近

历史的舞台是好久？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朋友们，是吧？下一步要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应该就是要到全部都是无人驾驶，全部都是 AI 在那儿操控，车子自己开自己的，它在就比如眼睛看了噻，是吧？直接它系统里头晓得，包括我们现在地图上面不是在倒计时嘛，所有的红绿灯、绿灯还有好秒钟，哪天如果全部都是 AI。系统自己在那操作是吧？那就巴适的不得了了。来，师姐，好好上。师姐，红绿灯日讲哈交通的知识了。来，说到这个红绿灯发明出来之后，那么红绿灯就相应的一些知识了。刚才说到的是红绿灯发明之后，交通事故死亡率降低了一半。实际上呢，本身日常交通有了红绿灯之后，闯红灯其实也是大有人在的，噶闯红灯交通事故当中，其实伤害无数，45%的成员会受到伤害，也就是他跟其他类型的交通事故，比如有人是超速，有人酒驾啥子啥子，我酒驾可能危害更大，噶那很普及，这儿也不能说的感觉红绿灯重要，就比酒驾都更重要。这个酒驾是更错误的一个规则，反正就是闯红灯，只要你本来是红灯不该走的时候，因为你横起的车子你就该走，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速度也在那，再过去不要走。45%的成员都会受伤，近2/3的伤亡是行人、路人或者其他无辜者。也就是说，你闯红绿灯嘛，肯定大多数人家行人从那儿过的就无辜受到伤害嘛。当然，明显你车子上自己的乘客，你45%也会有受伤的。还有呢，包括行人，其实这个倒说哈，话跟话说到那儿了，一般说都出了交通事故了，车子跟人都说是车子的事情，就算是人造成的一些责任，车子都要当主责，因为你这个是铁包肉，你这个东西随时该刹车的不刹到车，就算是人家行人闯红灯过来，是吧？你这个车子停下来也都是必要的。但其实啊，就行人也是能够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哦。就是刚才我随口举了个例，啥子人去闯那个红灯，好像我命都在那儿，不，你命肯定有一个你心痛的，但你如果把别人影响了呢？你造成了其他的机动车、其他的驾驶人员，或者你比如有一个车子为了让你行人闯红灯，嘣的咚，他急刹车没有刹住，方向盘一打歪，朝到另外一边，造成的其他的比如重大的一些事故，这个行人也是构成了交通肇事罪的，行人照样是要负相应的一些责任，甚至可能会构成犯罪的，噶，这个大师这个知识就学到那里。交通信号灯来说，我们交通的冷知识：绿灯不是永远都能够走，你红灯停，绿灯行，绿灯也不能够走吗？就是如果前方路口已经拥堵了，即使是绿灯也是不能够进入这个路口的。这个哈，我最近不是咱们宽城就说评出来，宽城就晚上出来堵车就堵得有点恼火。哎，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的，就是因为堵车了，然后呢，他们这一路车子明明前头都已经堵死了，那么你就等一下是吧？这个绿灯你就等下那个能够左转的，就哎。我说穿了就是同仁路那个丁字路口，宽窄巷子出来噶，就是这路同仁路这条一个全是丁字路口的，按说右转就直接汇入车流，左转就是要进入大街，然后呢明显是右转的车子太多，全部都把那条路已经堵死的情况下，人家有些车子想从左转，有红绿灯在那儿，直行车丁字路口那儿是绿灯的时候，你其实那边的车子就可以等一下，因为你往前都送，说的我都来气。那从哪儿去把它堵死？稍微前头车子让出来20公分，他都要把它填的。你稍微等一下，这个时候你就让人家左转的车子就过了，多好呢！你不然这边又堵起更多的车子。但是大家从交通规则的普及啊，从交通上面我们说的，哎，有点公德心是吧？你过不到的时候，你就让人家先过，多好呢，是吧？嗯，分这个事情，我从道义上面，那是很生气，我都稍微为其他的规了，不要按个喇叭什么之类的。后来我又想通了，是啥子呢？为啥子和这宽窄巷子的那个路口同仁路，它稍微有一点绿灯，也不是管它这个自己开不开得走，它都要松点去堵堵呢？是另外一个原理是啥子呢？是右转弯的车子会抢它的。如果说它这个时候想到自己这儿虽然是绿灯但堵起车了就不该走，遵守这个规则呢，这边右转弯的车子提，也就导致了顺其在同仁路上面等都过去的车子，它就永远进不到排队的序列。哎，这弄点事儿起来很干吧，每个人都有签个理由。这样的话，不是，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反正遇到这种交法的人，人家说直女娃的法是有可能的，是吧？路都已经拥堵了，已经堵死了。堵死了，你这面的灯面都是绿灯，你说哎绿灯我就该进去嘛，其实堵死了你又不能再进去了，堵死了你再进去其实是添堵，是吧？这个也是违规的，否则就属于你闯绿灯了，闯绿灯哦，是有这个规则，闯绿灯了，包括路口中央那些黄色的网格线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来嘛嘞，刚刚好故事会。
1: 罗小刚新派评书跟大家讲一讲宽窄巷子年羹尧。年羹尧呢是一个历史人物，古装剧里头大家看了太多，那么具体哪一些真哪一些是假，可能呢历史自有评说，但单单放到我们所在这个位置说宽窄巷子为啥子加在年羹尧的前面呢，简单收这个冠名权就是他的，修就是他修的，宽窄巷子就是年羹尧修的。当然他最开始不是为了修成景区，也不是修成都会客厅或者拿来卖熊猫，而是所谓的满城嘛，是吧？这个历史呢，时间一点点的推导到那儿，会给大家具体来聊到因何而修，修了之后何人来住。先把年羹尧的简单年月、日、生卒这些跟大家一个摆个简介。年羹尧，字亮公。这个事情呢，如果比如陈佩斯老师呢，马光字亮公，好双峰，我觉得要带一个动作，他是这样子的，嘎。字亮公，好像呢也是取于古书里头有一些那个要这个辅助好皇帝啊，干好事业啊之类的好的一些寓意。好双峰呢，这个我说说，我们去查为啥子叫好双峰，好双峰，字雄鸡发达，他是汉军镶黄旗人啊。这个呢也是清宫戏那段时间看的比较多的，嘎，都晓得什么正黄旗、镶黄旗啊，什么什么什么旗，这个旗大家晓得正黄旗跟镶黄旗比起来哪个更高级不？好像镶黄旗是更高级的，镶黄旗好像就是黄色的旗尖上面镶了红色的边边。印象当中应该是周星驰这两天不是各种很火，嘎，状元苏乞儿里头啊，应该三线头画面有没得黄色的旗尖镶上红色的边边，就是镶黄旗。然后呢，所谓的正黄旗呢是先有镶黄旗，是后来升级。皇上呢把他的一些自己的嫡传部队啊，自己直接管理啊，那个反正比较重视的，又专门升级出来一个镶黄旗。而年羹尧呢本身就是这个旗的嘛，他好像是另外的一个旗，升台级台到的镶黄旗。因为这些东西呢我们也不是历史学家的，摆个好耍就是了。年羹尧的这个家族原本是明朝时候辽东边疆，就说原来是属于汉朝的旧城了，在辽东嘛，应该就是辽宁以东啊，那些原来就是驻守边关，但是清朝入关嘛，可能打不跟过啊，反正那个就最终在清朝初年就归附到了这个清朝，编入到汉军旗。年羹尧的老汉叫年霞丽。哎，首先说到这个年这个姓氏啊，年你要叫年糕，这是吃的。年羹尧有一种说法呢，应该是年数的那个年。啷个以讹传讹，还是啷个？反正各种说法，有了这个年这个姓氏，其实是蛮小的一个姓氏。反正就是他老汉儿年霞龄的时候，就是跟着清朝混了，而且都已经混得相当不差。在康熙朝的时候，官儿最大的时候，当到了湖广巡抚。湖广嘛，应该就是应该是湖南、广西啊、两广啊这种说法嘛，那是级别很高，官的宽。而一个巡抚嘛，这就相当于是省领导那个级别嘛，署理总督事，然后呢算得上是封疆大吏。所以说，一般一说到年羹尧呢，更多就觉得他跟着这个雍正皇帝事业啷个混得好，其实人家老汉儿那一辈就已经是封疆大吏，很了不得。先前呢前面遇到还跟他逮过一句，说年羹尧有个哥是个科学家，哇，这个也不是开玩笑，为了说还有是。真的哦，年羹尧的歌叫年西尧，嘎，羹尧、西尧、东尧、奶尧，然后那这名字就是尧字辈儿，好像这个尧取的是尧舜禹那个意思哦。羹尧、西尧大概的是我理解哈，年羹尧就是跟，比如说跟皇上煮稀饭啦，是不是那种原理？哼，羹不是那个羹，嘎，反正他那个名字里头我大概是有印象，他是要表达说跟着尧舜之君一起打拼，辅佐好尧舜之君，所以有西尧、羹尧这么一个名字。而年西尧呢，实际上他不像年羹尧那么大的名声，大将军，威威武武，但是哥也是当过巡抚的，广东巡抚啊，工部右侍郎。而且这个人真正神奇之处，可能是因为他哥老哥他这个第一位年羹尧呢，主要是军事啊政治方面建树颇大，两兄弟呢就有点就是换一个赛道，差异化的竞争。他哥，你看工部侍郎是干啥子？工部就搞工程啊，修水利啊什么。他是个工科男，他哥是个工科。哎，这两兄弟对，一个工科，一个理科。年羹尧是个工科男，文笔不错，嘎。然后呢，军事这些了得。然后这个郭老官呢是个理科男，哦，就是啥子呢？医学、数学。这个就是先前我预告了一句，说年羹尧的歌年西尧是号称中国版的达芬奇，是啥子意思？ 就是这个郭老官在几何透视，他说他们之前写过一本书叫视学，电视的视，学习的学，你大概从这个名字你要推导一下，当年已经有什么郎舍令啊，有些西方的所谓传教士啊，跟就是包括当时那个西方国家发明了蒸汽机啊什么那些东西的时候，是带跟康熙啊，带跟这个雍正这些看过的，看了之后说你这个人是欺君教妻，是什么教妓，嘎不予理睬为。但其实比较像大臣这些接触都像年羹尧他哥年西尧。接触到由郎世宁他们来介绍西方已经在几何学有哪些发展，几何带来的透视，比如方的圆的一个坨坨啊，包括绘画当中，其实好像说后来对于中国画的绘画呀一些透视关系都有影响，就是因为他写的这本书叫视学，电视的视，学习的学，应该就是视觉啊，看一个东西啊，近的就坨坨就大，圆了这个坨坨就小，你不要把这个坨坨递到你们那

头头就打，拿过来就笑，这就是属于实球的一个结果范畴。那明显里头牵扯到激活呀、线条啊，是吧？还是有点凶的，就他光就单独，我觉得有机会后头跟他讲一下闫西瑶的传奇，看他这一辈子有些东西跟现在的审美嘎有意思了。实在不行，我觉得明天我因为这个都是在什么青史稿啊、历史书里头有明确记载的闫西瑶的一些生平和他的一些故事，保不齐明天我就跟大家专门讲一篇闫西瑶，好不好？今天讲闫根瑶，是因为宽巷子我们所在之地。是年羹尧秀的。年羹尧出生于康熙十八年，就是公元1679年。关于他少年时代那个资料很少，因为本身是吧，你就是一个小小官二代呀，谈不上记载，只有事业了之后嘛。青史稿当中对于他的小时候的记载呢，可能都是后期去补了一句话，说年羹尧这个人读书有才气，五个字就说，哎，这玩意儿读书是能干的，其他记载不多。到这个康熙38年，年羹尧20岁，参加顺天乡试就中了举人，就是范进中举那种举了，是吧？但里面范进中就是50-60岁才中的，中风了那种中，是吧？中了举人嘛，就中了风了，那个天，是吧？啤酒不敢喝，海鲜不敢蒸的，是吧？那个就疯了嘛，那个是明显一辈子为了那个功名考的头发扯掉了那种扯，所以最终是疯了的。但年羹尧是少年才气，20岁。直接就中了个举人，中了举人之后呢，你说是不是就有工资？哎，也没有工资的，但资格就不一样了。第一，有了当官的资格；第二，见领导那些就不用下跪，不是每个都不跪哈，县级领导是吧？就是不用下跪的，是吧？然后他20岁的时候，他什么雍正也就是20来岁，甚至是就是我们说雍正九子夺嫡，差不多也是从这个年龄。也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嘛，就是雍正安排到年羹尧去各种。提前做一些因为是他的人嘛，两个布局啊之类的也说不当清楚，嘎都是20来岁毛头小伙子的时候，应该可能雍正是有这方面的见识了。你想真的帝王之家一线生一线死的是吧，而年羹尧20来岁的时候这儿考取一个举人，而雍正这个时候呢20来岁就是个贝勒爷嘛，是吧？紫禁城里头忙到夺嫡嘛，皇上那儿康熙啷个考教啊，打点布库要练锻炼身体，写点文章要交给康熙老汉儿审查，反正大概就是20来岁一个青中岁月就中个举人。到康熙39年，年羹尧就中了进士，就是隔了一年的事情，年纪21岁，这个就级别很厉害了哟。实际上进士就不是我们这种进士，有点进士是吧，那是高级官员的一个储备干部，这种已经就有社会特权了。比如说免除什么杂役啊、赋税啊，当然可能对于他老汉儿，你看刚才说他老汉儿都是做到封疆大吏的，可能他们家人也不看到这些特权，更多的是就进入高级干部的一个是吧储备的一个阵营当中。到康熙48年，年羹尧30岁，破格提拔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一个衔儿。哦，这个就是他到40岁的时候，正好就是雍正那儿夺嫡呀，各方面最白热化的一个时候。这个呢，就是另外一条故事线。话说回来，单讲年羹尧，年羹尧人生当中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就是他这个40来岁的时候，成了一方的主政的封疆大吏。其实就是到我们四川来当巡抚。年羹尧在赴任之前，这个康熙皇帝有召见，说喊小年过来，你这些大臣皇帝聊几天都是记下来了的是吧？《清圣祖实录》当中有记载说，康熙把那个年羹尧喊过来说：“小年呐、啊，啊，四川地方紧要哦，巡抚需要这个实心人士，节己爱民啊。”年羹尧就奏对：“啊，是，承蒙皇上隆恩，干部竭心尽力，以图报效。”这都是原文有所记载。大概的是康熙当时对于这个30岁出头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巡抚，你想30岁出头，一个省哪个他来管？而且当时四川其实。是蛮恼火一点的时候嘛，不管从经济啊，包括了治安稳定啊，其实寄予厚望，就派个年轻巡抚30岁就来主政四川。当然，你看那个话干话当中是吧，你要注意噶，竭心尽力怎么怎么样，其实带有训诫之意。但从后来年羹尧到了我们四川之后来的这个政绩来讲呢，首先确实很勤勉，那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一个人，能够做事。但另外，你看皇帝临走说的两句话：第一，你工作要认认真真干；第二，你要节己，节嘛就是廉洁啊、奉公啊。也是看出来这是个调皮娃娃噻，是吧？出门之前就要敲打，哎，你吧，我感觉你吧，做啥子事情自己掐得有点深了，嘎。买头猪肉你要脸上蹭两下才给他交工的那种，就注意你要节己，是吧？自己要廉洁。但实际上最终这个话是没有听进去的，是吧？

应该要何其贪婪，何其残酷，贪酷之名，实际上在四川人治的时候，应该要是就已经做得很过分了的。

0: 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啦！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多

0: 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1: 来嘛嘞，刚刚好，故事会。
0: 罗小刚新买评书，跟大家讲一讲宽窄巷子。四川任巡抚期间，年羹尧总共开了将近有十来年。客客观观的讲，这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一路过来之后，四川的整体治安方面平定翻乱，就是像西昌啊、粤西那边，他应该是齐国的。然后尤其是他的手下，就是那个岳飞的弟掏刀带说的岳钟琪，是他派去过去那边是有所谓的平定翻乱，整治这个吏治。这个也是历史上记载都有很多的，噶这个比如宁羹尧弹劾当时四川的布政使，布政使是啥子？噶，你看那个广西布政使是周星驰哪个电影里头是有两个人，哈哈哈哈，一个布政使，那个哦，那个叫按察使，噶就是那两个，哦，按察使是另外一个。宁羹尧在四川这边对四川布政使、四川按察使啊那些都是有很多的一些弹劾，这都是高官了，是吧？像布政使，布政使啥子叫布政使？发布政令之使。布政使宣布政令，就包括了像现在我们比如说政府系统，你比如说归到民政啊、财政啊、教育这些口子地方，都是原来古代一个布政使就管完了的。另外像按察使嘛，那就是纪委啊、法院啊这些好多体系，就是在按察使这个岗位上头的。当时年羹尧来主政四川的时候，把这些是挨着挨着的弹劾了一遍，是吧？也是导致了很多人被革职查处的，就可见他来之后，是吧？还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当然，这个本事里头就是你没得这个能力，或者你有贪腐，那我就整治你。但是会不会年羹尧自己？是个贪腐分子，是吧？所以就你不跟我一起耍，哦，或者你娃耍的不一样。其实有年羹尧的作为里头呢，有很多是排除异己。所以说呢，刚才说的他这个名声也不是那么好的。康熙皇帝对。

眼睛要在这儿是吧？鸟窝，你钩子一翘，像窝缩鸟，是有所察觉的。哦，一个是出门之前有所教诲，二个后头什么就回点什么发点圣旨啊什么之类的，也是有训诫。他宁更要说勿要恃才傲物，就看出来这个的啊。宁更要还有过来那个攻击呢，就是把岳钟琪这个人是提起来了。像你们说的岳钟琪啊，姓岳，岳飞的这个二十一世孙。当时在四川任这个提标游击，大概呢就是现在我们说团长啊左右这么一个级别嘛。所谓的提标游击再往上，可能就是提督了，提督就是管这一片的整体军事了，是吧？啊，级别升高，是当时年羹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下，在平定藩乱的时候，是吧？是立了汗马功劳的。而且呢，这个年羹尧一开始就赏识这个岳钟琪的一个才情啊，多次举荐提拔，而且确实这个人后来又是堪为大用。当然后来变成了结，就把年羹尧灭掉的核心原因，也是因为有岳钟琪。知道吧？兜得到底，这个就是后话了，后话啊。年羹尧，这个呢是一个非常跋扈一点的一个人，而岳钟琪呢是沉沉稳稳的，嘎。而且这种差异在他们一起合作主政四川期间，比如四川用兵啊这些的时候呢，那应该是非常默契。风头都让年羹尧出了。老好说啥子年羹尧高高兴兴的，岳钟琪来沉沉稳稳，我给你打个下手。但其实后来年羹尧真正倒台，这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过了关，这个是后话，嘎。那么，两个人一番这个客观，其实主要还是宁个尧了，主政这个四川，只是说底下有这么一个岳钟琪在军事这块相对有所辅助，而军事真正要大用的是到康熙五十七年啊，这个也是宁个尧人生当中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呢是啥子呢？发生了战争，就是说的准噶尔部啊，撤往阿拉伯坦，又派兵攻入拉萨。康熙皇帝一听，那某某原来都是我们的兄弟伙，现在造反了是吧？说的是出兵叫龙。那么龙呢，四川这儿首当其冲，川藏路这儿就过来嘛。宁更尧被任命为四川总督，兼理巡抚使，全权负责川军调动以及后勤。实际上也就在这一年，宁更尧在成都修的我们的所谓的宽窄巷子。当然当年修的时候嘛，不叫宽窄巷子，修的时候叫满城。是满城之前还有少城，少城旁边是大城。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哈。简单来讲，在战国时期，整个我们成都这个地方就已经有成都什么纪念城，什么纪念成都呢，嘎，早就有了。而且呢，主城区呢，主要就是所谓叫大城。然后呢，这个整个蜀郡全省的表馆呐，包括什么郡守的办公室啊，什么之类的，都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在大城之西，就是原来的就所谓的少城，其实是小城的意思，嘎。就小一点的，专门是搞贸易啊那些地方，原来就有一个少城，少城的基础上面呢，这个宁更尧又在修成了满城，其实就是现在我们的宽窄巷子的这个前身。在这个所谓的四川通志城池当中有明确一个记载，就说的这个满城，就当年宁更尧修出来的时候有好大，周回四里五分啊，周回嘛就周围一圈儿，四里五分两公里多一点点，嘎，即817丈，设城门五个城门，800多丈，反正大概有这么一围棋圈，其实就是现在宽巷子这个，刚好你看就是现在宽巷子、窄巷子、紧巷子三个巷子，你要再围一个圈圈，那围墙围棋两公里多一点，哼，我这个格局呢就是没有变没有，嘎，这几百年是根本都没变没有，这个尺寸这个面积，这个就是满城。当时修出来呢是供这个调过来的这个荆州驻防的八旗兵进行居住的。宁更尧自己不在这儿，宁更尧自己住在大城里头，所谓的总督署衙门，是吧？总督衙门衙署。然后呢这边就说修起来，把那个荆州嘛，应该就是湖北那边，是吧？荆楚之地，荆州驻防的这个八旗官兵说要迁徙过来，既要迁官军过来，也要迁家属过来，所以说都是专门修一个满城。满城嘛就是满人居住嘛，在清朝里头嘛，满人尊贵嘛，了不得嘛，大概这么一个弄法。到这个康熙五十九年，其实注意哈，这个时候还没有修好这个满城，还没有主人的哈，这是就已经准备要打仗了，随时要打，就要把那个满人呐、要迁一些过来呀，开始做军事部署啊。其实还没有部署好的时候，这个康熙五十九年啊，清军就这个所谓的入帐然后呢平定了准噶尔部的这个叛乱。宁更尧呢也是从四川总督升成了川陕总督，从直管四川，那么山西这边也包含其中，截止到四川山西两省兵马，也成为了清王朝在西北的最高军事长官。那么这个宽窄巷子其实在这个时候是没起作用的，只是工程师这儿修的时候都摆，是吧？因为我们主要摆的是宽窄巷子宁更尧，其实宽窄巷子应该在宁更尧的整个生平事迹当中呢不

很逮得出来的笔，他是他安排来弄的这个东西，真正是用上派上用场的是，就是刚才说的那场平乱，打了胜仗之后，康熙六十年，年羹尧把这个满城也修得一个七七八八了，而所谓的调什么荆州的什么八旗子弟调起过来，才真正的在康熙六十年才调起过来。在这个所谓的八旗通志当中有记载，康熙六十年的时候调拨荆州驻防满洲蒙古兵2000名，其实就是2000个人，移驻成都，然后设有这个副都统医院来进行一个统辖，弄个副都统管到2000个兵，就拉到这儿来居住在这个满城之内，然后呢这个家丁就有这个不是家丁，兵丁就有这个2000人了嘛，那那个时候拖儿带女的是吧，带上一些家眷，总共就是6000来人，就住进了年羹尧为他们准备的这个满城，也就是这儿方圆2公里多，现在的宽巷子这样子，金巷子大概这么一个区域。雍正到后头不是继了位，然后年羹尧在这边又有各种军事的安排，这两个人就是辉煌，就从这儿是真正开始的，开始于康熙帝的驾崩。皇四子胤禛继位，就是后头的这个雍正皇帝，然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吧，这个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雍正上去之后，你可想而知，刚才我们这儿的主人公年羹尧，那肯定是各种飞黄腾达的，其中早一点的时候他的妹儿年氏就已经嫁给了这个雍正是吧，雍正那时候还不叫雍正，应该叫胤禛是吧，还只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应该叫应该是王爷了吧，嘎，反正雍正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就已经娶了这个年羹尧的这个妹妹年氏，然后呢成为了侧福晋，大概呢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舅子和这个哥老和姐夫哥之间的，不对，应该是个妹夫一种关系，当然这个可能他那个妹夫是喊不出口的，你不管是从一个王爷的一个身份还是后来是雍正皇帝，这一层亲戚关系是要排在后头的，说难听一点就算是吧，皇上变成了太上皇，好像在看到自己儿子是皇帝，好像那个站的姿势都要端正一点，好像是这个逻辑吧，但是以孝治天下，好像是皇上也要去跟母后啊那个觐见啊，反正过扯过的嘛，至少你一个舅子应该这点大舅哥的关系，只能说是皇上信任你任用你会多一层砝码，其他也说不到哪儿去，年羹尧本身自己有这些飞黄腾达，这层亲戚关系有没得肯定多少在那儿关联，但更关键肯定是年羹尧自己是吧，川陕总督本身那个身份在那儿，手握重兵也在那儿，实际上某种程度上雍正刚刚继位，尤其是什么九王夺嫡八王夺嫡的是吧，夺到那么恼火，其实反过来那个时候雍正要算不算要看年羹尧的脸色的，就算不看脸色嘛，起码也是反过来，其实是年羹尧在就是扶人嘛，现在词儿谁在给谁扶人是吧，那时候要算是年羹尧再跟这个雍正比较扶人一点，雍正这个继位当了皇帝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召回了他的那个所谓的刚才14子嘛，就是允提嘛，本来这个整个西北的这个兵权都在皇14子允提的一个手头，直接说的是你这儿就回来了，喊年羹尧过去接管了允提的所有军务，这也是雍正这儿刚一上位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就是刚刚雍正上位嘛，一个是兵权能够收，按说就慢慢的稳固江山，偏偏这个时候天不遂人愿，青海这边又有萝卜当担惊，又发动叛乱，相当于就又不太平，又要打仗，但是你这刚刚把人家14子，因为14爷这个也是好多清宫戏的都演了，也是真正的有军事才能的一个人，兵权一收说嘿该背10年我一走就弄你，嘿那我不得跟你打是吧，这次就全靠要年羹尧了嘛，所以这个事情呢有了赶鸭子上架，但是年羹尧确实在这个时候上了架之后也还是迎来了自己军事生涯的一个巅峰，真的就是镇得住，而且是打了胜仗的。雍正皇帝这儿刚刚当上皇帝，这儿又叛乱了，那肯定要平乱啦，手下可用的就只有这个舅子哥年羹尧啦，来吧舅子哥就当一个副边大将军是吧，全权指挥平乱，年羹尧来调集到大军，这个分军分路进行一个进剿，然后呢包括先前我们提到的那个岳飞的这个二十一代子孙呢岳钟琪也再次担任这个前锋，反正两个人在军事方面的配合还是相当不错，大概这个仗也就打了1年半，雍正2年初这个清军就大获全胜，清史稿里头记载的是这个斩首80000余骑，俘获男女数万口，驼马牛羊器械不算。
大概的时候就守着这个仗，简直。

0: 省里的了不得，这个俘虏俘了几万人，斩首都斩了八万人。这个斩这个八万人这个东西呢，大家也可以参照去看哈二月河老师写的这个《雍正皇帝》里头。反正呢，总之雍正这儿是吧，几个王夺嫡，好不容易抢到个位置，皇帝一当，刚有人偏叛乱，这个时候是随时有可能遭人家打倒了，哎，硬要帮他稳住了这么一个局势，嘎。雍正皇帝简直是欣喜若狂的，这个也还是我们在找到这个历史素材，包括了二月河先生在写雍正皇帝这个小说里头也都引用了这些当年雍正的，这些甚至都是有原文记载的，史书上的那个清史稿啊里头啊都有原文记载，说当时皇帝配的文字啊，诏书是啷个写的啊，我还是写的真的是有点就是肉麻哟，肉麻，这个不是一个形容词，是真肉麻哟。二月河先生是用的清史稿里头的原文，我们这儿找到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当时宁根尧帮雍正打了这么一个大胜仗，雍正跟他的一个直接说的圣旨上面写的是啥子，朕实不知如何疼你，一听这个词儿就是我那个哎呀有人哦，哎呀就是那种哎呀朕不知如何疼你，方有言是吧，对天地是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832-229081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更好的关系是我懂你。有句话说，春风十里不如我懂你。的确，大千世界里让人心动的感情有很多，或是初遇时的一见倾心，或是相爱时的海誓山盟，然而都不及日常生活中的理解与懂得。如果说爱是电光火石的一念之间，承诺便是看不见的空中楼阁，而懂得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陪伴，是水到渠成的日久天长。我想漫漫长路，遇到一个对你说爱向你许诺的人并不难，难的是遇到一个与你心有灵犀，在眼神接触的刹那就能懂你所思念你所想的人。懂是心与心的相交，是爱一个人最高的境界。老戏骨陈道明在谈及自己的感情生活时说，这么多年来我和杜宪有过矛盾，有过争吵，但我们还是过得很幸福，历经37年的岁月却依旧幸福如初，这中间离不开对彼此的包容和懂得。1981年，杜宪成为新闻联播的第一代主播，那时的他知名度已经很高。之后他们的女儿降生，杜宪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继续着力于喜爱的事业，还是隐退回家相夫教子。他和陈道明商量，陈道明认真地跟他说，女人也需要独立，而且你的事业做得那么好，闲在家里是会生出病来的，只要你工作开心充实，就算我在外地拍戏也会飞过来看你。杜宪这才放心继续做自己的工作。此外，在陈道明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曾多次传出离婚的谣言，杜宪害怕一语成谶，于是试探地问陈道明，陈道明也真诚地回应他。听完，杜宪的心中疑云也都消散了。陈道明始终深深懂得杜宪的全部心思和想法，他不只看到他工作光鲜亮丽的一面，更看到他内心深处的不安和纠结，并设身处地地给他鼓励和安慰。因为爱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理解，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再好不过。正是有了懂得作为后盾，这份感情才能跨越时间，跨越距离，一如既往的深厚绵长。这世上最好的关系是我懂你，余生能和懂你的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懂你的人无论发生什么都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给你前行的力量，在许多人都反对你时不遗余力地保护你，支持你，相信你，在你感觉焦虑不安时陪你说心里话，为你分担所有的忧愁与压力。彼此在一起没有费力的伪装，只有自然而然的真实，没有忐忑的试探，只有心照不宣的懂得。人生在世或许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懂你的人理解你的不易，接受你的不足，包容你的任性，愿意和你一起共同面对风风雨雨。有的人说，我相信那个对的人，他有一天一定会接收到我的讯号，然后搭着飞船出现在我的面前，只要我愿意等。感情里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而只有懂你的人才能更好地陪在你的身边。这一生真情难得，真心的懂更是难得。愿我们都足够幸运，能够遇到这样一个人，彼此相互扶持，共同成就，一起把平凡的日常过得精彩。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I'm legit, it's lip dish.

变了。这些年经常会在一些小事上面感慨自己变了，由活泼变得沉默，由单纯变得老练。在现实面前，我们不再轻易对一个人掏心掏肺，我们学会了权衡利弊，也学会了保全自己。谈感情的时候开始讲究舒服，谁在乎我，我就在乎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不舍得委屈自己，只想和温柔的人相处，只想和真诚的人交谈。受挫折的时候开始讲究独立，能自己解决的坚决不求别人。世间的人情冷暖体会过太多太多，没有人会永远守护在你的身后，只有自己强大了，才没有人能欺负你。这个世界总有人击垮你，有人背叛你，有人嘲笑你，没有谁可以一成不变。我们都在生活的锤炼中跌跌撞撞，又脱胎换骨。面对失去，我们不再撕心裂肺，而是坦然接受；面对误解，我们不再费尽口舌，而是清者自清。我们不再害怕别人说你变了，因为我们确实变了。我们变得不爱计较了，不再凡事耿耿于怀，我们变得独立稳重了，不再像个莽夫一样走弯路犯错误。同时我们也变得轻松了，不再去在意别人的眼光，按照自己的节奏安安心心的生活。有句话说，人在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就悄悄地变了一种性格。一路走来我们都变了，变得更加成熟了，也变得更加坚强了。但不管怎么变，我们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只要没变坏就好，只要对得起自己就好。你不坚强，谁替你勇敢？愿你像竹子那样自由自在，不屈不挠，坚定乐观。

0: 吧。哈哈，
1: 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但你在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捧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正能量的文字。善良的人最快乐，知足的人最幸福。人活在这个世上，越善良越快乐，越知足越幸福。因为善良无愧疚，因为知足无纷争。善良是什么？善良是发自内心的诚意，善良是与生俱来的品质，善良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善良是体谅别人苦楚不易，善良是一块镜子，反映出内心的想法，折射出为人的品行，善良是一个人最纯净的素养。心怀善良的人永远不会作恶多端。知足是什么？知足是大度宽容不计较，知足是心胸开阔有格局，知足是不争不抢的胸怀，知足是凡事看淡的态度，知足是一份淡然，不屑于攀比，不喜欢争斗，知足是一份修行，懂得了看开，做到释怀。

内心知足的人不会勾心斗角。做人要善良，也要知足。善良会让人快乐，知足能让人幸福，善良能换来福报。做人要善良，善良的人帮你解难，帮人着想，内心是真诚的，待人是温和的，即使经历过苦楚，受到过伤害，也会保留善心，心怀感恩。做人要知足，只有知足了，才不会抱怨不休，对生活满足，对人生期待，不斑不比，不怒不气，得到不骄，失去不恨，始终怀着一颗淡泊名利的心，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善良的人总是快乐，因为眼里看到的都是美好。知足的人总是幸福，因为心里装不下烦恼忧愁。善良为人会让人越来越心安，知足为人会让人越来越乐观。有生之年，做一个善良知足的人，才能和快乐并肩，让幸福常伴。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t's live this Dance cutting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文的文字。对过去释怀，对未来不忧，对当下珍惜。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人生于世，心态很重要。心态的好坏不仅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人生。拥有良好的心态，可以活得轻松，行得自如，办事顺风顺水，人越来越有能量。而没有良好的心态，不仅活得疲惫，走得坎坷，工作交往四处碰壁，人也有可能变得越来越阴暗。人最好的心态是来自于思想深处对人生的正确态度，对过去释怀，对未来不忧，对当下珍惜。如此才可以在人生旅途中平平和和，清洁前行。往事如昨，每个人都有不堪回首的过去，频频忆起，总觉得走了太多的弯路，有过太多的失去，存在数不清的遗憾。然而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倘若一味地沉溺于过去，对过往的人和事想不开，执着于曾经的伤痕，那么就会有太多的沉重压在身上，不仅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还会错过更多美好的未来。泰戈尔有一句话，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伤心，那么你也将错过繁星。接受现实，对过去一笑置之，不仅是一种豁达，更是一种气度和格局。把过去的波澜看作平常，你要知道，一路走来，没有谁不是跌跌撞撞、坎坎坷坷。把过去的经历看作历练，你要明白，现在的你所有的成熟都是过去的经验给的，没有那些磨难，也就不会有现在的自己。把过去的人和事看作浮云，正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潮起潮落是人生常态，无论悲欢，无论成败，

无论得失都不用放在心上，一切释怀。人类最大的弱点就是贪心不足，记得拢，复忘数。然而正是由于贪婪的执念太多，所以才活得太累，不能轻松自如地对待生活。冯唐说过一句话，实在放不下的时候，去趟重症病房或是墓地，你就容易明白你已经得到太多，再要就是贪婪。不要对得失过于执着，未来的一切早已缘定，因缘聚了便会得，因缘散了就会失，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迎接和面对。亦不要汲汲于名利与富贵，有阳光处必有阴影，你只看到了光鲜，却不知背后的辛酸和不堪，更不必去追求十全十美。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不足和缺憾才是最美，也是最安。眺望未来，心存淡定，安然以待，随缘而行，珍惜当下，因为这才是你切切实实握在手中的东西，你真正的拥有。享受当下，因为当下才是最好的生活。看重当下，因为它比过去，比未来更为重要，最不能忽视和怠慢。如果当下你没有工作，不要焦虑，这正是你学习充电的大好时机。如果你当下忙忙碌碌，不要抱怨，这正是你事业的上升期，正好一展宏图。如果当下你四处碰壁，不要烦恼，这正是对你的锻造和历练，低谷之后你必能一飞冲天。如果当下你正经历着困难，不要难过，把眼光放长，望远能知风浪小，凌空始觉海波平，所有的坎坷都微不足道。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真的是金，如果你不珍惜当下，那他也不会珍惜你。活在当下，珍惜当下，把握当下，好好的利用当下，必能受益匪浅。苏轼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执着不放，而最该珍视的是沿途的风景，还有看风景的心情。强大的人一定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他们真正聪明，懂得和解的道理，与过去和解，与未来和解，与当下的不完美和解。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愿你我皆能有此良好心态，不负未来，不负今生。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

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一块块安装在工厂居民楼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已经接近1000万千瓦，相当于两座大型火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记者在宁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看到，晴天的日间，光伏已从过去的补充电源成为电力保供的主力。但与此同时，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夏季雷雨天气频发，一朵乌云飘来时该怎么办呢？今年7月19日，刚过中午11点，宁波多地乌云密布，下起了雷阵雨，原本正在全力发电的光伏输出电量急剧下滑。
1: 当天我们就是这么一个曲线，
2: 可能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范围内吧，瞬间的光伏就损失掉了460万的这么一个出力的能力。
0: 光伏发电量迅速减少，调度中心马上和各级平台联系，省级和市级各类电力资源迅速补上。
1: 一方面是全省给了我很大的支撑，全省的曲线就开始往上走，之后我们有一部分的小的区域包括储能的机组就开机顶起来，所以当天我们整体的电网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
0: 除了特高压大通道和城市配电网，记者在宁波看到一张张更小的微电网也在各个社区工厂建设中。精确掌握网络内的用电设备、用户用电习惯后，建起虚拟电厂，依靠调节用户的用电行为，实现更加智能高效的电能利用。
3: 电网就是有这样波动的，如果说这个点我们这时候光伏大发，然后整个电网需要大家都用电的时候，它就把那些产线开起来，比如说风荷比较高的时候，希望它少用电，它去进行了生产符合包括储能一些资源的调集之后呢，减少我们的用电量，就相当于在发电了。
0: 而对每个企业每户家庭来说，对电力供应最大的期待还是希望它能更稳定，即使碰到意外情况也尽量不断电。15/5时期，怎么让我们的电力网络更有韧性？记者走访了在宁波的最后一站电网馈线自动化系统的幕后大脑。
4: 就是小电流接地这个信号。
0: 张继明是电网自动化技术专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同事查看今年7月两次台风过境宁波造成电网故障后用户恢复用电的情况。因为配备了自动定位故障并隔离故障区域的系统，绝大多数受影响用户在2分钟内，有的甚至在几秒钟内就恢复了供电。但是张继明依然觉得不够满意。
4: 很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他们对用电是非常的敏感，生产线停电了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产品报废。接下来这几年，我们会根据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研究的基础，去监测，去发现这个早期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症状，用人工智能去辅助，去解决我们早期的一些预警的问题。希望我们整个电网用起来更可靠，永远没有故障。
0: 在调研过程中，记者切身体会到开局之年重大工程背后的一个个小细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大项目拆解成小单元，记录每一次爆破的数据，关注船闸水流对江鱼的影响，大电网建设的同时也在布局一个个微电网，城市里屋顶的一块块小光伏板也能汇聚大能量。正是因为对每个小问题的关注，在每一个小细节上的努力，让每一个重大工程稳步推进，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根基。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进入暑期，未成年人课余自由活动时间增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大幅增大。有的未成年人在公共道路危险驾车，违法载人，拍摄炫技视频，扰乱正常通行秩序，为出行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1: 近日，一段未成年人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视频中，这三名未成年人夜间骑行三轮车在路上行驶，三轮车货斗内还放着一辆摩托车，两名未成年人在车上手舞足蹈，
2: 危险系数极大。电动三轮车货斗本来它就是用来载货的，它栏杆比较低，重心不稳，又是在国道上面，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人员极容易摔倒，很容易被后方车辆碰撞及碾压。
1: 接到群众举报后，交警快速锁定涉事未成年人。交警在现场发现，视频中三轮车装载的摩托车为改装款电动摩托车，提速快，极易被用于道路竞速、违法炫技。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规定，这类车辆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需取得对应驾驶证才可上路行驶。交警依法暂扣了涉案的电动摩托车，并逐一约谈三名未成年人及其家长。
3: 也希望你们家长啊，有这个尽量的再想办法多督促，因为这个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像他们这种行为一旦发生重大事故的话，造成的这个危害啊，就难以想象了。
1: 近日，湖南娄底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辆电动自行车，车上坐有五名未成年人，在城区行驶时，他们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其中一名少年直接趴在车头面板上。行驶途中，这辆车还两次闯红灯，非常危险。通过摸排，交警迅速找到骑车人朱某及涉事车辆。经查，朱某为年满16周岁的职高学生，其他四名学生均未满16周岁。事发当晚，他们正好相约外出游玩，因为只有一辆电动车，所以他们五人一起挤乘。
4: 但是为什么要去闯红灯和抓头车抢道呢？不觉得这个很危险吗？
5: 因为起哄嘛，停下来起哄。
1: 随后，交管部门联合教育部门、涉事学校约谈五名学生及其家长，进行安全教育。针对朱某未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超员载人、改装车灯、未悬挂号牌五项违法行为，依法对其处以220元罚款。
0: 为博取网络流量，把马路当成秀场，一些未成年人驾驶改装电摩，在路上故意做出嚣张而危险的行为，最终被警方查处。
1: 前段时间，一段未成年人骑行改装电摩停靠在警车旁烧胎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流传。视频中，电动摩托车后轮高速空转，扬起大量白烟，车辆前轮直接顶在路边停放的警车上，行为嚣张且危险。接到网友举报后，山东临沂交警立即启动核查处置工作，快速溯源锁定违法行为人张某。
6: 这个烧胎视频是你发的吧？
7: 是的。
6: 你是出于什么心理发的这个视频？
7: 为了获取流量，博取眼球。
1: 不过，张某当时用于炫技的电动摩托车早已被私自变卖。为深挖违法源头，交警持续追查涉案车辆去向，很快在辖区某社区内找到了这辆涉案电动摩托车。经核查，这辆车的电机、制动等核心部件被非法改装，整车安全性能严重不达标。考虑到张某年仅13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交警对其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驾驶非法改装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其余相关违法线索已移交特巡警大队做进一步核查处置。
8: 为了在短视频平台博取流量，

0: 部分人刻意制造危险场景，进行一些暴力的表演来挑衅警方。这种行为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治安违法，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触及刑事责任。
1: 他得求图啊，你慢慢给他。
2: 近日，山东潍坊交警在日常巡逻时，发现有人骑行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在马路上翘头炫技，甚至闯红灯。交警立即调度相关警力合围拦截，在城区夜市周边将骑车人抓获。警方发现他们都是未成年人。
3: 还改了什么？电机控制器、电池，这一块刹车。
2: 交警表示，非法改装电摩本身安全性能不达标，未成年人违法骑行极易诱发交通事故，车辆私自加装的大功率音响会产生巨大噪音，严重扰民。交警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和未成年人监护人，严守交通法规，杜绝违法骑行。
4: 飙车炸街是指驾驶人驾驶跑车、摩托车刻意猛轰油门，制造巨大轰鸣声，吸引路人围观的违法行为。每年的6月份到9月份是这类违法行为的多发季节。交警在近期专项查处行动中发现，参与飙车炸街的人员中存在大量未成年人。
5: 集中出现的时候会出现小车、大排量的摩托车，还有我们的这些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三种车型同时在这里进行禁驶。
2: 广西贺州永丰路是一条新建成通车的城区道路，该路段为双向六车道，宽阔笔直，路口红绿灯间距大，深夜车流人流稀少。然而这一僻静的道路却成了一些未成年人扎堆聚集、驾驶改装摩托车竞速、轰鸣炸街的场地。交警通过前期研判、实地摸排，精准掌握了违法青少年的聚集时段、活动规律与行驶路线，并统筹多警种开展合围查处。
6: 交警执法，所有飙车炸街车辆已被包围，立即停车熄火，下车原地等候，服从警监指令。
2: 在现场，交警发现涉案人员多为未成年人。今年17岁的蒙某利用暑期打短期工赚取的收入，通过网络购物平台私自购买排气管、车灯、调速配件等零部件，自行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深夜上路飙车炸街，以此追求刺激。
7: 你这个车改了什么？
3: 电池、电机、控制器。
7: 在哪里买的配件？
3: 网上。
7: 买回来以后怎么办？那配件？
3: 自己用手弄啊。
7: 手动改装，
3: 或者刷视频啊。
7: 刷视频、刷教程
3: 啊。
0: 未成年人其心智呢还没有成熟，对于飙车的风险理解还不足，容易将违法行为等同于很酷的一种行为，那么将车辆的改装程度、飙车的技巧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特别是为了融入一些群体或者同伴的认可，那么会不断地挑战这种高难度的动作。
2: 此次行动，交警共查处涉嫌飙车炸街未成年人30名，依法查扣涉嫌非法改装两轮摩托车19辆。广东惠州惠城区揽江南路临江而建，紧邻鹅城大桥，本是市民饭后散步纳凉、观景休闲的场所。进入夏季，一些年轻人把这里当成竞速场地，开着改装摩托车、大功率电摩飙车炫技。
8: 飙车炸街往往主要集中在城市外围道路、桥梁与隧道等路段，场景呈现路宽、人少、声效强三大特点，而揽江南路恰恰都符合。尤其进入夏天后，经常有改装电摩、大功率摩托车在此扎堆聚集。
2: 经过前期摸排，广东惠州警方组织警力在飙车人员再次聚集时迅速突袭合围，实现精准打击。
9: 在那里翘头，在那里飙80公里、100公里，你以为我们看不到的？
2: 行动中，警方共查处涉飙车违法行为27起，查扣非法改装车辆18台，行政拘留11人。经核查，其中17名涉案人员为未成年人。
10: 这个车辆超了国标，时速能开50以上啊，就属于轻便电动摩托车，知道吗？它需要有证有牌的。为什么要改装啊？

0: 那你这样开的超速的已经没有考虑到其他交通者的安全了，知道吗？不是只有你在路上开车，还有其他交通参与者，你有没有想过他们？
1: 警方发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电动摩托车经过非法改装，上路驾驶十分危险。
0: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声音？就是因为你改了这个控制器，需要风扇去给它降温了。它还有一个危害就是它易燃，这么高温，万一你的风扇是故障了怎么办？它易燃的风险就翻倍了。不能改装，三大地方就是电机、电池控制器，你这个车灯也不能这样改，知道吗？自己过来看一下是不是也。
2: 这种改装车轰鸣噪声可达100分贝以上，远超正常人舒适的音量，且飙车炸街、翘头炫技者往往只追求速度的快感。我们也对查获的违法驾驶人进行了一对一安全教育。
3: 交管部门提示，未成年人未接受系统交通安全法规与驾驶技能培训，非法骑行或驾驶途中一旦遭遇突发状况，时常处置失当，引发交通事故。
1: 近日，在湖南岳阳平江县梅仙镇松山村路段，一名未成年人骑行一辆无牌摩托车，将一名突然跑上马路的9岁女孩周某撞倒，摩托车骑车人也连车带人摔倒，所幸两人都只是外伤，并无大碍。交警作出责任认定，17岁朱某无证驾驶无号牌摩托车，9岁女孩周某横穿道路未观察路况，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两人对事故承担同等责任。同时，对朱某无证驾驶、车辆没有注册登记的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400元。
4: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作为监护人，既要切实履行监管义务，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近3年数据显示，每年7至8月暑假期间，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总量占全年同类事故总数的20%以上，其中超60%的涉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与监护人监管不力有关。交警提醒，暑期孩子空闲时间多，家长务必强化监护管理。对年满12周岁可骑行自行车、年满16周岁可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未成年人，家长要做好交通安全教育，掌握孩子出行路线与目的地，及时制止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5: 还有要强化网络平台治理，对炫耀飙车炸街、诱导未成年人模仿的短视频、直播和群组信息，要推动平台及时提醒、限流、下架和移交相关的线索。要强化未成年人的保护，对未成年人参与翘头炸街、危险炫技的，不能只处罚孩子，还要压实家庭的监护、学校的教育、车辆的销售和改装源头的责任。
3: 前不久，成都警方在一间民房内查获了大量堆积如山的未拆封商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台台崭新的电器竟然全是嫌疑人薅羊毛所得，甚至大部分都是零元购。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空手套白狼的呢？
6: 这个是鲁豫漆，
7: 那个鞋我不知道，我没有拆，我确实没有拆。

0: 然后有吸血机、循环机、滑动机，你不带吸。
1: 当时我们敲他家的门，就走过去，就看到进门的左侧楼梯下面堆了很多很多纸箱子，那个空间基本上是堆满了。
2: 在犯罪嫌疑人张某的家中，快递商品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绝大多数都是未拆封的全新商品，这些都是张某用零元购的方式薅来的所谓羊毛。
1: 这个犯罪嫌疑人本身就是那种薅羊毛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薅羊毛党，比如说好优惠券啊之类的，他就会各种去钻研怎么买这个东西便宜。
2: 今年5月30号，某电商平台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报案。他们告诉民警，公司后台数据

0: 发现了大量异常，有人以超低价甚至零成本获取了全新电器。经过梳理，这样异常的订单居然累计了3711条。
1: 这个电商平台肯定要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大概损失他们统计了一下，就是按照他们进货价的话应该是169万。
0: 除此之外，这家电商公司还发现，这些数以千计的异常订单都是通过平台一个叫做以旧换新的活动下单的。
2: 就是使用他们平台以旧换新的活动，但是实际上旧货没有二次回收，然后新货已经发过去了，并且这个所有的订单支付的价格都是零，就是相当于没有给钱。
0: 以旧换新是商家推出的一种常见促销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消费者可以将家里不用的旧电器交给商家回收，在购买新电器时可以抵扣一部分钱。商家推出这种活动，一方面可以刺激换新消费，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环保回收。在这上千条订单中，商家既没有回收到旧电器，也没有收到买家支付的钱款，可是货物却是实打实的发出去了。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发现这些大批量的零元购订单并不是简单获取优惠的薅羊毛行为，而是有人利用了系统漏洞恶意骗取平台财物。随后警方对这些异常订单进行分析，梳理出了多个交易账号。
3: 对已掌握的涉案86个涉案账户逐一开展串并综合性的研判。
0: 经查，这3711笔异常订单的背后共涉及86个买家账号。从表面上看，这些账号与普通买家的账号似乎并无差异，但警方进一步梳理后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地址都集中在成都的某一区域，并且均未填写具体的门牌号和收件人姓名。
2: 他所有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是一个代号，包括他给的收货地址都是某某某大道，就一个大地址。
0: 如此刻意的信息模糊显然别有用心，通过进一步梳理订单信息，追踪资金流向，一个细节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在这涉案的86个下单账号里，有多个账号的登记人均为这家电商平台的在职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名是已离职人员。随着关系网的层层拨开，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名字张某，而他正是涉事电商平台的前离职员工。
1: 这86个账号的话都是跟张某有关系的，有他的父母、老公，还有他的亲戚朋友，甚至那些还没离职的同事的账号来进行下单。
4: 警方分析，这家电商平台的前员工张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决定对张某实施抓捕。在他的家中，民警当场查获了大量涉案物品，张某的作案手段也随之暴露出来。
5: 里面的东西我
6: 实确实，我们都实确实，绝不可能多加一个，也不会少一个。
7: 你放心，全程都有录像。
0: 抓捕现场，张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从客厅到厨房，张某的家中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快递箱，警方共查获了166件全新未拆封家电，以及22件已拆封使用的家电，而这还只是他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在另一处张某租用的仓库里，囤积的涉案货物数量远比家中更多。
1: 这个仓库的话大概有600平，里面堆放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货品，还有一些正规商家的一些货品在里面。正因为堆放的这些商品数量很多，而且放得很杂，当时给我们的清点工作也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到了那个仓库依法抽查，然后清点再扣押的话，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
0: 经过逐一清点核对，民警在张某租用的�仓库内查获全新家电977件，各式各样的小型电器品类众多，五花八门。而除了现场查扣的这些物品之外，还有大量货物早已被张某二手转售获利。
1: 他就是通过网上二手平台嘛，包括有些线下的一些商家进行一些销售，他比正常的销售价格的话能低差不多就是8折的样子。他的那个微信的收款，他的支付宝还有大量的收款，肯定还是要给他计入最后的犯罪金额的。
0: 那么张某到底是钻了什么空子，能下单数千笔零元购订单呢？
1: 他就把这个页面打开打开

0: 来之后先选择以旧换新，这一来以旧换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用这个柜具空调。柜具空调的话，它系统会显示旧品的估值为800元，现在改为一个主氮气。这个主氮气的这个金额就跟这个它需要的奶泡机的价格差不多，它还是选择的是以旧换新，然后它马上再切换回来，还是切换成刚才那个空调。这时候系统就会出现漏洞了，然后它就可以达到以0元获得这个奶泡机的目的了。
1: 系统的漏洞
0: 就需要很快的手术，很快的手术，然后反过来取消大型订单，返回小型订单，它就会显示是0元购。
2: 通过两次快速切换旧设备选项的操作，张某全程没有提供任何一台可供回收的旧家电，却不用支付一分钱拿到了全新的小家电。据张某交代，利用平台这一隐蔽的漏洞零元购，其实源于他自己以旧换新时的一次意外发现。本着薅羊毛的心态，张某先是添置了家中的电器，随后又萌生了倒卖牟利的心思。由于害怕东窗事发，张某还先后借来了亲戚朋友以及5名前同事的账号一起下单。
3: 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薅羊毛的机会，哦，你到时候把账号借给我，比如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下就行了。
2: 随着下单量越来越大，张某的前同事于某和李某很快察觉到了异常，主动向张某打探其中的操作方法。面对询问，张某刻意隐瞒，对零元购的核心作案手法闭口不谈。两人见状，除了向张某索要全新电器外，还主动向其索要了数千元的好处费。
0: 他们是明知，这个张某在利用系统漏洞来获取商品，然后他们也是为了抱着这种贪小便宜、薅羊毛的心态去做了这个事。
2: 目前根据公安机关反馈的风险提示建议，涉事电商平台已针对相关系统漏洞作出修复，消除了技术隐患。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于某和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他涉案人员主动退赃退赔，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目前四川省厅成都市局正在组织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和亮剑行动，我们将持续紧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以高效率高质量的警务工作回应群众和企业的民生诉求。
5: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2: 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1: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0: 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4: 在江苏镇江的这家企业，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一批高精密超大型螺旋桨订单，这个部件能大幅提升船舶推进效率，以前依赖进口，眼下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填补了这一空白，目前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不仅产能增加了20%，利润总额增长30%，还带动了当地模具工装、大件物流等配套服务加速集聚。
5: 以前我们做配套利润薄，现在订单翻番，附加值还高。今年我们又拿了20亩地，计划再投1.6亿元新建产线，继续扩充产能。
4: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信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强劲，深圳龙岗的这家显示企业正在测试新一代柔性显示屏，即将发往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眼下，他们的产品已经销往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用在大型商圈、城市地标和文旅展示等场景。数据显示，

0: 六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2.8%， 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21.1%， 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中小企业立足本地产业基础，补短板、断长板、强弱项，产品附加值、产业链话语权持续提升，为工业经济稳中提质、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筑牢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资金，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统筹推进促消费与扩投资。
3: 上半年这项宏观调控创新举措进一步打开了财政政策发力空间，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政策效果。
0: 上半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六项政策在落地过程中，财政、工信、发改、金融等多部门协同联动，财政部门建机制出资金，工信和发改部门明确重点领域清单，金融部门提供流动性，共同赋能实体经济。上半年政策的系统集成和乘法效应有效发挥，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一至六月，政策带动新发放相关领域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四项贷款合计超17万亿元，
4: 降低了居民在消费的信贷的成本，推动我们服务消费的发展。通过对于中小企业以及设备更新贷款的一个贴息政策，那么这样就是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利于它更好的去推动我们的绿色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和投资。
2: 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中，财政资金只是一个引子，目的是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3: 在政策带动下，相关资金重点投向先进制造业项目设备购置、传统产业项目技改换代等领域。
0: 福建龙岩这家智能装备企业生产的智能化装卸设备，三分半钟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
5: 这是我们的智能装卸系统，用于大吨位的货物装卸，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至今年年底，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加班加点的赶工期。
0: 订单爆单是企业甜蜜的烦恼，为了提升产能，企业从去年开始计划投建数字化新产线，可是资金问题让企业犯了难。今年上半年，在金融部门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持下，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受益于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企业的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贷款利率从2.85%降到0.35%。
6: 企业成功入选了央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福建省重点技改清单，我们还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从项目评估到授信落地仅用了2周时间，快速解决了企业资金需求，企业免生吉祥，政策红利就能及时给到企业。
0: 眼下企业新的厂房正在抓紧建设，预计年底投产，投产后企业每年可新增产能1000台套，年销售额将增长超8亿元。今年上半年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共汇集民间投资超1.24万亿元，中小微民营企业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货贷率稳步提升，相关贷款贴息既惠及交通、水利、农业、制造业等传统行业，也涵盖高端装备、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有利于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2: 记者注意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六项政策中，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是对去年政策的延续和优化。
3: 贴息范围进一步扩大，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0万元，有效满足了中小服务企业扩大经营、装修改造的资金需求。
0: 山西太原这家洋

0: 保机构今年对此前闲置的两层楼实施了升级改造。这次改造不仅扩充了养老床位，配齐了专业康复器械与应急医疗设备，还增加了一些文娱设施，服务硬件全面升级。
1: 要没拆就安置，后来就安上，我就一直锻炼，有人打我两个人打，没人打我一个人锻炼。
0: 这家养老机构升级改造的资金主要来自当地农业银行提供的贷款授信，200万元纯信用贷款快速落地，无需抵押。
2: 随着国家财政贴息政策的出台，我们成立专项服务小组，为企业定制适配的融资方案，同步做好财政贴息资料的整理上报，切实帮助企业疏解资金压力。
0: 让养老机构负责人没想到的是，这笔贷款刚好符合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的要求，在顺利拿到融资的同时，国家财政贴息红利直接让它的利息成本下降了1/3。
3: 国家对我们养老行业出台了贷款贴息政策，对于我们这种规模较小的养老机构来说，确实是很大的优惠。
0: 在政策落地过程中，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有效增加了优质服务供给，满足消费者对高质量服务的需求，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推动内需更好发挥主动力和稳定锚作用。
4: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5: 最高法昨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
4: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新标准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
5: 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经阿拉山口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达4334列，同比增长22.2%，开行量稳居全国铁路口岸首位。目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线路80余条，可覆盖欧洲主要经贸市场，持续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为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昨天，国家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四川广安东站主体结构完工，正式转入装饰装修与设备安装阶段。广安东站是西渝高铁康渝段新建中间站，站房建筑面积3.35万平方米，是川东北地区联动成渝、关中两大城市群的重要综合交通节点。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西安至重庆的列车运行时间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小朋友们，
8: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1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5: 在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
4: 技术落地民生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一起到安徽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生活。
9: 如今在合肥，越来越多的新建小区变身智能好房子，住起来更智能，也更加安全。住在家里，灯光可以自动感应，窗帘可以语音控制，更重要的是科技正在为居家安全加上一道数字哨兵。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像这扇窗户，它能够自动开窗通风。有了这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我们的住户。即便是家中的锅在干烧，它也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0: 在安徽，一系列面向民生场景的科技创新成果持续丰富好房子的智能体验。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
11: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10: 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5: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隅，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只停留于室内。
4: 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
9: 如何更大程度地守护城市安全，就需要建设一张足够大的网，大到能够覆盖整座城市。

0: 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
1: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愈发复杂。为此，安徽省、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围绕城市治理开展技术攻关，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眼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百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3: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个感知设备，触发了这个预警。
2: 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调研过程中，屏幕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3: 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顾虑到无效的一些告警，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2: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3: 努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

0: 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 8月2号到5号，天津连发4天高温预警。天津现有5700余家工会驿站对外开放，免费提供饮水、纳凉、充电、应急药品等多项服务，给户外工作者送去夏日清凉。
2: 天津城管部门也根据高温预警等级动态调整环卫作业模式，逐级延长人工露天作业暂停时间。
1: 连日来，河北石家庄高温天气持续。
2: 正定县荣国府、龙兴寺、南城门等景区，从防暑降温、便民服务、卫生保障等多方面，为游客营造舒适的游览环境。
3: 为应对暑期高温和蚊虫增多的情况，正定各景区常态化开展防蚊灭蚊工作。在龙兴寺、荣国府等景区，工作人员定期清理积水杂物，对植被茂密区域进行喷雾消杀，同时备足相关避暑降温物资，全方位保障游客游览体验。
4: 暑期在检票处增设了潮汐通道，增设了多名志愿引导服务人员，游客提供了花露水、藿香正气水，防止游客高温中暑。
3: 此外，正定县在南城门、洋河楼、广惠寺、荣国府等景区周边安装了多处直饮水，免费提供纯净水、温开水等，并配备休闲座椅和充电接口，方便游客随时补水休息。
1: 今天迎来立秋节气，节气到不代表暑热退场，今年立秋正处在中伏期间，是典型的秋包伏天气。
2: 伏秋交替，体感复杂，我们该如何顺应时节，平稳地调养身体？朝问健康，一起来了解。
5: 今年立秋仍在中伏，距离初伏尚有10日，全国暑热持续不消，南北多处于高温闷热状态。相较盛夏，节气转换最大变化是昼夜温差开始显现，尤其北方地区白天依旧闷热，早晚凉意渐生，呈现湿气未退、初燥渐起的过渡特点。南方则持续高湿闷热，以伏天湿气为主。伏秋交替的气候暗藏两类健康隐患，一是湿热蓄积，出汗耗精多，补水不及时，容易诱发中暑，严重时出现头晕恶心、皮肤干热无汗等重度中暑症状。二是昼夜温差波动，湿热交织，会刺激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易诱发心脑血管不适。老人、儿童免疫力偏弱，换季冷热交错，更易出现感冒、咳喘等呼吸道问题。
6: 所以补充水分呢，每天大概要保证1700多毫升到2000毫升，但喝水呢一次不要喝的太多，每次呢就是100毫升到150毫升，慢慢的饮。原来有基础病，这些患者呀一定要注意，在医生指导下确定治疗慢性病的一些药物的剂量，避免出现因为血压不稳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对一老一小更应该注重添减衣物，不要贪凉。如果出现了中暑以后高烧而不出汗，同时伴有一些个心慌心悸等等的，要及时的就医。
1: 中医认为燥邪易伤肺，不少人易出现口干、皮肤干涩等不适。
2: 夏秋之交，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养护肺脏？继续来了解。
5: 今年立秋处在中伏，很多人会出现双重体感，白天闷热乏力，早晚口鼻发干，皮肤紧绷，这正是伏天湿热叠加初秋温燥的典型表现。这段时间饮食把握清暑不寒凉、润燥不滋腻原则，优先选择温润生津的食材，生吃梨或炖煮冰糖雪梨能够缓解咽干，银耳、百合、莲藕、蜂蜜润燥生津，煮粥煲汤都很合适。同时减少辣椒、烧烤、油炸类食物，辛辣食材会耗损津液，加重干燥，冰镇冷饮也要少吃，避免损伤脾胃，堆积湿气。

0: 迎香这个穴位呢，它是在这鼻翼的外侧，在这个位置上呢，用手指摁压住，有一点酸胀的感觉，就这个穴位，可以顺时针20下，逆时针20下，它可以使我们的鼻窍通畅，宣肺解表，预防感冒。就秋燥往往表现的是口干，咽喉干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合谷穴的按摩。合谷穴呢在哪儿呢？就在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虎口这个位置，它可以改善口干的状况。
1: 不少人讲究入秋贴秋膘，刚到立秋就大量吃肉进补，
2: 但当下湿热还未消散，盲目食用大鱼大肉反而会损伤身体。
3: 贴秋膘传统的初衷是入秋补充营养，为冬季储备能量，但现代人日常饮食营养充足，气虚、阴虚、痰湿等体质问题十分普遍，部分体质盲目吃肉进补只会加重身体负担，进补需要结合自身体质调整，这几类人群切忌大量进补。肥胖、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等代谢异常人群，高脂高热量肉食会加重原有病症。脾胃虚弱人群常伴随腹胀、大便稀溏，强行进补容易积食消化不良。胃火旺盛人群常有口臭便秘问题，需要先清内热，再少量温和调养。老人孩童消化功能偏弱，油腻肉食易造成肠胃积滞，应当先调理脾胃。
0: 贴秋膘呢，我们讲呢要因人而异。立秋的饮食，我们希望呢还是一个比较清淡的。贴秋膘呢也应该一个循序渐进。刚刚立秋，天气还酷热了，这种饮食还是要清淡饮食。如果到了真正深秋了，适当的吃一些是可以的，这也要是辩证施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无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上午抵达同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汛全面承压。
2: 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在重点第一段采取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巡航的巡堤模式，并联动水利专家组，利用专业设备对堤体地下隐患开展探测，精准排查管涌渗透风险。防汛物资已全部前置到险工险段，抢险力量在岗在位，24小时值班值守。
1: 受8月5号强降雨影响，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多地受灾。
2: 色河铺镇部分建筑倒塌，桥梁路基被冲毁，电力中断，通信受阻，目前交通

0: 通信等多部门正在抢修。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四合铺镇的原子街社区。8月5日下午2点左右，当地经历了强降雨天气，受强降雨影响，河边的两栋建筑发生倒塌。据工作人员介绍，当地群众已全部转移，无人员伤亡。
2: 8月5号，四合铺镇经历强降雨天气，接到气象部门预警信息后，当地镇村干部在早上8点左右组织群众转移安置。目前为应对灾情，山阳县交通、电力、通信等多部门正联合抢修，道路抢通、电力和通信修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
3: 昨天11点45分，包茂高速西安至镇安段安康方向下营盘匝道发生滑坡。
0: 为保障通行安全，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昨天17点左右，高速主线已解除管制，恢复正常通行。
3: 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受多地强降雨影响，国铁西安局对多趟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等措施，
0: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和列车运行安全。
4: 受本轮降雨影响，国铁西安局管内西康、宁西等线路多趟列车停运，覆盖北京、沈阳等多个出行方向。西安站、临潼站等站点动态关注气象变化和旅客列车晚点、停运、折返动态，增开人工售票窗口，线上线下同步办理票务业务，压缩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并与地方交通部门实时共享客流信息，协调加密交通接驳频次，减少旅客换乘等待时间。同时，国铁西安局灵活加开夜间高铁，引导旅客错峰分流换乘。此外，陕西商洛市部分区域持续强降雨，导致普速铁路公路通行受限，高铁成为了不少旅客出行的主要选择。商洛西站客流明显增加，车站在各重点区域增派工作人员及时排查积水和湿滑隐患，并针对高峰客流动态优化检票和疏导措施，确保旅客进站候车乘车各环节衔接顺畅。
5: 我们及时增加了现场服务力量，重点做好旅客引导、分流和安全防护工作。
4: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出行前可以通过12306网站、车站公告实时查询列车变动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停运公告发布之日起至乘车日期30天内，在线上平台或车站窗口免费办理退票，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
3: 昨天入汛以来最大洪峰过境长江重庆涪陵段，
0: 航道部门及时清理漂浮物，调整航标，保障通航安全。
6: 6号上午，记者在长江涪陵石坨段看到，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江面上有漂浮物缠绕在航标船钢缆上，标船受力倾斜。航道部门的工作人员登船作业，清除杂物，并根据水位变化对航标船重新调整定位。水情数据显示，自7月31号起，长江涪陵段水位从153.37米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凌晨，水位超过160米，累计涨幅超过6米。针对本轮涨水，长江涪陵航道处提前启动防汛预案，累计出航35次，船艇巡检1100余公里，优化调整航标29座次，全力保障航道畅通。
5: 洪峰过境和消退期间，我们加密水情分析频次，并利用数字航道系统加强航标监测，一旦发现航标移位，立即出航现场校正。
6: 目前长江涪陵段水位正逐渐回落，航道部门将持续跟踪水情，动态优化配布，确保航道安全畅通。
3: 昨天上午，重庆市大足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大足区中鳌镇有44个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是本次降雨的重点防控区域。
0: 收到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后，中鳌镇社区党员干部迅速赶赴地质灾害隐患点，劝导群众转移。截至昨天14点，大足区紧急避险转移34户61人。
3: 8月3号到4号，重庆市石柱县冷水镇遭遇持续强降雨。
0: 据气象部门监测，当地24小时累计雨量达203.5毫米，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2: 降雨引发严重内涝， 冷水镇河源村双桥组约1平方公里范围内。

0: 积水严重，造成37栋民房被淹，部分道路通行中断，电力设施严重损毁，上百户居民用电受影响。
1: 我们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一个居民集中安置点进行供电保障，同时搬迁变压器7台，新增电杆8基，架设1.5公里线路。

0: 才能凉快。此外，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我国的华东沿海地区，未来会对我国有哪些影响？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1: 今日立秋，这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一后凉风至，二后白露深，三后寒蝉鸣。那通常此时呢，南北方的气温会出现不同的走势。在北方，尤其是长城以北地区，那气温下滑，秋意尽显；而在南方呢，则是暑热持续。那据统计，包括像重庆、广州等城市在内，依然有四成的高温是出现在立秋期间的。而对于北方城市来说，立秋期间呢，出现高温的频次将会大幅度的减少。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大暑呢，像东北、华北是经历了同期罕见的闷热天气，不光是白天热，那早晚也是非常的闷。包括像内蒙古以及东北三省，大暑期间的平均最低气温都是同期最高。那今天开始呢，冷空气将会踩着节气的点儿，非常应景的给这一带带来降温。那陆续会下滑4到8度，而且呢，不光是气温下降，那露水凝结点的温度也会明显的下滑，这就意味着空气呢会变得干爽起来。那东北、华北今年来最闷热的天气即将过去。那像明天早晨的时候，包括哈尔滨还有长春在内呢，最低气温将只有10度出头，这将会带来换季般的体验。而且最高气温呢也会下降，从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可以看到，高温的范围呢会逐渐的向南收缩。在海上呢，立秋时节通常会进入到一年当中台风最活跃的时段。那灿红呢，距离我们国家比较远，大概率也不会影响我们国家。但是白海豚目前正在向我们国家的华东沿海靠近，而且大概率会在这一带沿海登陆。那受它的影响呢，周末东海等海域的风力将会明显的加强，需要提高警惕的是，白海豚有可能会在登陆之后结合冷空气给我们国家带来大范围持续的强降雨天气过程。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目前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0: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风力持续增强，舟山、台州等沿海区域全力做好防台风工作。
3: 8月6号12时，台州市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椒江公安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防控模式，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民警在辖区51.4公里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逐一排查码头渔船，巡查滩涂安全隐患，劝离游客及沿岸渔民群众。
4: 基本上玩都每家门敲过去，反正有人的玩都会提醒到。对，确保他们安全撤离。
3: 据舟山市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白海豚大概率于9号下午至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近距离擦过舟山沿海或穿过舟山近海北上。目前台风未来行进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
5: 现在看呢，就是说在台风北面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高压带，目前呢受高压带南面的偏东气流影响呢，就是台风呢将会一直往西偏北方向移动。
3: 受海上大风天气影响，截至8月6号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胜寺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自舟山海事局8月3号18时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以来，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海事部门提醒，要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台风预警、航线停复航信息，台风影响时段尽量暂缓前往浙江沿海海岛，在港船舶及航行船只需持续紧盯。

0: 台风路径动态，做好船舶防风加固，保障航行与停泊安全。
1: 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上海金山海事局指导辖区船舶抢抓窗口期离港避风，
2: 全方位筑牢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线。
3: 8月6号上午，上海化学工业区福宝码头内在港船舶完成货物卸载后，工作人员逐一拆卸运输管道，解除系泊缆绳，在拖轮的辅助引导下，船舶平稳驶离码头，前往安全水域避风。
4: 我们与船方制定卸货计划，确保船舶能够在台风到达之前离港避风。我们对码头设备设施进行检查，重型设备进行绑扎，小型设备挪移至房间内。
3: 截至6号中午12点，辖区码头、锚地等水域船舶已全部完成撤离。
4: 我们将根据台风的最新情况以及上级的统一部署啊，及时调整我们的预警响应情况。二呢，就是为赴港复工啊做好一个提前谋划。在一旦台风的影响减弱，具备通航条件的时候哈，我们会第一时间组织船舶有序的一个返港。
1: 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福建海事局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御台风工作，针对受台风影响海域，加快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
2: 为确保安全，截至昨天14点，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福建海事部门还加强对台湾海峡过往船舶的预警校应，引导船舶避开受台风影响的区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国际枢纽，信义精华。朝闻天下，国际方面，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
1: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
0: 6号，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
2: 日本政府今年4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0: 支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目前，伊朗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冲击。
2: 最新公布的两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1/3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1/10。
0: 路透社与易普索6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1: 美国《纽约时报》5号援引肖先生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报道称，该工作组正在增加负责招募和管理间谍的官员、情报分析师以及实施网络行动和秘密渗透行动的人员。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该报道。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表示，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美国中情局长期针对古巴开展间谍、颠覆和破坏活动。
2: 为巩固人工智能领域竞争优势，美国政商界持续加码各地数据中心的新建和扩建项目，但支撑 AI 算力的海量服务器不仅耗电，还会耗费大量的水资源，尤其是大量新增数据中心偏偏选址在缺水区域，引发美国民众的质疑与反对。
3: 据美国彭博社5号报道，数据中心服务器长期高负荷运转，产生大量热量，必须维持在安全运作温度内。美国许多数据中心使用耗水型冷却塔，把热量转移到水中，再利用水分蒸发散热。除此之外，还有干式冷却方案，即依靠与室外空气对流散热，运行过程几乎不直接耗水，但该方案耗电量巨大，而发电过程本身同样会消耗大量水。
4: A CBS News analysis of water usage found that by 2028, data centers could use at least 469 billion gallons each year. For context, that's about a third of the water Americans used for showers in 2023. There are more than 4,000 data centers nationwide, with rural southern areas expected to see the most new development.
3: 彭博社进一步调查发现，自2022年以来，美国新建或规划中的数据中心约有2/3位于水资源高度紧张的地区。当地居民担心，大型数据中心将与居民生活、农业生产争夺水资源，进而推高水价，并影响供水稳定。
5: We want to slow down AI data center development. We want to slow down AI in general and stop big tech from infringing on our local communities.
3: 美国盖洛普公司今年5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高达71%的受访美国民众反对在自己居住地附近建设 AI 数据中心。面对舆论压力，美国多个地方政府出台管控举措。今年7月中旬，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宣布临时叫停新建数据中心，禁令最长可持续1年。
6: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Created by these massive facilities.
3: 有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今年5月，美国至少有46个数据中心项目因居民抗议推迟或取消。
2: 继续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六号在欧洲议会一场视频会议上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1: 魏丹早。
7: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魏丹，感觉最近海面上特别热闹，昨天还出现了三个台风共舞的局面，那具体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7: 好的，的确如此。通常呢，八月份也正是台风的活跃期。我们从昨天的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海面上呢的确是出现了三个台风共存的局面。今年的第15号台风灿红体型庞大，但是未来对于我国没有影响。而今年的第14号台风金鱼仅仅存在了一天多，未来它的残余环流可能会并入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环流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未来会给我国带来强风雨的台风白海豚。今天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位置，预计白海豚将向偏西方向移动，而强度的变化不大，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受其影响呢，我们看到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到巴士海峡的这一大片海域将会出现6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有15到16级，提醒作业的船只需要及时的回港避风，注意安全。主持人，
8: 白海豚对我国的影响比较直接哈，它有哪些显著特征呢？给大家介绍下吧。
7: 好的。首先呢，台风白海豚属于万里奔袭的马拉松型选手，它生成于东经180度以西的太平洋腹地，和我国的直线距离超过了5000公里。其次，白海豚的云系庞大，环流直径最大时超过了1000公里，面积可覆盖东北三省。另外呢，白海豚的实力也十分的强悍，过去几天在干冷空气的屡次搅局之下，多次从超强台风降到强台风级，但是很快又整合力量回炉重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23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12到21度，沈阳多云，17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6到37度，通辽晴，14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4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贵阳中雨转阴，20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曲靖小雨，17到21度，太原多云，21到33度，威海多云，26到33度，东营晴，27到35度，郑州晴，27到3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泰州晴转多云，28到35度，武汉多云转晴，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27到34度，南昌多云，28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9到39度，南宁多云转晴，26到35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晴，28到36度。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1: 阿拉宁波呼你呢。
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
8: 您正。

0: 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0: 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2: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分品种来看，夏季用电高峰带动电煤需求保持旺盛，相关仓储业务稳定增长，煤炭新订单指数明显上升。在暑期消费和出行餐饮需求带动下，食品仓储需求增长较快，食品新订单指数升幅显著，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7月份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7月份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另外，7月份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从后期来看，随着极端天气影响逐步消退，以及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继续落实，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基础。
0: 经国务院批准，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是广岛核爆81周年，81年后的今天，日本执政当局正在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明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表示，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

0: 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去年12月，日本首相官邸负责安全保障政策的高官扬言，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今年6月，与日本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要求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进行包括修改在内的现实讨论，并开始讨论核共享问题。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高市政权还不断在核动力潜艇问题上试探，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政权一边塑造核爆受害者形象，一边不断挑战无核三原则，试探打开拥核空间，其心口不一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
1: 一边是广岛核爆受害者以及大规模日本民众对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强烈愿望，另一边日本政坛出现讨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声音，这种强烈反差背后反映日本政坛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首先呢，是高市早苗上台后，自民党和日本政治中和平底线彻底工具化。那么过去呢，这个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坛可以说是不可触碰的红线，但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高市政府的高层公开表示要重审无核三原则，那这种打破禁忌的探讨常态化，那本质上是高市等右派势力在进行了一场脱敏测试。那高市政府希望将原来不能碰的议题呢拉入公开讨论，那一旦底线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政策选项，那像无核三原则这样的自我约束机制就已经名存实亡了。那么第二点呢，这种反差也深刻暴露了日本当前民意与高市为代表的右翼精英之间的剧烈撕裂，说明日本广大民众对高市等右翼政客的倒行逆施是强烈的反感的。那这也说明日本当前的所谓安全化和军事崛起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右翼势力强行驱动的，他们正试图裹挟民意，强行扭转社会的和平共识。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保守右翼势力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呢，正在熟练操弄一套具迷惑性的叙事陷阱。那么在广岛的纪念仪式上，高市等呢按惯例默哀，那把自己精心打扮成和平的捍卫者。那么这不仅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和平舆论，实际上呢是想以此作为政治掩护。他们试图呢想让日本公众相信，那日本是热爱和平的，但外部安全环境是恶劣的，那么穷兵黩武为核政策松绑是一种充满了所谓正义感的无奈之举，是保护国家理所应当的防卫需求。我们最终可以看清当前日本国家战略的真实意图是假和平真扩军，彻底暴露了高市为代表的日本右翼谋求实质性军事崛起的战略野心。那这种做法呢也在实质性的恶化东北亚的地缘安全环境。
3: 关于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俄方希望日本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道路。
4: Обоснование этих действ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едлогов, надуманных приче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едлогов, таких как угрозы со ст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и КНР. Еще раз хотели бы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н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а именно шаги япо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на отказ от пацифистских положений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пересмотр взятых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в частности, трех неядерных принципов, а также забвение итогов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как раз и являются теми факторами, которые негативно влияют на положение дел в сфере глобальн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отмечаемая в эти дни годовщин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бомбардировок, атомных бомбардировок Хиросимы и Нагасаки, о которых мы тоже сегодня уже говорили, напомнит официальному Токио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безальтернативно следовать по мирному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5: Вы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都过得去。
5: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艳丽内蒙古。
9: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1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的正常通行受到了广泛关注。
3: 当地时间6号，两家地区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
10: 当地时间6号，两家沙特媒体均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表示，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在6号的报道中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正在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目前伊朗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格什姆岛附近当晚传出2次爆炸声，这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对敌对目标采取行动所致。这次行动取得的成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公布。
1: 当地时间6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已免去该机构2名高级官员的职务，原因是摩萨德此前制定的一项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计划未能成功实施。
3: 消息人士称，这2名被免职的高官分别为摩萨德情报主管以及伊朗事务负责人，他们是一项秘密行动计划的直接构思者与核心负责人。这一计划试图通过联合伊朗国内少数族裔等手段动摇伊朗现政权，并扶持其他伊朗领导人上台。这一计划在实际推进中遭遇挫折，最终未能成功实施。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自身造成了严重冲击。
3: 最新公布的2项民调显示，如今只有约1/3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而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只有1/10。
10: 路透社与易普所6号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0: 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令中东走向混乱。仅有1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这场战争将为地区带来稳定。民调还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有58%的美国人认为油价将因为战争而继续上涨。另外，美国马凯特大学法学院5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1: 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
2: 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来看总台记者从罗马发回的观察。
3: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经过3天的磋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直接谈判已经结束。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成果相对有限，但从谈判的内容来看，本轮会谈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双方直接接触的重点正在从如何落实停火逐步转向停火后的安全安排。
0: 根据黎以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将从黎巴嫩南部的试点区域撤出，并将相关地区的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武装部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6号对媒体表示，本轮谈判富有成效，黎以双方在推进和扩大试点区域方面已大幅拉近了共识。但是有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黎以在扩大试点区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迈向落实阶段，意味着谈判开始面对更加具体、更加敏感的问题。目前，黎以双方对于落实协议所需的前提条件仍存在明显分歧。黎巴嫩希望以军进一步撤离，为黎方恢复对黎南部地区的控制创造条件；而以色列坚持，只有当地安全环境得到保障，相关安排才可能继续推进。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问题仍未取得突破，也成为影响协议落实的重要因素。
4: Ci sono degli ostacoli ancora molto molto importanti. Da una parte c'è la necessità di rafforzare ulteriormente l'esercito libanese per metterlo nelle condizioni di garantire la sicurezza in tutta la fascia del sud del Libano, dove attualmente ci sono ancora ampie porzioni di territorio occupate dall'esercito israeliano, e dall'altra c'è il disarmo di Hezbollah che, come sappiamo, è un processo che non può avvenire in tempi molto rapidi。
0: 值得注意的是，谈判期间黎以局势再度出现波动，凸显了当前外交进程的脆弱性。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受紧张局势影响，5号的谈判提前结束，但谈判在6号恢复进行。一边是会场内讨论撤军和安全机制，一边是军事行动仍在持续，这说明当前黎以关系仍处于停火与稳定之间的过渡状态。突发安全事件不仅可能重新加剧双方的不信任，还会直接影响谈判节奏。从更长时间看，黎以双方虽然都希望避免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但对于实现长期稳定的路径仍存在明显分歧。
3: 对于已经持续多年的黎以冲突来说，几轮谈判不可能彻底改变地区局势，但如果双方能够持续保持直接沟通，并且能将谈判的共识逐步转化为实际行动，那么在罗马的这场会谈，其意义则不仅限于解决眼前的问题，更在于为下一步缓和局势保留空间。未来一段时间，黎以关系是否能够保持相对平稳，将成为检验这几轮谈判成果的真正标尺。总台记者意大利罗马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

0: 哈克六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俄乌近期互相发动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哈克表示，古特雷斯认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明显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古特雷斯再次呼吁有关各方紧急采取行动缓和局势，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依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推动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的和平。
0: 据俄新社六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展开的对话意在掩盖其欲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欧洲如果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支持。
1: 然而，欧洲方面谈论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称将持续向乌提供支持，不计所需拨款规模，直至局势不再需要为止。格鲁什科表示，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理应做出的贡献。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废弃的一枚猎鹰九号火箭残骸于五号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六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图像是由韩国首个月球探测器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探测器拍摄的。这次火箭残骸撞击月球有望为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
1: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持续遭受热浪干旱侵袭，主要河流水位刷新历史低值。美国媒体报道称，欧洲多条河流严重干涸，通过卫星图像可以直观地观察到这场水危机。
2: 报道将莱茵河与多瑙河2023年8月的卫星图像与今年八月的卫星图像进行对比。卫星图像显示，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多个河段在今年夏季河道宽度均大幅缩小，多处河床清晰可见。报道指出，除莱茵河与多瑙河外，波河、卢瓦尔河等欧洲其他主要河流的水位也在下降，河流干涸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考验。德国联邦水路与航运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通航水深已打破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河段是判断莱茵河航运能力的风向标。德国商业银行等机构警告，若水位继续下降，德国内河航运成本可能继续升高，供应链中断和工业减产风险将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六号多瑙河流入该国境内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得到保障，核电站第一座反应堆已于7月28号停机，第二座反应堆可能在5-6天内停机。此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已因冷却水源不足致多个反应堆停运。
0: 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六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2: 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红色预警意味着持续的高温紧急状态，不仅会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的健康构成威胁，也可能对健康人群造成影响。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预警信息显示，除意大利北部城市博尔扎诺外，其他主要城市预计7号仍将处于红色预警状态。
3: So the best that I could do, I'm walking with a cloth. I have no portable fan, and this is the best that I can do. And keeping cool with liquids, my water bottle.
4: Siamo comunque, diciamo, ostaggio di un cambiamento climatico che anno per anno diventa sempre più evidente. Era già evidente l'anno scorso.
2: 安莎社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4轮大范围热浪。 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

0: 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意大利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
1: 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占比达到53.5%。
0: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和0.8个百分点。
1: 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多起，打掉犯罪团伙400多个。
0: 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
0: 我国外交部谈广岛核爆81周年表示，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不要再次走向被告席。
1: 当地时间6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国外长。

0: 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
1: 据伊朗外交部五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
0: 来关注社会方面，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在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1: 2026年服贸会9月9号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超过60个。
0: 中核集团消息，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门的金七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1: 日前，我国首座可抗17级台风海上辐射风电平台正式投运。
0: 8月6号，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到2小时左右。
1: 科学家通过研究新疆伊武侏罗纪森林化石，首次定量揭示了约1.6亿年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水平。
0: 近日，海南三亚一名男子倒地，呼吸、心搏骤停，路过的护士林昌吕立刻跪地展开心肺复苏，并配合进行人工呼吸，目前患者已清醒。

0: 来关注到，当地时间6号21时40分左右，伊朗的格什姆岛传出了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系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向公众公布。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了两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特朗普说，政府将对通过酒店等机构组织赴美生子的生育旅游产业展开更大规模、更强力的执法行动。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6号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
1: 8月6号消息，刚果金已经发布了最新的行政指令，决定彻底禁止铜金矿与钴金矿的出口。同时，刚果金政府推出了新的税收框架，对具有经济价值的矿业副产品开征新税，计税估值的系数设定为55%。根据了解，该新税的税收框架将在3个月后正式生效。

0: 02902908168。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

0: 好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1: 想让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晨时分，带着困意从房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一零。

0: 的早间的7:48，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早安，我是高远。
0: 是的，那这时段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已经是8月7号，来到了星期五。那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部分地区会有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湿度达到了97%。那目前来说实时温度是22度，那今天的一个空气质量也是比较优秀的哈。我们来关注到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
1: 那么从我们的内江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信息上来看到，在经历了昨天的突然一场降雨之后呢，今天我们内江市区呢将会迎来一个阵雨转多云的天气，那温度呢在24到33摄氏度，未来几天天气也将会逐渐的转晴，而且这温度呢会一路的攀升。比如说到了下周您上班的这个时间的段的话，最高温度在周三的时候可以达到36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那么防暑降温多喝水。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天气呢为什么越来越热，很多人朋友都说了，今天8月7号都已经是立秋了，秋天之后不是应该会更加的凉爽吗？毕竟都进入到了秋天。
1: 我已经做好了贴秋膘的准备了
0: 啊。是吗？这也太早了太早了哈。那这地方正好也和大家就说一下，立秋呢表示说是季节转换的开始，但是呢它并不是说着这气温啊立即就会下降，因为三伏当中的末伏呢还在立秋节气之后，也就正所谓热在三伏。三伏天的这种副热带高压的强盛会控制中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在副高的这种控制之下呢，天气的晴热高温，所以说会有三伏天属于酷暑，所以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之一了。要知道三伏天呢会涉及到大小暑、立秋、处暑这样4个节气，也就按照时间来推算的话，立秋呢是至这个处暑之间往往都还处在三伏期间，也就立秋呢是24节气当中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热的节气，很多地区呢还是处于在炎热当中。如果说大家想等这个温度完全的降下来，真正的进入到秋天的这种气温的话，估计要等到下一个节气处暑的出现哈，才会真正的就是离开咱们的这种三伏的大热天哈。
1: 也就是说用一句北京话来说，这天气啊且热着呢，
0: 哎，且热着呢是的
1: 后边还有日子要热呢，所以说大家别着急啊，那么早拿出

0: 秋装哈，还可不展示秋装的时间还不到呢
1: 啊！但是对女孩子来说已经可以买了，因为好多女装现在都是预售30天，
0: 估计上新了。
1: 30天的预售，你想你现在买是不是等到时候穿就很合适？
0: 所以现在你们还在吃预售的那一套的罗那种陷阱？
1: 我不吃，但是我感觉就是还是有部分的朋友会吃，毕竟它能够出现在你的首页推荐上面，那肯定还是有人去买，
0: 所以大家都在赌30天后就立马能穿上秋装，是不是？预售30天，
1: 应该是哈。那今天呢？8月7号除了是立秋这样的一个日子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叫做世界物联网日啊。这个世界物联网日呢，是由中国通信工业协会与无锡市人民政府联合国内外105家单位共同倡议和发起的一个科技类的纪念日，时间就定在每年的8月7号。
0: 没错，那么这个节日呢，设立呢是以立足产业、面向社会、服务大众为宗旨，以发展科技、宣传科普为任务，以加快物联网产业发展步伐，提高物联网应用水平，开展物联网的相关科技活动，实现科技造福社会为目标而设立。
1: 是的，每年在这个世界物联网日的时候，其实各地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此刻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际上的重要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的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了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的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的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的供应链。
0: 这则公告规定，最低的进口价格分别为多晶硅每公斤21美元、多晶硅锭和晶圆每公斤100美元、太阳能电池每瓦0.22美元、太阳能的组件每瓦0.38美元。同时，美国将对公告附件所列的多晶硅锭及相关的衍生产品加征15%的从价关税。相关的措施将从2026年12月4号美国东部时间凌晨12:01起正式生效。
1: 那公告还授权了商务部建立回流美国的激励计划。企业如果承诺在美国建设、翻新或者说扩展多晶硅硅电、晶圆或者说太阳能电池的生产设施，并在2029年1月20号前开工，可以申请部分进口设备和相关产品免缴第232条关税。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我们国家和阿根廷续签了一个重要的协议。记者8月6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的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和28万亿阿根廷比索。那协议有效期是5年，经双方同意呢，可以展期。
0: 另外，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阿双边的本币互换协议呢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的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的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那么从特朗普第二次上台以来，美国官员曾多次对中阿本币互换协议发难，试图施压阿根廷终止协议。美方曾经污蔑中国同阿根廷本币互换合作是中国对阿根廷的勒索机制，呼吁阿方考虑终止。
1: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结束的进程。81年后的今天，日本的右翼势力蠢蠢欲动，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日本执政当局正在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林健回应称，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该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该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的数千万人民 的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的罪责。
1: 更为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库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的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的官邸高官甚至是叫嚣要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再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的做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

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那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该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们同样再来关注到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林健主持了记者会。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了反舰导弹。日方称这是为了应对中俄日益频繁的军事行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二战时期，日本的肆意侵略扩张犯下了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时至今日，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伎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的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中方敦促日方停止抹黑造谣，切实反省自身，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国驻以色列使馆提醒在以的建筑工友的一些提示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驻以色列使馆8月6号发文，再次提醒在以的建筑工友切勿去打黑工。
1: 是的，那么近期中国驻以色列使馆接到了多起的建筑工友因为在以色列非法务工导致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报告，有的因为工地安全管理不到位发生了工伤死亡事故，而且家人无法得到保险的赔偿，有的轻信黑工头高薪诱惑跳槽沦为黑工后工资频遭克扣收入反而降低，有的连续被几家黑工头欺骗并解雇后生活无着落沦落街头，有的工资被长期拖欠后被黑工头举报遭到遣返无法追回欠薪，给自己和家庭造成了难以损回的损失。特别予以关注的是，以色列方面对打黑工的行为正在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清理整顿和打击，凡被查处者均遭到遣返处理。
0: 所以说驻以色列使馆是再次提醒广大在以的建筑工友，请务必严格的遵守中以的劳动劳务合作政策要求和当地的法律法规，签订正规的劳务合同，并且投保相应的保险，持有效的工作签证，合法务工，踏实挣钱，不要去轻信不法分子的虚假宣传和高薪诱惑，不要轻易的跳槽。如果说遇到了黑工头或者说是非法中介的这种诱拉，或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有关的证据，及时的投诉报警，并且与使馆联系。

那除了咱们的中使馆提醒在已的公民之外呢，其实呢也是咱们的驻中国驻刚果金的大使馆也是提醒啊，当前刚果金的安全形势也是比较复杂严峻，多地呢是爆发了新一轮的这个埃博拉疫情，所以说在刚的中国公民面临的安全风险依然相对较高。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